0: 安全用色要点。孩子们围坐在桌边，小手执笔，蘸取黄、绿、红、紫等各色燃料，专注构思，精心上色，一笔一画勾勒出了独一无二的专属形象。此次石膏彩绘活动既锻炼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与创新思维，也为邻里互动、亲子交流搭建了暖心平台，引导孩子们走出家门，在集体活动中收获友谊与成就感。下一步，三宝东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将持续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围绕文化手工、科普学习、志愿服务等板块推出特色活动，让文明实践走进家门，融入生活，用心守护每一个孩子的七彩童年。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1: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改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古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

0: 大，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聚焦民生，热线人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档案专栏今天播出，易县初始招优服务，激活县域发展新动能；
0: 辽超小组赛锦审握手言和，锦城球迷第二现场观赛助威。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年来，易县以改革破壁垒，以服务优体验，以法治强保障，通过一系列靶向施策、精准惠企的创新举措，持续破解企业办事堵点难点，全方位提升服务质效，不断激发县域市场主体发展活力。
2: 在政策环境上，易县主动转变服务模式，推动惠企服务从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转变，借助大数据落实免申吉祥，开设纳税人学堂解读政策，更新收费清单，严控额外收费，切实为企业减负松绑。政务服务改革持续走深走实，当地持续深化综合窗口改革，落地33个领域558项高频事项立等可取服务，同步发布一次不用跑事项清单，让即来即办、当场办结成为政务服务常态。当地依托热线反馈，干部走流程摸排办事痛点，专班再造办事流程，减少企业跑腿。

0: 耗时。市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升级，易县全面推行企业开办、变更、注销等全流程集成服务，探索一照多指便利化改革，取消投标保证金，搭建银单企对接平台，依托线上信贷服务工具，缓解企业融资压力。在法治环境上，易县推行涉企检查清单化、计划化管理，落实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依托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对优质企业实施非请勿扰监管模式，开通涉企案件绿色通道，通过诉前调解高效化解涉企纠纷，同时落实企业包保制度，依托政务热线实现企业诉求接诉即办、闭环处置，常态化开展企业家主题活动，营造尊商、亲商、安商、富商的浓厚氛围。下一步，易县将持续聚焦企业发展需求，深化营商环境重点领域改革，以政务服务提质、执法监管提效、惠企服务提优，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优线，以政务辛苦指数换取企业发展指数和群众幸福指数。
1: 8月27号，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在沈阳市长白岛足球主题公园火热开赛。在北二区小组赛焦点对决中，锦州代表队与沈阳代表队展开激烈角逐，两队历经95分钟鏖战，最终战成平局，各积一分。锦州队的比赛牵动着全市球迷的心，不少市民选择走进商圈第二现场，通过转播大屏共同收看比赛，感受足球赛事带来的热血氛围。本场对决于当天15时35分正式开赛，沈阳队身着红色球衣，锦州队身披蓝色战袍，上演一场精彩的攻防对决。记者来到锦绣前程购物中心5楼，看到转播大屏正同步播放辽超联赛比赛实况，不少球迷早早来到这里，围坐在屏幕前，目光紧紧跟随赛场的足球。每当场上出现精彩进攻射门瞬间，现场便响起阵阵欢呼与呐喊，大家一同为锦州队加油鼓劲，商场内洋溢着热烈浓厚的观赛氛围。
2: 我一直关注辽超联赛，但没办法去到外地现场观看比赛，今天也特意来到锦绣前程的5楼观看转播，跟咱们锦州的球迷聚在一起，氛围感特别十足，希望咱们锦州队敢打敢拼，打出咱们锦州人的精气神，在联赛当中取得理想的成绩，我们在家乡为球队加油。
1: 本次赛事第一阶段比赛于8月27号至31号在沈阳集中举办，全省14支城市代表队分为4个小组展开单循环较量，锦州队与沈阳、阜新、葫芦岛同处北二区，小组头名直接晋级第二阶段，二三名队伍将通过附加赛争夺剩余晋级名额。在商圈第二现场实时观看比赛，让更多市民可以足不出城就能沉浸式感受辽超联赛的魅力。
3: 我特意在楼层打造了辽超联赛第二现场，搭建了高清大屏、舒适观赛区域，就是为了给锦城球迷打造家门口的观赛阵地。不少市民逛街时驻足停留，和众多球迷一起为锦州队呐喊助威，氛围感十足。我们也希望借助体育赛事热度，探索体育加商业的融合模式，丰富市民文化生活，带动商圈人气，同时传递锦州足球拼搏向上的精神，和全市球迷一起为家乡球队加油鼓劲。
4: 8月27号，第三届辽超在沈阳正式开赛，黑山县统筹设置观赛第二现场，让广大球迷不必远赴比赛现场，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感受足球赛事的热血激情。
0: 下午3点35分，在黑山县昆河广场第二现场，高清大屏准时同步播放沈阳对阵锦州的比赛，场上球员默契配合，攻防有序，不少过往群众驻足屏幕前观看赛事，相互探讨比赛进程，点评球员表现，为辽超加油助威。
5: 这次呢是上商场买点东西，刚好看见咱们商场1楼的大屏幕在这放辽超，哎，我感觉就很热闹，大家一起在看球，欢呼声和呐喊声很多，哎，我感觉非常棒这个创意
6: 啊。作为一个商户来讲的情况下呢，我本身我就爱看足球，然后呢就是顾客呢来这看球的情况下呢，也能到这。

0: 搬家，吃点冰淇淋。另外一个的情况下呢，我想呢，也能给整个的这个昆仑广场呢带来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客流或人流。
1: 为保障群众顺利观看赛事，黑山县相关部门与昆河广场提前筹备，做好大屏调试、网络运维等工作，全力确保画面清晰、信号稳定流畅。
2: 本次赛事在商场转播呢，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为咱们辽宁锦织队加油，然后呢，就是让更多的市民在走进商场的时候呢，就感受到咱们辽超的这个热情。第二点的话，就是让更多的市民进来之后感受到现场比赛的一个氛围，那个商场的话助力啊，引进更多的客流。
1: 除昆河广场外，黑山县还在刘小鸭炉边故事、老厂烧烤、方山镇满新轩饭店等地设立了辽超观赛第二现场，多点覆盖，全域联动，满足不同球迷的多样化观赛需求。为系统挖掘整理白酒泰斗史料，传承白酒科学酿造文化，8月25号，好酒中国白酒科学文化考察活动走进辽宁道光电武集团，开展实地走访、史料采集，并在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召开座谈研讨工作。
3: 本次好酒中国活动聚焦周恒纲传编撰工作，由知名文化学者纪连海担任主笔，通过实地溯源、座谈交流、深度访谈等形式，全方位挖掘周恒纲先生与锦州白酒产业、道光念武集团的深厚渊源，为著作编撰积累丰富详实的一手史料。
4: 这次呢，我们是随着中国白酒科学考察团呢，来到咱们锦州，然后道光念武集团，开始的目的呢，其实就是因为我要写一本周恒纲传，所以呢，就来这儿哈，走访一下周恒纲先生想当年走过的企业，来到这里，当然了，今天收获特别大，对于我的书呢，的方向呢也改变也特别大，我会写好这本书，力争明年出版。
3: 周恒纲先生是我国白酒行业里程碑式的泰斗级人物，祖籍辽宁，深耕白酒科研领域数十年，曾任国家轻工部白酒领域核心带头人，怀揣浓厚的家乡情怀，周恒纲先生将原锦州临川酒厂定为全国夫区酱香白酒重点试点厂，倾力指导企业工艺改良、技术革新，助力本土白酒工艺迭代升级，为锦州白酒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根基。
5: 那么道光呢，它不仅仅说一个历史时期，在我们国家，在我们一个比较重点的一个科研成果上的一个高起点，它后面还积淀的它的技术团队，包括在行业内起到的一个推广，同时呢还成为一个孵化器，很多酒厂都到这儿来学习，都受益。它不仅仅是自己的一个企业提高了水平，更重要的是向行业内输出技术。
6: 那我们呢也要上下求索，不断地去求索我们白酒行业如何从传统的一个发展过程迈向这个科学的发展路径，那也要不忘我们的初心，酿好酒为家乡人服务。
3: 结束企业走访后，考察团一行走进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实地参观广播中心直播间、锦州日报和融媒体中心，近距离观摩融媒体现代化软硬件设施与运营模式，并召开了座谈会，对锦州主流媒体融合发展的建设成果给予充分认可。8月27号，国网锦州供电公司雷锋共产党员服务队走进易县头台学校，开展锦绣之光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专项行动，将电力科普知识与非遗技艺体验送进校园，以暖心志愿服务为乡村孩子们送上别样的开学第一课。
1: 课堂上，志愿者以丰富多彩的非遗项目为切入点，把看不见的电力知识和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非遗技艺紧紧联系起来，让孩子们明白电力不仅仅点亮教室的灯光，更是守护众多传统手艺，让老技艺代代相传，焕发新生的强大后盾。在课堂的体验环节，孩子们在志愿者指导下拿起剪刀尝试非遗剪纸技艺，指尖流转之间，一幅幅充满童趣的作品慢慢成型。大家一边沉浸式感受传统技艺的巧思，一边学习安全用电、雷电防护、节约用电的小知识。通过

0: 次的活动，我真切感受到传统匠人坚守专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学到踏实钻研、持之以恒的做事态度。同时，我对电力、物理领域抱有浓厚兴趣，希望把严谨务实的匠心精神运用到理科学习探索当中。
1: 一堂融合科普与传统文化的工艺课，让孩子们读懂了老手艺背后文化底蕴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和安全用电的种子一同种进心里。
2: 我们亲手带他们做非遗文化手工和科学小实验，让他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就是让孩子们能带领身边人做好安全用电知识，做好非遗小传承人。看着孩子们积极的举手，积极的回答问题，我们也感受到非常的高兴。同时呢，我们也会尽力的多开展同类的活动，让大家多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感受到科学的无限乐趣。
3: 8月24号，易县道路交通事故法庭道路交通事故一体化处理中心正式揭牌，标志着易县人民法院道路交通事故法庭正式入驻易县公安局办公。道路交通事故一体化处理中心同步入驻交通管理大队。此次揭牌是易县深入落实全省道交一体化改革，持续推进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源头治理与前端化解的重要实践。通过司法力量前置、办公阵地前移，法庭与处理中心实现就近协同办公，将道交纠纷处置各环节有效衔接贯通，为群众提供一站式纠纷化解服务，切实减少群众办事跑动成本，彻底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有效提升道交纠纷处置效率与群众办事满意度。
4: 70余载岁月流转，辽沈战役的硝烟早已远去，白老虎连的英雄精神始终铭记心间。1948年，白老虎屯战斗打响，183名勇士孤军深入，死守阵地，历经16小时浴血鏖战，146名英烈壮烈捐躯，用热血铸就了死打硬拼的铁血担当。战时连队花名册被迫焚毁，部分英烈英名遗失，成为跨越半个世纪的牵挂。如今英烈后代、退役老兵与社会各界接续奔走，为在白老虎屯战斗中牺牲的25名烈士寻访亲人，让忠魂得以叶落归根。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山河不忘盼归期》，追寻英雄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5: 再见。

0: 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3: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我们班超级进化，
1: 超级听诊器。
2: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4: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0: 进化完毕。
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5: 超级任务完成。
3: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6: 上课，
7: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天使，特别的好看。
1: 今天还有事，不看了。
2: 哟，我好不容易才买到的票。那你们要去哪？
1: 我们去岳麓山。
2: 岳麓山？岳麓山是军营，好危险的。
1: 怎么那么多废话呀？
2: 那行，我不废话了，我跟你们一块去行不行？
1: 我们去找人，你跟着我们干什么？
2: 我去保护你啊。
3: 真有点老伴的样子。
4: 祥林哥，
5: 祥林哥在哪儿呢？
4: 不是，在车上。祥林哥，祥林哥，祥林哥，祥林哥，
5: 祥林哥，
6: 哎，站住站住，干什么的？
4: 我们找人。
6: 这里是军营，做管制的，不能随便进去。赶紧走，走，
7: 赶紧走。
8: 差点把你们炸死，简直在胡闹你们。
1: 我们怎么胡闹了？刚才是你们不让我们进的，我们绕了半天的路才绕的。再说了，我们又不是日本人。哎，你们刚才凭什么拿那个手榴弹扔我们呀？这万一把我们炸死了，你们脑袋能保得住啊？
8: 你这孩子，听你口气我们错了，还敢威胁我你？
9: 哎，长官，是我们错了，求求你放了我们吧。
8: 擅闯军事禁区，得起码应该关你们十天八天的。
1: 十天八天？
9: 十天八天，我们不回家，我们家人会着急的。
1: 就是啊。
8: 急也没有用，不把问题交代清楚，谁也别想走。
9: 我认识你们长官胡秋明。
8: 你刚才说，你认识谁？
9: 我认识你们长官顾清明。
8: 你跟他什么关系啊？
9: 我姐差点就嫁给他了。
1: 放屁！谁要嫁给他呀？我才不会嫁给他那种人呢。
9: 香香，顾清明是谁啊？
10: 跟你没关系，你比那姓顾的强多了。
9: 来。

0: 副长官，副长官，司令部，这棉服可是一件不少的，给你送过来的。
1: 不是这事儿，今天我们在操场训练，有四个孩子闯了咱们军营，我们差点把他们炸死。其中一个孩子说，不认识你，
2: 认识我，
0: 对。
3: 都是你出的馊主意，现在好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放咱们出去，奶奶找我们，疾病了怎么办？
4: 你现在就要怪我了。刚才也不知道是谁哭着喊着求我帮忙。
5: 你们说的部长官，他会来救我们吗？
3: 他不害我就不错了。本来关10天8天的。
6: 他一来，最少也得1个月。顾长官不是那样的人，上回你偷杨辉，杨辉也没把你怎么着。还没把我怎么着？哎，先把我在旅社里关了3天，把我拉到那么多人面前丢人现眼，大家怎么着啊？哎呀，
0: 那你说，怎么办？
7: 顾长官，你来的正好，你快救救我们吧。
6: 我一猜就知道是你们，胡香香，你好大本事啊！跟你没关系，用不着你多管闲事儿。
7: 是吗？那我先走了。
5: 顾长官，我们就是小孩，不懂事儿，不是坏人。
6: 我做担保，我们就是绝对的良民。
7: 你谁啊？
5: 他是我未婚夫。
7: 你们家动作可真快，我们小老百姓哪能跟您比呀？我们过1天算1天。顾长官，你不是认识我们家姐夫吗？对我们家也算知根知底，就跟他们说说，把我们放了吧。
5: 放你们出去？你们以为这是哪？啊？
7: 这是军营，你们想来就来，说走就走了。
5: 你嚷嚷什么呀？
7: 不走就不走，我还就在这待着呢，反正也饿不着。张连长，跟我来一下。哎，
8: 顾长官，长官，你别吃！
7: 哎呦！你那个哥哥，胡湘民，我已经打听过了。
8: 他在19军，会枪法，会说外国语，而且会画军事地图。只可惜啊，你们来晚了一步，他的部队已经开拔了，走了大概已经有4-5天了。
9: 他去哪儿了？
8: 军事机密。
9: 我们又不告诉日本人。
8: 军事机密的意思就是连我们都不知道。
9: 那今天多亏你了，谢谢。
8: 说不早了，早点回去吧。
9: 小满，兄弟不会去打仗了吧？没事吧？没事吧？

0: 穿什么了？
1: 衣服。
0: 好，叫衣服。哎，给你。哎，
1: 什么呀？我说我的衣服，起来。什么衣服呢？
0: 你衣服我穿不了，我拿它干嘛？
1: 你能不能别闹了？我十点跟盛晨约好了在八角亭见面，现在就差5分钟了。
0: 你去吧，我没拦着你。
1: 妈妈昨天新给我做的衣服，你快点别闹了，给我。
0: 小江，你就穿你这个旧衣服去，他还能给你退婚啊？你有点良心行不行？妈花了一宿给你做的衣服，你问都不问就想讨好那个小男人啊？
1: 我知道了，你呀，在吃醋。
0: 我吃醋，我巴不得你赶紧。

0: 你嫁了呢，我还能亲家了。
1: 是吗？这是什么呀？
0: 哎呦，你还给我！
1: 枕头底下怎么会有金凤的照片啊？还说我想小男人，你不是在想你的小堂客吗？你赶紧把衣服给我交过来，我呀可以在金凤那儿说你几句好话，看人家同不同意呗。
0: 胡说八道，谁想他？
1: 哦，你没想金凤，行，那我跟他说你不想他，行了吧？
0: 是不是金凤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1: 都回来好几天了，你不知道啊？
0: 金凤回来你不跟我说，你自己跟他玩去呀？
1: 你激什么动啊？你眼睛长黑豆了吧？我天天跟你在一块儿，我怎么跟他玩啊？不过这金凤也真是的，一走走一年，一点消息都没有。他不知道咱们担心他呀？
0: 金凤是没良心，回来都不告诉我一声。
1: 你又不是土地公公，干嘛人家回来要跟你说呀？

0: 疑问你，你今天有没有看见小满舅舅进你爸爸妈妈的房间啊？
1: 有。
0: 那小满舅舅有没有拿什么东西啊？
1: 包袱。
0: 谢谢婷，来来来。
2: 你还我照片？
0: 上锁的地儿，哎，你藏什么东西啊？逮着了！哎呦，你们俩搞什么名堂呀？这东西怎么会在床底下？
3: 我今天跟盛承志去约会，他就不高兴了，把我衣服藏在这儿。他知道我害怕姐夫，所以他以为我不敢来这儿找。
0: 小满崽子，现在知道什么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了吧？
4: 小满。这香香去接盛家少爷是正经事儿，你要是敢搅黄了，小心姐夫揍你啊！
0: 小心姐夫揍你！
2: 我是为了他好。
0: 你倒打一耙，你怎么没我好了？
2: 我知道，你根本就不喜欢那个小男人。
0: 胡说！我喜欢他，我喜欢死他了我。
2: 那他有什么好啊？
0: 他，人家大大方方的，喜欢我就直接说。不像你，这心里有个人还不敢说。那个，
4: 行了，你们俩天天鸡吵鹅斗的，累不累啊？香香，你不要出门吧，这时间过了啊，赶紧走。
0: 时间都过了。
2: 哎，你还我照片，
4: 怎么给你？
2: 不是你
0: 这个贱，
2: 你都给我磨成什么样了？
4: 孩子闹的，
2: 你找你小男人去吧。我走了。
4: 哎，小满，这心里不是有人了吗？告诉姐，到底是谁啊？
2: 他胡说的。
4: 哎呀，小满，
0: 这，不好意思，等好长时间吧，来晚了。
5: 又是小满闹的你吧？
0: 小满，小满小心眼儿。
6: 香香啊，聪明有主意，盛老板这儿子呢，人是个好人。那怕是降不住咱们家香香，可降不住也是好事儿啊，香香不会受气呀、啊，对吧？你说的吧。
7: 这个时候你别挑女婿了，别就一个凑合着吧。

0: 刘医生，哦，你去忙吧。今天的募捐情况比昨天好多了，嗯，都给你给我们写的演讲稿。
1: 秦芳，回来了。你走这么长时间，我想你了呢。
2: 血压怎么样？目前还正常。麻药做了？做完了。血压又不稳。你走这段时间，想你的呢。我干什么呢？我伤风了。
3: 我来看伤风的，这儿全是伤兵，你跑这儿来看伤风，不是我伤风，朋友伤风，我来陪他的。
2: 朋友，你朋友姓什么？叫什么？
4: 姓金。
2: 哎不，胡。报你姓什么？
3: 胡。
2: 对。看你好手好脚，鬼鬼祟祟的到处跑着乱看，我看你就像个奸细。
3: 带走，走，
2: 哎，苏成，
5: 外面的声音怎么这么熟？像是我们家小满。
6: 我真不是奸细，
7: 走，
6: 我怎么说了我不是奸细？哎呀，哎呦，我说多少遍了，我不是奸细，
2: 走，
6: 我不是奸细，
2: 走，
6: 麻烦让一下，让一让，长官。
2: 长官，你们误会了，这个是我同学。哎，金发，我是来看你的。
6: 坐吧。金发，真没良心，回长沙都不告诉我。哎，我听说你回来第一时间来看你，高不高兴？小满，你赶快回家吧，我这里忙得要命。
2: 放下东西看我两眼，小满，你先回去吧。怎么忽然成这样了？我真的是很忙。哇，你看，我为了看你手都擦破了，疼着呢。来，坐下。疼。
6: 好了，没什么大事了。你不给我包个纱布啊？包什么纱布啊？现在纱布紧缺的不得了。对了，你找我来干什么？我想来看看你。那你现在看完了吧？可以回去了吧？
2: 怎么变得我都不认识？
6: 金发，我有事儿跟你说，说吧。哎，小满，帮我个忙，摁住他的腿，你不要那乱动啊。患要很疼，我轻一点，你忍着点，很快就好啊。
2: 谢谢。哎，金发，
6: 好了，
2: 我跟你说，今天咱们5点在六码头见一面吧。
6: 你都来了，有什么事儿直说呗。
2: 不方便，小满，我现在不像过去那样闲工夫多，
6: 我真的是很忙。今天我找沪江公司募捐，他们经理同意捐2袋棉花出来，下午我还得去拿呢。
2: 那6点，要么再晚点也行，我等你。
6: 忍着点，很快就好。
2: 金芳，你不是要棉花吗？我们家有，全新的，没用过的，我可以拿给你。
6: 你家还会有全新的纱布和药棉？
2: 你家怎么没有？我姐夫保安队的头，什么紧张和没有啊？我肯定能拿给你。我现在回家去拿。6点，6点啊，在六。

头。哎，你要不来可就没棉花了啊。

0: 小满，你这是干什么呀？赶紧起来！
1: 金芳，嫁给我吧。
0: 吴小满，好玩吗？
1: 我是认真的。
0: 你不是让我来说纱布和药棉的事情吗？
1: 姐夫今天没在家，我没拿到，明天，明天拿给你。金芳，你要是嫁给了我，我们家全是你的。
0: 小满，日本人都要打进城了，你还在想着这些？
1: 仗要打，日子也要过。啊，打仗了，饭也不吃了，茶也不喝了。哎，没等他们来呢，我们早就万物灭种。
0: 那行，那你就过你的好日子。
1: 我想你跟我一起过好日子，我想保护你，给你一个家。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跪死在这儿。
0: 好，要我答应你也行。你去当兵打仗，杀100个日本人，我就进你家门。
1: 100啊！
0: 他们杀了我们成千上万，你这会儿嫌100个人多，等你家被日本人占了，你就嫌杀的少了。
1: 不，金凤，你说什么呢？我就不明白了，你宁可去医院照顾那些不认识的男人，你也懒得搭理我，为什么呀？
0: 那些是伤兵，打了日本人受伤的伤兵，我怎么伺候他们，我都心甘情愿。
1: 秦芳，不是那个意思。我
0: 小满，你知道我回南京做什么？我父母都死，都让日本人给杀了。

0: 怎么了？今晚没点头啊？没事儿，人家那个刘备请诸葛亮出山还三顾茅庐呢。
1: 你就猜这意思。
0: 没事啊。
2: 金凤全家人死在了大屠杀里面。才没答应。他说只要我帮他报了仇，杀过一百个鬼子。
3: 一百个呀，我怎么杀呀？
0: 你住嘴！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啊？人家金凤现在全家这样，你跟人家求婚，你心被狗给吃了。
2: 就因为这样，我想给他个家。
0: 你有这个能力吗？

0: 让开。
1: 你这怎么样啊？
2: 挺好的。哎，香香，你今天怎么没去上学啊？
1: 外边太乱了，我奶奶说能不出去就不出去。嗯，
2: 那也好。
1: 对不起啊，我这么长时间没过来看你，还怂恿小蛮崽子过来替你捣乱。
2: 香香，我们之间不用说这些的。
1: 你千万别生他的气，他要是再给你捣乱，你告诉我，我收拾他，或者你跟我表叔告状都行。
2: 我不是说过了吗？我们俩之间根本不用说这些。来，这是你今天的药，记得按时吃啊。香香，长沙马上就要打仗了，你赶紧跟你的家人离开长沙吧，走得越远越好啊。
1: 先放，给你带了绷带和纱布。我爸一直跟我夸你，说你特别能干，还让我跟你好好学呢。
2: 谢谢。
1: 金凤，咱俩是一起长大的好朋友，要走一起走吧。
3: 医生，医生，快来个人呐！
4: 护士，护士，
1: 来
4: 护士，
3: 快来个人呐！
1: 来来了，
4: 护士，快来，快来人呐！
5: 兄弟，兄弟，
6: 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
7: 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
8: 弟，
7: 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
8: 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
9: 大夫，你快想想办法呀！
10: 怎么样啊，医生？
9: 你怎么不救他呀？
11: 救他！
12: 救他！
13: 救他！
14: 救他！
2: 这个口子是他自己割的，已经好长时间了，血都流干了，人都凉了。
7: 我们在前线打仗，拼命，要不断腿儿，我们就为这么一个结果吗？
15: 你们说马上就有药，可药怎么还没到？药呢？
8: 大家不要心动，大家不要心动，
16: 大家冷静一下。
8: 药呢？
16: 这个药
8: 已经翻遍了医院的仓库，我们天天输血募捐，很快就会有药了。大家不要激动，千万别再做傻事了。
15: 装病的时候你们说的天花乱坠，说我们杀了友谊，有药，死了还有补血，可现在呢？谁管我们死活呀？谁管我们死活？
8: 城外的驻军参谋，有苦向他诉，有冤向他申。
7: 走。
9: 这是干什么？张主席刚刚颁布告伤兵书，上面说得清清楚楚，对于你们这些伤兵要实施军事化管理，一旦发现伤兵闹事的话，随时就地正法。
17: 别看我吃饭，看着我干什么？
18: 做这么多好吃的呢，
19: 老板赶紧吃饭
17: 啊！哎，让全家人等你吃饭是不是？
18: 哎，对，
19: 来来来，全来来来，坐我这儿，坐我这儿。
18: 哎，好。

0: 吃吧。
1: 好。姐夫，问你个事儿呗。
2: 我。
1: 今天我们同学说啊，那个黄鳝现在特别贵，是不是？
2: 当然贵了。现在不打仗的了，一点黄鳝能救条人命，能不贵吗？
1: 这么管用？那咱们家有没有啊？
2: 那是中了枪断胳膊断腿用的，咱家留它干什么？
1: 我是想，现在世道不是太乱了吗？如果咱家能备点多好，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是不是派上用场啊？
3: 有道理啊。要是可以的话，你想办法弄一点，以备不时之需啊。
4: 爸跟你说话呢。
3: 要是不方便的话，就算了。
2: 这个黄鳝呢，特别的稀缺，也特别的贵，剩下的一点都被军队管着呢。那管的黄鳝比管城防毒还严，多少断胳膊断腿的人都搞不到，我到哪儿搞去？
4: 就是难弄才找你啊。
2: 行行行，我试试啊。
1: 要什么时候能拿到？
2: 你那么急干什么？
1: 我没急，我哪儿急了？我就问问呢。
2: 小强，
1: 嗯，
2: 又闯祸了吧？
1: 我闯什么祸呀？瞧你说的，我们是好好闯什么祸？你别老那么想我。行了，咱们换回来是吧？
5: 我还不跟你换呢！
2: 别吵什么吵，是吧？

0: 老板，您这有黄安吗？
1: 我这铺没有黄安。
0: 那您知道这哪有卖黄安的吗？
1: 哎呀，你去其他药店看看吧。
0: 谢谢啊。

0: 大黄牛。
1: 不用。
2: 钱大头，上好的公羊。
1: 哎，你这儿有药吗？
2: 什么药？
1: 黄安。
2: 小妹子，黄安我是有，我就怕你买不起。
1: 那你多少钱啊？
2: 你要多少？
1: 这么一盒，真迹的，是用来救人命的。
2: 谁拿黄安不是来救命的？
1: 哎，那你到底要多少钱啊？
2: 两条黄鱼。
1: 两条黄鱼，你这也太贵了吧？你这又不是什么翡翠珍珠。
2: 就这个价，美国过来的，走私货。这让人知道我卖这个是掉脑袋的。就这个头，还不是两条黄鱼？
3: 嫌贵，嫌贵你去当军训了去，那儿便宜，你弄得到吗？浪费口
4: 舌。领子对
5: 吗？挺好，这得查获。
6: 请进。
7: 赵科长。
8: 顾公子，哎，你怎么来了？来来来来，我这里正好倒了一批好茶。
7: 这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还希望您收下。
8: 杜公子，您是抢都抢不来的贵人，我张某人哪敢收您的东西？来，先喝茶。老爷子最近身体还好吧？重庆现在也算是太平了，能有口茶喝就不错了。来，坐坐坐。
7: 张科长，是这样的，前两天我去湘雅下面的伤兵医院视察，情况之惨，无以言表。
8: 顾公子，先喝茶，先喝茶啊！
7: 我希望张科长给我面子，有一点黄安给我。

0: 如果有，冲老爷子的面子，我肯定会给你。可是我现在手上没有啊，你不能让我凭空变出来给你吧？这些都是重要物资，那得要向上峰请示的。要想向上峰要东西，那就跟要了他的命一样。哎，要不这样吧，顾公子，今天中午我做东，请你和你这位兄弟吃个饭，也不能让你白跑一趟嘛。
1: 张科长，您就给通融一下吧，五只就够了。
0: 我们现在呀、啊、是四面八方的吃败仗，这长沙城啊就像个伤兵窝子一样，五只
1: 怎么管用呢？只要有，数量不计。
0: 人呐，不认命不行。你看我混了这么多年了，才是个小科长，不像顾公子你啊，您生下来就是公子哥，只要一张口啊，要什么有什么。
1: 张科长，你这话。
2: 张科长，我知道这黄安得之不易，你对上头没法交代，这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这只表呢，是我在德国买的，当初花了300马克，现在起码是100个大洋，您考虑一下。
0: 顾公子，不是我不帮你啊。

0: 不给这是表面子，勃朗宁总该给面子吧？
1: 给，一定给。
2: 一下给了这么多，真是没想到啊！
3: 在他们手上也是囤着，然后跟上峰说自己的物资够用，博上峰欢心。一群蠢货，成事不足败事有。
4: 皇安是给那些乡兵用的，他们现在没有皇安了。
5: 没有什么理由，没有证件就是不能进。
4: 干什么呀？
5: 这是军事管辖区，你没有证件就不能进去。
4: 告死人，你不管吗？
5: 告诉
0: 我。小莫，拉仓了黄安，给那个姑娘。
6: 你看，
2: 这可是用你那块表换来的，
0: 要你给就给。去。
4: 我有钱，我可以买的。
5: 有钱也不能进。
4: 我又不是抢。
5: 不能进去。
4: 那我进去吧，你这上面放这些皇安该死了。啊，那个，我得把钱给你了。哎，谢谢啊。
7: 哎，我请你喝地上啊。
4: 知道金凤在哪儿吗？
7: 在里面。
4: 谢谢。

0: 欠你的，黄安给你带过来了，我还给你买了点酒针管，用来赔罪的。
1: 坐吧。这位想想，你还记得上回你来的时候遇到的那个顾彩萌吗？
0: 他又来了。
1: 喝水。他也让人送了黄安，还给了不少呢。想想，我知道你的脾气，可你的脾气是不是也该收敛一下了？不管你们之间有什么过节，你也不应该那样为难人家。长沙现在是越来越危险了，过几天医院要搬去云林，你有什么打算吗？
0: 我已经定亲了，马上就要过门了，过段时间可能就要出国避难了。金凤，我跟你说，日本人马上就要打过来了，这仗肯定得打，但是打仗不是咱们女人该干的事儿。有些话，我不知道。

0: 知道应该不应该跟你讲，我们家小满心里一直都有你，我也挺想让你嫁到我们家的。
1: 小小，在南京的时候，我躺在死人堆里不能动，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母和兄弟被鬼子一刀一刀地刺死，他们的血漫过我的脸，你知道那是什么感受？你还是原来那个香香，可我已经不是原来那个金凤，我们俩不是一路人。
2: 怎么样啊？他说什么了？不是，他说什么了？到底？
0: 他说他变了，跟我们不是一类人了。
2: 怎么就变了？怎么就不是一路人了？不是你跟我说，他还说什么了？你快说呀！不是，怎么就变了呢？哪变了？你倒跟我说说怎么变了。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照片里的故事，松山新区实验小学孙爱妮用青春之声讲述家乡英雄故事，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全国特等战斗英雄智顺义。
0: 每一张泛黄或鲜活的照片，都是一段滚烫的岁月，一份不灭的信仰。在锦州这片英雄热土上，白老虎屯战斗的峥嵘岁月镌刻史册，白老虎连将士浴血奋战、誓死坚守的英雄气概，穿越78载风雨，至今熠熠生辉。红色的丰碑需要守望，英雄的故事需要传扬。今天我们将目光聚集一位新时代少年，松山新区实验小学的学生孙爱妮，共同感受生生不息的红色血脉与精神力量。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月，欢迎收看本期《照片里的故事》。一张照片定格一个瞬间，一组画面承载一段故事。在咱们锦州城北，有一片寻常的玉米地。78年前啊，这里却是辽沈战役锦州外围至关重要的阻击阵地。1948年解放锦州的关键时刻，白老虎连183名战士孤军插入敌后，在这里浴血坚守整整16个小时，打退敌人10余次进攻，用巨大牺牲为主力攻克锦州锁死的战局，铸就了死打硬拼的英雄连魂。那么如今呢，硝烟已经散去了，英雄的故事应该由谁继续的讲下去呢？今天有一组照片就为我们揭开了这个答案。照片的主人公啊，是一名小学4年级的孩子，那让我们欢迎他。你好，宝贝。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孙爱妮，我来自松山新区实验小学4年4班，是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的小小讲解员。
0: 嗯，我们看到手里也拿着讲解员的卡片啊，感到非常的自豪了。欢迎我们爱妮的到来。其实孩子呢，这个自我介绍还是比较简短的，但是从他的背后啊，我们可以看到有数不尽的故事是值得我们去深挖掘的。据我所知呢，休息日啊，别的小朋友可能都在游玩休息，但是你却不一样了，你和英烈后代捧着这个浸染着热血的故土，在35度的高温之下哈，为英烈寻亲奔走，有这事儿吧？然后和老兵还有现役的官兵啊，可以说完成了跨越几代人的红色接力，这事儿也有吧？
1: 有。
0: 嗯，那一会儿啊，我们可以听孩子细细的和我们来聊一聊，那一个孩子为什么会这么执着坚守在这样一片战斗的遗址上呢？一张张照片背后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感动人的瞬间呢？一会儿呢，我们都将会揭晓答案。那么就有请我们的孙海尼和我们一起走进这样一段红色血脉的更续故事。
1: 大家看到这片郁郁葱葱的玉米地，正是当年白老虎屯渗透战的核心阵地。这张照片是在2026年7月28日拍摄的，当时我与白老虎连首任连长陈学良之子陈忠周爷爷，首任指导员田广文之子周长青爷爷，还有孙一力爷爷，以及锦州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的崔景军、李英林大爷一起来到这里。我们小心翼翼地跪在地上，双手捧起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热土，用红布把泥土收集起来。这捧泥土是带着特殊使命的。
0: 嗯，一坨热土，一寸忠魂啊，那么这份传承格外的动人了。那这份承载着先烈热血的泥土，究竟肩负着怎样的一种使命？接下来还是有请我们的小爱妮。
1: 我每到休息日就会来遗址做志愿讲解，我的讲解视频被千里之外的周长青爷爷看到了，特意寄来了一个军用水壶，托付锦州退役老

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王新立叔叔转赠给我。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前举行了赠壶仪式，这个水壶承载着前辈对我的信任与嘱托。战旗永驻，千里寻亲，为25位英烈寻亲公益活动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举行，周爷爷专程赶来了现场。周爷爷送给了我一本珍藏多年的白老

0: 特别让人动容，一只水壶，一本画册，还有一个少先队礼啊，这是一份跨越时空的托付了。那我看到你带来这么多的照片哈，有一张午饭的照片，对吧？那给我们说一说，这个照片背后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我第一次来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的时候，正好是中午，看见老兵大爷们正在吃午饭，只有干豆腐卷大葱。我就问大爷，中午怎么就吃这个？
0: 太简单了。
1: 大爷笑着说，在这里值守，中午简单凑合一口就行。后来我每个休息日都会来遗址做志愿讲解，中午就会看见这些老兵大爷们，有的时候泡方便面吃，有的时候吃干豆腐卷大葱，有的时候只啃大饼子。他们不计报酬，默默守护着这片阵地，深深打动了我，也更加坚定，我要坚持做好讲解，传承红色故事。
0: 感觉这些个老兵大爷们，他们那种朴素是吧？前辈们的那种朴素的坚守啊，也在潜移默化的感染着你。那还有一张照片，你喝水的抓拍，在咱们刚才的时候我看到了。那天天气应该是非常非常热，汗水已经是滑过脸颊了。
1: 是的，那天特别特别的热，锦州气温高达35度。而且一整天我都在户外帮忙筹备活动，还跟着陈爷爷和周爷爷到户外采集热土。到中午，我浑身起满了痱子，皮肤一阵阵刺痛。下午休息喝水的时候，被摄影师拍了下来。照片里我手中拿的水壶，就是周爷爷送给我的那个军用水壶。虽然天气酷热，但是能为寻亲出一份力，我也觉得很有意义。
0: 的确啊，顶着这个高温酷暑参与这样的公益，小小年纪这份毅力是很难得的。那除了给游客讲解，你给同龄的这个同学们是不是也讲过战斗遗址的相关的一些故事呢？
1: 对的，遗址经常会有大学生、高中生、初中生、小学生来参观，其中有一批来自易县刘龙沟小学的参观者们最为特殊。那里正是当年白老虎连战士奔赴战场的出发地。78年前，白老虎连战士从易县刘龙沟红石辣子村出发，奔赴白老虎屯浴血奋战。78年后，英雄故土的孩子们来到这里。那天由我担任讲解员，为同学们讲述发生在白老虎屯的战斗往事。从英雄出征的家乡到英雄浴血的阵地，红色故事就在我们少年之间传递。我也希望能把这些故事讲给更多的同龄人听，让更多的人记住这些牺牲的英雄。
0: 那在照片当中我还看到一组哈，你在遗址日常是有这个值守的照片。没想到你还会这么执着啊，不只是讲解，还会有很多琐碎的小事发生在你的身上。
1: 空闲的时候，我会打扫遗址，擦拭展柜，清扫院落，浇水除草。院子里老枣树下的小书桌，就是我平时看书写作业的地方。没事的时候，我还会观看白老虎屯战斗的纪录片，一点点读懂当年那场残酷的战斗。对我来说，这里不仅是一处遗址，更是我的成长课堂。我愿意做好一件件小事，牢记历史，把白老虎连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0: 你带来的故事太多了，而且照片也很多，都记录了很多珍贵的照片哈。应该是有很有分量的一个合影，我记得应该是和这个现役连队的指导员还有老兵队长他们也有在一起合影的照片吧。
1: 对，有的。这张照片是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前拍摄的，中间这位是白老虎连现任指导员王斌旭叔叔，另一边这位是锦州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王新立叔叔。革命先烈浴血奋战，退役老兵默默守护，现役官兵传承连魂。再加上我，王斌旭叔叔鼓励我说，要讲好英雄故事，把白老虎连死打硬拼的精神传承下去。这句话我牢牢记在了心里。
0: 其实说了很多哈，比如说先烈呀、老兵啊，还有现役的官兵啊、少年讲解员等等，几代人都同框在一起了，就是最好的一个红色的接力。那么我们的小艾妮做红色讲解员会占用你很多课余的时间，但是我听说你学习成绩依然很好，很优秀的，是这样哈？
1: 对的，我虽然是一个小学生， 力量有限，但是我生长在英雄的城市锦州，

0: 前辈们不计得失，守护遗址，先烈们为家乡流血牺牲。我也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我的个人宣言就是争做红色传承人，讲好锦州英雄故事，传递正能量。
1: 嗯，说得真好啊！从捧着热土的郑重时刻，到烈日之下忙碌的身影，然后呢，从和老兵们简单的一顿午饭，然后再到老枣树下学习历史的日常，可以说一张张照片记录着一个少年的成长。历史不只是书本里面的文字，更是因为有孙爱妮这样的小小传承人，用少年的声音把白老虎连，把锦州大地上的英雄往事一遍遍的讲给更多人听，红色血脉才能够代代相传。那也希望更多的青少年朋友哈，也可以走进红色遗址，读懂家乡历史，传承英雄精神。感谢孙爱妮来到我们的演播间，本期照片里的故事到这里呢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与守候，我们期待下期再见。赤胆赴使命，热血铸丰碑，全国特等战斗英雄智顺义在战场上奋勇争先，以血肉之躯诠释忠诚，用赫赫战功彰显英雄本色。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就让我们共同倾听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韩百合的讲述，重温英雄的荣光岁月。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韩百合，来自赵东小学4年15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述的是全国特等战斗英雄智顺义的故事。当舍身炸地堡的战斗英雄董存瑞用生命托起胜利的曙光时，他不仅炸开了通向解放的道路，更点燃了战友智顺义胸中永不熄灭的信仰火炬。两位英勇的燕赵儿女以血肉成就了一场薪火相传的接力，一个将19岁的青春定格成永恒丰碑，另一个带着榜样的烙印在战火中淬炼成为特等战斗英雄。1918年，智顺义出生于河北省丰宁县一个穷苦农民家庭，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被分到了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五旅3团2营6连6班，董存瑞是他的班长。1948年5月，参军不到一年的智顺义跟随部队参加解放河北隆化的战斗。当时董存瑞是爆破组长，智顺义是突击组长。战斗打响后，智顺义率领突击小组跟随爆破组一路挺进，一口气炸掉了国民党军的4个炮楼5个碉堡，随后又掩护董存瑞打到了敌人的一个桥形暗堡。在这里他亲眼目睹了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英勇壮举。董存瑞为了胜利舍生忘死的大无畏精神，更是深深地激励了智顺义。从此董存瑞成为他心中的榜样。1948年9月，在昌黎战斗中，智顺义机智勇敢，只身单枪闯入敌群，俘敌148人，缴获长短枪100余支。同年10月，在攻打秦皇岛以北的上庄陀战斗中，他率领突击队攻打炮楼，胜利完成任务，俘敌20多人，缴获长枪17支，机枪2挺。解放战争中，他先后荣获毛泽东奖章、勇敢奖章、艰苦奋斗奖章、模范奖章等，并在1950年全国英模代表大会上被授予全国特等战斗英雄称号。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智顺义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英雄本色，严于律己，艰苦朴素，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毕业后他先后在200多所学校担任校外辅导员， 讲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董存瑞的故事。他所做的革命传统报告教育激励了千千万万的青少年，被总政治部评为先进领袖干部，多次被评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正是有诸如他们这样在危急时刻敢于冲锋在前的英雄们的守护，祖国才会更加强大，人民才能幸福安康。今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们要崇尚英雄，高扬奋斗风帆，让英雄精神薪火相传。

0: 盛夏锦城成新火，青春归乡传信仰。今年五月，辽沈战役纪念馆红色宣讲团开展“英雄永不谢幕”红色大思政课高校巡讲活动，走进大连交通大学，以沉浸式红色大思政课信念为学子们播撒下信仰的种子。近日，这颗种子在锦州生根发芽。来自大连交通大学交通工程学院的20名锦州籍返乡学子组成三下乡实践团，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启了红色研学与驻馆宣讲之旅，以实际行动更续红色血脉。在展馆里，实践团成员跟随讲解员循着历史脉络，系统回顾了辽沈战役从战前部署、浴血攻坚到东北全境解放的壮阔历程。他们研读泛黄文献，查看大型战役沙盘，驻足于一件件斑驳文物前，深刻感悟那段军民同心、舍生取义的峥嵘岁月。此次活动是辽沈战役纪念馆“轻声传辽沈，星火永相传”返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生动实践。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依托锦州丰富的本土红色资源，搭建返乡大学生多元社会实践平台，为青年学子提供研学、志愿服务等实践岗位，引导广大青年把革命精神融入学业精进与成长奋斗，以青春实干更续红色血脉，让辽沈战役革命精神在新时代青年中永放光芒。为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充实孩子们的假日时光，近日宝安街道三宝洞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七彩童年快乐夏天暑期石膏彩绘主题活动，吸引辖区内多组亲子家庭积极参与，在炎炎夏日中解锁欢乐时光。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提前准备好了洁白石膏娃娃、环保水彩燃料与画笔，耐心讲解了色彩搭配、晕染技巧以及安全用色要点。孩子们围坐在桌边，小手执笔蘸取黄、绿、红、紫等各色燃料，专注构思，精心上色，一笔一画勾勒出了独一无二的专属形象。此次石膏彩绘活动既锻炼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与创新思维，也为邻里互动、亲子交流搭建了暖心平台，引导孩子们走出家门，在集体活动中收获友谊与成就感。下一步，三宝洞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将持续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围绕文化手工、科普学习、志愿服务等板块推出特色活动，让文明实践走进家门，融入生活，用心守护每一个孩子的七彩童年。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班齐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谁是刘明翰？谁是刘明翰？
1: 啊，我就是。
0: 你就是刘明翰
1: 啊？啊，是。
0: 你被捕了。
1: 你说什么？
0: 有人举报说你曾经在日本人开的医院里面工作过，而且还给日军非常有名的一位军医当过助手。
1: 我那时候只是个实习生，而且那个时候的藤本教授还不是什么军医。
0: 现在时局紧张，上面有令，凡是跟日本人有关的人都要接受调查。对不住，跟我们走一趟吧。
1: 我在这儿真的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做，你自己看一看啊。每天从前线运来这么多的伤兵，光是走开一会儿会有很严重的后果。
0: 就算你是在世华佗，你现在也要跟我走，早点去把事情解释清楚。带走。
2: 走吧，刘医生。
3: 刘医生。

0: 青山，回来了，赶紧进屋吃饭吧。哎呀，大家等着你呢。哎，
1: 爷，我说了吗？我不按时回来就不用等我了。哎呀，
0: 青山，今天我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竹笋烧肉。
1: 来来来，
0: 你多吃点啊。
1: 哎呀。吃饭啊！又闯祸了是不是？
2: 没有，姐夫，这回你猜错了，坑。
1: 怎么着？是不是小男人变卦了？
3: 君山，你在警察局里有没有熟人呢？
1: 那当然了，这不是吹的，长沙城黑道白道上上下下，我都有熟人，警察局全是我兄弟。
3: 那就好，那你能不能帮忙打听件事儿啊？
1: 什么事儿？

0: 明翰他。
1: 明翰被警察局的人抓走了，说他认识日本人，还说他什么敌来着？
0: 通敌。

0: 是什么大事儿，我以为什么事儿呢？现在警备司令部和我们保安处都在查，把事情说清楚，两三天就放了，只要他不是真的通敌。
1: 不会，绝对不会，林汉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
0: 就是啊，那你们还担心什么呀？
2: 可是那警察局的牢房，听说人要是进去一趟，那就得脱层皮出来的。真善，警察局都是你的兄弟，你就受累兄弟们给托付托付，别让他遭罪，啊！
3: 俊山，
0: 行行行，我问问，啊，我问问，吃吧，我问，
4: 哎，吃。
5: 这人我知道，挺有名的，
6: 这眼前有点麻烦，调查清楚还得再过两天。不过你不用担心，没什么大的问题。
0: 怎么这么两天呀？
6: 什么？
0: 啊，没事。你刚才说什么？你碰到什么麻烦了？
6: 这不是当初没有听你的话吗？一时起了贪念，把后方押运到医院里面的消炎药给扣下，
0: 你全吞了？
6: 我哪敢呐！我只不过是让医院管采购的老王给我留了几盒，没想到就让你给说着了。这省长严令各机关严查贪污，所有账目都得公开。这老王要是败露了，他肯定得咬到我头上。
0: 哎呀，没多大的事儿，这点东西不够私家份儿呢。就是查出来，也不会枪毙的。
6: 脑袋是掉不了了，不过这身皮能保啊！
0: 哎呀，多大个事儿！你看你吓那怂样，平常的机灵劲哪儿去了？你动动脑筋，哎，你想一想，这有现成的吗？你找个替罪羊。
6: 你是说栽赃？
0: 什么栽赃？什么栽赃？你找我弟兄马瑶，查出来之后，他一千个嘴他也说不清楚啊。
6: 他不是你们亲戚吗？
7: 说，
8: 能说的我都说了。我在日本人开的医院里面，我只是个实习生。离开医院以后。我没有，
7: 不是说这事儿，有人说你私吞药品，中饱私囊。
8: 胡说八道！你们要是不信的话，你们可以去我家里搜。你们要是搜出半粒药片，我就当场认罪。
7: 昨天晚上我已经派人去你家里搜过了，药片倒是没有。那这药水呢？
8: 这是有人诬陷。有人栽赃，
7: 谁诬陷你？谁栽赃你？
8: 我怎么知道啊？
7: 行了，别扛着了，免得受皮肉之苦。
8: 你要干什么？
7: 你
8: 还想刑讯逼供啊？
7: 叫你说着了，你们这些读书人呀，就是这样，不打就不老实。
8: 你们干嘛？
1: 这不可能。明翰是我们看着长大的，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他绝对不会做的呀。
0: 我听说在他的住处搜出的赃物，这还能有假吗？
9: 不可能，表哥不可能是那样的人。前段时间医院缺少药品，他就跟医生和护士上街募捐去。有人需要输血，他二话不说，挽起袖子让别人抽。要说表哥私吞赃物，打死我也不信。
10: 明翰是个正派孩子，他绝不会干这种缺德的事。
9: 姐夫，我哥哥他是冤枉的。

0: 您在警察局不是有熟人吗？我求您去帮我哥说几句话。
1: 秀秀秀秀，我知道你着急，但是我嘴皮子都磨破了，没用啊。现在是非常时期，张主席亲笔批示，肃清政务，整顿风气，贪污挪用的都得严办，谁敢通融就把谁拿下，那必须按规矩来呀。
2: 那你总能够说句话，让别人别为难他吧。
3: 君山，该花多少钱，咱们就花呀。
1: 他不是钱的事儿吗？不是跟你说了吗？
2: 君山，那能探监吗？
1: 哎呀，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非常时期，看守所严禁探监。
4: 刘队长，不是我不给面子，这个案子实在太重了。
1: 哎呀，这个刘明翰是你大嫂的亲表哥，兄弟，通融一下。

0: 刘明翰，表哥，湘君，真没想到我们又在这种地方见面了。他们打你了，这案子还没有查清楚就打人。
1: 他们一定是想去打陈昭。
2: 你咋不先问问这件事情是不是我做的？
0: 因为我相信你，你一定不会干这种缺德的事儿。
1: 谢谢。你放心吧，就算他们打死我，我也不会认罪的。
0: 不行不行，他们真的会打死你的。
1: 表哥，你放心，我去找青山帮忙，警察局有他很多的朋友，一定会有办法的。
2: 找他我看还是算了吧。
0: 你也不想想，这件事情是有人栽赃。栽赃？谁会栽赃你啊？嘘，他不会的，我还求他帮你忙呢，他挺好的，他还答应的很好啊，应该不是他，不会的。
3: 是刘明翰医生。
4: 是我。
3: 请跟我走一趟。这事要去哪儿啊？暂时保密，到地方你就知道了。
4: 这案子不是还没审完吗？少废话，快！哎，
5: 湘君，湘君，
0: 这是干什么？
5: 求你们带他去哪里？
3: 事关紧急，不能再耽误，否则军法从事。哎，走！哎，来，我说，哎，弟兄们，最近。
4: 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人怎么了？军长，军长，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刘医生来了！哎，明翰，院长，怎么把我叫到这儿来了？
6: 哎，军官姐姐，江参谋，这就是我们医院最好的医生刘明翰。
4: 刘医生，
6: 快把铐子打开！
4: 快，
6: 来不及解释了，里边躺着是他们的师长。
4: 前两天在岳阳被鬼子飞机炸伤了腿，如果接不上，就得截肢。
3: 哦，刘医生，你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救救我们的师长。好，好。医生，等着别锯我的腿，我得回前线去，没杀多少鬼子就被抬下来了，不够本啊！
4: 我一定会尽力的。
3: 哎呀，要是不成，非得锯掉。 麻烦你，能不能再装我一条假腿，假腿的走路吧。
4: 我会让你走路的，开始麻醉。

0: 院长，刘医生，情况怎么样？
1: 手术非常成功，你们师长的腿保住了。
2: 太好了，
0: 太好了，师长的腿保住了。刘医生
3: 啊，
0: 你就是我们全师的恩人。

0: 手术做完了，走吧。等等，
1: 刘医生，是我冒昧，我想问一下，你究竟犯了什么错？
0: 有人诬陷我，说我私藏药品。私藏药品？刘医生这样好的医生，竟然会私通药品，简直就是无稽之谈，笑话！所以，我要跟他们回去，把事情弄清楚。
2: 刘医生，您哪儿都不允去。从现在开始，刘医生留到医院，专门为我们市长治疼。其余的事情，我会向你们局长交涉。如果交涉不成功，我会请张主席出来主持公道。你们回去吧。
3: 不是长官，您别让我们为难。
2: 谢谢。
0: 刘明焕这小子挺有运气啊。
4: 大哥，这是好事儿啊！您岳父家，这不可是都够劲儿的。
5: 你懂个屁！
6: 我得跟处长请办点假。
4: 晚上巡逻帮我盯点。
5: 好，
4: 哎，
7: 薛队长，您还是先回去吧。我真不知道我们局长什么时候回来。
6: 我等着。
8: 什么时候回来什么的算了。
6: 啊，那你自己撒野，我这不耐烦了，是不是？
7: 啊，局长，
6: 我这不耐烦了。
7: 哼，副局长，
6: 是小弟啊。
8: 你们都出去吧。
9: 是。
10: 哎呀，我说这什么回事？你这是藏在哪一处啊你？
11: 我来喊冤呀、啊！
7: 喊冤？
11: 啊，你有哪门子冤呐、啊？
7: 我要求无罪释放刘明翰，他是冤枉的。
11: 你不要在这里把冤诉苦了，刘明翰他使不了。他刚救了一个有背景的大人物，上面有人保他，你呀，赶紧回家去。
7: 有人保他是一回事儿，无罪释放是另一回事儿。我大舅哥他是冤枉的呀，你不能让他顶着贪污犯的罪名活一辈子呀，这怎么能行呢？
10: 市长都亲自过问了，就算你不说，也会查到底的。
7: 查到底？
10: 那警察局内部，要是出事儿了，也查到底啊。薛队长，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知道些什么了？啊？
7: 听黑市上传说呀，咱们总部处的江处长出手了一大笔悬疑药，挣了一笔钱。
10: 真有这事？
11: 那是摆摊儿那个大金牙告诉我的。大金牙跟我说的，喝多了跟我说实话了。
7: 大金牙从来不跟我撒谎。好啊，这个江处长，啊，平时到他政务处领点什么东西，就想要了他面子的。他居然干出这种事情来。
10: 大哥，你消消气儿。
7: 也许这一次大金牙他真就说错了。
11: 不，
7: 你这一提我倒想起来了。
11: 这江华这最近确实是发了一笔财。
10: 哎，有人说他偷着把假券送到国外去，这钱从哪来的？
7: 对呀、啊，大哥，你这分析的太有道理了呀！
11: 既然有道理，你还在这杵着干嘛？
10: 对呀、啊，我得去换岗去了。我这帮弟兄，我又不在这偷懒。
7: 撤场
10: 啊！喝多了，请你吃饭，喝酒。
12: 这都是徐君山的主意，是他让我栽赃刘明翰的。
7: 他叫你去死，你就去撞墙啊！刘明翰和徐君山是亲戚，无缘无故的栽赃他干什么？
12: 我说的是真的，
7: 谁知道他跟刘明翰是有什么仇啊？
12: 就算是他叫你干的，你有什么证据？
7: 我行了。

0: 男子汉大丈夫啊，敢做敢当。你这几盒药也罪不至死，你呀、啊、就认了吧。
1: 我
2: 三军，你怎么来了？
3: 这是奶奶和妈给你做的饭，听说你不肯回家，特意让我给你送过来的。
2: 嗯，真香，一闻就知道是你做的。
4: 哎，你做的菜永远没有奶奶做的那么霸道，口味那么重。
3: 这次你的案子，君山他出了很多力。
2: 我听说了，其实不管他对我做了什么都没关系，只要他能对你好。
3: 他对我很好，对我们全家也很好。我们结婚这几年来，整个胡家全靠他一个人支撑着，没有他我还真不知道一家人怎么过下去。
2: 那就好。

0: 有屁股，
1: 是吧？我打死他的屁股。
2: 打谁的屁股啊？
1: 我打小老虎的屁股。
3: 吃了好多好吃的，是谁过生日啊？还是谁有喜事啊？
2: 没什么事儿。奶奶说你这几天累了，得犒劳犒劳你，别感冒了，快上被窝睡觉。
3: 小里边啊，也就你和奶奶知道疼人。
2: 谁说的啊？爸妈也很感激你救了表哥。
3: 哎，儿子好嘞，陪我玩一会儿。哎，嗯。
2: 来了。谁？
4: 请问这是薛队长家吗？
2: 是啊，他值夜班刚回来，还在屋里睡觉呢。你有什么事儿吗？要不我现在去把他叫醒。
4: 哎，不用了，这事儿跟薛太太说也行。
2: 我吗？
4: 您就是薛太太啊，小弟我有眼无珠，您别见怪啊。
2: 没关系，你有什么事还是屋里说吧。您进来。
4: 哎，不用了，嫂子。我在这儿说就行了。我是来送这个的。
2: 呀，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我是北正街的老汪，这2000块钱是薛队长这半年的红利，这事儿他知道，您替我把这个交给他就行了。
2: 不不不，这么大的事儿，我还是把君山叫起来，您自己跟他说吧。
4: 哎，不不不，嫂子，这，
2: 您怕什么？
4: 嫂子，您就可怜可怜我，您跟薛队长说说好话吧，您让他饶了我吧。
2: 你赶紧起来吧，有事慢慢说。你
4: 嫂子，
2: 起来。
4: 嫂子，我求求你了。
5: 你还有多少这样的买卖瞒着我？
4: 我就这一个，
3: 我一个小保安队长，我能有多少钱？
5: 是不是？那就干什么不好，非要去开大烟馆？这会害死多少人呐！
3: 他们自己愿意抽，病了自己治，死了自己埋，我也没拿枪逼着他们。
6: 你要不开烟馆，他们哪儿抽去？
3: 哎呀，奶奶，我不开别。

0: 人不也得开吗？
1: 这是什么混账逻辑？
2: 哎，
1: 你知道我们被鸦片残害了近百年，有多少人愁得家破人亡？你还要做这种买卖，伤天害理啊，就不怕遭报应吗？
2: 报应？小日本子占北平，打淞沪，在南京杀了多少人？你看哪个小日本子被雷劈过？啊？这个世道就没报应，报什么应？
1: 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
2: 对对，
3: 就别为难那个汪老板了，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还给我跪下。
2: 湘君呢？别听奶奶胡说八道，你不了解这姓王的事儿。嘴上甜如蜜，心里一把刀，什么不要脸的事都能干得出来。他之所以在你面前说得很可怜，就是想让你在我面前给他求情。你理他干什么？
4: 弓不能拉得太满，话不能说得太绝，凡事啊，给人家留一点余地，总是好的。
2: 奶奶，他姓汪的说五千，他手里至少就得有一万，他是能拖就拖，能赖就赖，犯不着给他留什么余地，余地他自己早就留好了。
4: 那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你给他留一点活命钱，我们也有安生日子过。
1: 钱钱钱，乃万恶之源。
2: 岳老子，大秀才呀！爸爸哟，这一大家子人，吃喝穿戴、行动坐卧，哪一个不需要这万恶之源？嗯，你少一毛钱就出去买米，你看他卖你不卖你？我跟他姓汪的要五千块钱，我不是为了这一家子呀，我自己能花几个钱？啊？
3: 哪来这么多牢骚？
5: 我不要，我不要。
2: 真生气了，啊？
3: 全家都靠你养，哪敢有气呀？
2: 哎，我那不是牢骚。我真是为了咱们这个家好。
3: 我只知道不能干缺德事儿。
2: 那背着我去见别的男人也不能算是什么好事。
3: 薛君山，你跟踪我？
2: 没，我没有。你去找凌汉，我手下兄弟巡逻的时候看见了，我面子丢大了。我
3: 去见自己表哥有什么好丢人的？
2: 是不是表哥咱们都清楚，就不说了。
3: 啊，你觉得什么事都瞒不过你，对不对？行啊，你要是真信不过我，觉得给你丢人，你可以休了我，我带平安自己过。
2: 别，湘君，我不是那种计较的人，我这还不是为了你吗？我要真计较，那刘明汉被抓，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怎么能忙前忙后的救他呢？湘君。明天开始，晚上我就得亲自带队巡逻了，晚上我就回不来了。
6: 小雨哥，
2: 好，明天我就把汪先生请来，3000块，就3000块，连本带利我把他收回来，这不能算是欺负老实人了。
3: 又是当差，又是巡逻，还有功夫折腾生意，哪来这么好的精神啊？
2: 我娶了这么漂亮一老婆，当然有精神了。啊？嗯？
7: 多长时间才装这么点儿？
8: 放心吧，哥，保证1小时之内车子开走。
7: 今天这车必须得回来啊！哎，还有下单等着呢，车开得越快，咱们赚越多。嘿嘿，
8: 知道。哎，哥，你可真有本事，这种赚钱的路子你都能想到。
7: 省点。

0: 政府号召市民撤离，我薛君山在帮他们撤离，帮他们撤离。
1: 对，
0: 我跟他们要钱了吗？
1: 没有，
0: 他们主动给的，有什么办法？
1: 是
0: 是吧？
1: 是，
0: 对，哎，快点，
2: 你们几个，
3: 邢警察，
4: 队长，求咱们把毛云侯的妹子加上号里，徐掌柜的开价是最高的。
3: 是这样，长沙城就要开战了，省政府让我们老百姓
5: 帮我拿走。
3: 别
5: 说，
3: 让我们老百姓啊全部疏散，可我呢又进了一大批新货，说句心里话，我实在舍不得，也扔不下。兄弟，这是定金，只要我的货能平安到元岭，剩下的我如数奉上。
5: 你把这拿回去，我要现打烊。
3: 哎，
5: 现打烊？
3: 你两位兄弟没跟我说你一定要现打烊啊？
5: 这生意是他们做主还是我做主？
3: 自然是您呢。
5: 那不完了吗？我不点头，你看他们会不会给你派车？
3: 不是，可徐队长，我手上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
5: 嗯，来，跟我来。来，上车了没有？
6: 看见
5: 了。什么车？嗯，警备团的车，专拉军用物资，随便调动被发现了，那是要挨枪子儿。我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帮的，你不知道吗？
3: 徐队长，您看您能不能再便宜一点？
5: 现在是一个小时一个价钱，你要不信，你再等一个小时，你过来看看还是不是这个价钱。
3: 徐队长，我可还听说，省政府也让各机关帮着疏散老百
5: 姓。那你找政府去啊，你找我干什么？啊？你去找政府，你看政府什么时候能把车派给你？你们两个这种任性，不要再给。
7: 哎，徐大哥，
3: 徐队长，请您留步，算我嘴笨，算我不识抬举。哎，行了行了。徐队长，您大人千万别记小人过。
5: 徐掌柜，你是个生意人，你自己算一算这个账好不好？啊，我把你的货运出去，你能赚多少钱？扔在这儿，你得赔多少钱？啊，行，你别那么多废话了，行还是不行？给个话。
3: 行。啊，这样，徐队长，我回去去取现大洋，你把文书放在这儿，等我回来，咱们立刻就签字画押。对了，您还涨价吗？
5: 半个小时之内绝不涨。
3: 好，你等着我。
8: 大哥，楼上那些人我给你叫走了啊。
5: 哎，叫过来接着谈呀，这价还得涨。
8: 好，
9: 队长，咱们现在手头上没那么多车，不如等过些天车子都回来以后再叫那些人来，也好涨涨价。
8: 是啊，大哥。

0: 这么多货，这一车车的拉得拉到什么时候？得弄两节车皮。
1: 车皮？你疯了？这可是火车车皮。
2: 这车站的老黄啊，站长，跟我特别熟，隔三差五我们就在一块喝酒，绝对靠得住。
1: 他再靠得住，也不可能拿自己的前程开玩笑吧？去年全省就开始整治贪污腐败，以权谋私者抓住一例重判。
2: 这那得看是谁，这天塌下来，有大个顶着呢，怕什么呀？你只要找一个关系过硬的后台，啪往那一戳，你看谁敢动，谁敢管？什么？

0: 什么事儿都没有。
1: 你想好人选了？
0: 不行，
1: 他啊，不行吧？
0: 怎么不行呢？大哥，你跟他是亲戚呀，全城人都知道。虽然我们家香香是不能嫁给他了，但这尊金佛咱不能让他浪费了呀。咱不咔嚓下来一层金漆，咱也得沾点金光。
1: 这金光得把你眼睛照瞎了。
0: 绝对没问题，大哥，绝对没问题。你只要给个条子，剩下的事儿小弟来办。等挣了钱，你拿大头。大哥，现在这时局，谁都说不好明天的事儿啊。能捞一点是一点，这年头什么东西攥在手里最踏实？钱呢？大哥。
2: 孔老板那下这动了啊！记着，一个月了，拖了一个月了啊！哎呀，好，来，行，给他买包子，吃。哎，去吧。行，你老太太等我一下。
3: 哎，行。
4: 我这里是火车站，不是野战医院的，
0: 反正也没人。你，喂，喂，王八蛋，全都只顾自己。男鬼子飞机来了以后，你们都消停了。
3: 站长，给人生气了。
0: 还有谁啊？医院呗。前线每天往长沙运送伤兵，医院满了，啊，全堆在我这儿，我让他们解决吧。你推不来，我推过去的，啊，还挂我电话。你说我这还像个车站吗？
3: 行了，别生气。
0: 喜糖，你们家谁结婚？
3: 我小姨子呀。
0: 哦，双胞胎，长得挺漂亮的，说话能噎死人的小辣椒。
3: 喂，就是他。
0: 哎，是哪个小子这么走运？就明，顾清明，五十师那个参谋顾清明。
3: 你们站在谁干嘛？一会儿再找啊。去吧。除了那个顾清明，长沙还有哪个顾清明？啊？
0: 兄弟。这高子你攀得漂亮，来说说怎么当上县的？
3: 这个事儿以后聊。咱今儿先把公务给办了。

0: 别放了，别放了。
1: 这么多钱啊，自己留着用吧，家里钱够花了。
0: 这钱绝对干净，你相信我啊，赶紧把它收起来啊。
1: 嗯，知道了。
2: 行，那你回去等着吧，明天下午有空车，你找我的手下小黑，他带你装货。嗯，
3: 多谢齐队长。
2: 行，去吧，把下一个叫来。
4: 哟，亲家公，
2: 哎呀，你怎么也在外边排队呀？你跟我说一声啊。

0: 车的事先不忙，徐队长啊，我找您问点事儿。坐。
1: 什么事啊？
0: 昨天我朝米行的徐掌柜打听租车的事，他说您这儿不但能租到空军车，还有火车皮。
1: 既然能弄得到，不过就是租金贵点，你要啊？
0: 这么说，你真的把湘乡许给那个姓杜的军官了？

0: 火车皮。薛队长，你不能干这脚踩两只船的事儿吧？
1: 哎呀，就为这事儿啊，你看看青年狗把你吓得这样。香香还是你们家的，这个跑不了。那顾参谋他就是个幌子，
2: 我要不说他是我妹夫，车站的站长能把车皮给我吗？
0: 我们盛家那也在长沙是有头有脸的人，你这是说。

0: 什么脸不脸的？铺子没了，你们盛家才真的是没脸了，对不对？这事儿千万不能让程志和香香知道。哎，
1: 他知道也没关系，不就是骂我吗？没关系。
0: 你儿子他舍不得香香，他亲口说的，香香是他的命啊！你看看，是他的命。
1: 你们知道啊，这个兔崽子他就是找我来讨债的。
0: 你以为香香不是找我来讨债的？
1: 一样。
0: 金家公，放心，不用这么哭丧着脸。明天我亲自陪你去车站，你家的货优先装车。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我们班超级进化，
1: 超级听诊器，
2: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4: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0: 进化完毕。
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5: 超级任务完成。
3: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暖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档案专栏今天播出，易县初始招优服务，激活县域发展新动能；
0: 辽超小组赛锦审握手言和，锦城球迷第二现场观赛助威。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年来，易县以改革破壁垒，以服务优体验，以法治强保障，通过一系列靶向施策、精准惠企的创新举措，持续破解企业办事堵点难点，全方位提升服务质效，不断激发县域市场主体发展活力。
2: 在政策环境上，易县主动转变服务模式，推动惠企服务从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转变，借助大数据落实免申吉祥，开设纳税人学堂解读政策，更新收费清单，严控额外收费，切实为企业减负松绑。政务服务改革持续走深走实，当地持续深化综合窗口改革，落地33个领域558项高频事项立等可取服务，同步发布一次不用跑事项清单，让即来即办、当场办结成为政务服务常态。当地依托热线反馈，干部走流程摸排办事痛点，专班再造办事流程，减少企业跑腿耗时。市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升级，易县全面推行企业开办、变更、注销等全流程集成服务，探索一照多指便利化改革，取消投标保证金，搭建银单企对接平台，依托线上信贷服务工具，缓解企业融资压力。在法治环境上，易县推行涉企检查清单化、计划化管理，落实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依托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对优质企业实施非请勿扰监管模式，开通涉企案件绿色通道，通过诉前调解高效化解涉企纠纷，同时落实企业包保制度，依托政务热线实现企业诉求接诉即办、闭环处置，常态化开展企业家主题活动，营造尊商、亲商、安商、富商的浓厚氛围。下一步，易县将持续聚焦企业发展需求，深化营商环境重点领域改革，以政务服务提质、执法监管提效、惠企服务提优，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优县，以政务辛苦指数换取企业发展指数和群众幸福指数。
1: 8月27号，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在沈阳市长白岛足球主题公园火热开赛。在北二区小组赛焦点对决中，锦州代表队与沈阳代表队展开激烈角逐，两队历经95分钟鏖战，最终战成平局，各积一分。锦州队的比赛牵动着全市球迷的心，不少市民选择走进商圈第二现场，通过转播大屏共同收看比赛，感受足球赛事带来的热血氛围。本场对决于当天15时35分正式开赛，沈阳队身着红色球衣，锦州队身披蓝色战袍，上演一场精彩的攻防对决。记者来到锦绣前程购物中心五楼，看到转播大屏正同步播放辽超联赛比赛实况，不少球迷早早来到这里，围坐在屏幕前，目光紧紧跟随赛场的足球。每当场上出现精彩进攻射门瞬间，现场便响起阵阵欢呼与呐喊，大家一同为锦州队加油鼓劲，商场内洋溢着热烈浓厚的观赛氛围。
3: 我一直关注辽超联赛，但没办法去到外地现场观看比赛，今天也特意来到锦绣前程的五楼观看转播。

0: 国，跟咱们锦州的球迷聚在一起，氛围感特别十足。希望咱们锦州队敢打敢拼，打出咱们锦州人的精气神儿，在联赛当中取得理想的成绩。我们在家乡为球队加油。
1: 本次赛事第一阶段比赛于8月27号至31号在沈阳集中举办，全省14支城市代表队分为4个小组展开单循环较量。锦州队与沈阳、阜新、葫芦岛同处北二区，小组头名直接晋级第二阶段，2、3名队伍将通过附加赛争夺剩余晋级名额。在商圈第二现场实时观看比赛，让更多市民可以足不出城就能沉浸式感受辽超联赛的魅力。
2: 我特意在楼层打造了辽超联赛第二现场，搭建了高清大屏舒适观赛区域，就是为了给锦城球迷打造家门口的观赛阵地。不少市民逛街时驻足停留，和众多球迷一起为锦州队呐喊助威，氛围感十足。我们也希望借助体育赛事热度，探索体育加商业的融合模式，丰富市民文化生活，带动商圈人气，同时传递锦州足球拼搏向上的精神，和全市球迷一起为家乡球队加油鼓劲。
3: 8月27号，第三届辽超在沈阳正式开赛，黑山县统筹设置观赛第二现场，让广大球迷不必远赴比赛现场，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感受足球赛事的热血激情。下午3点35分，在黑山县昆河广场第二现场，高清大屏准时同步播放沈阳对阵锦州的比赛，场上球员默契配合，攻防有序，不少过往群众驻足屏幕前观看赛事，相互探讨比赛进程，点评球员表现，为辽超加油助威。
4: 这次呢是上商场买点东西，刚好看见咱们商场一楼的大屏幕在这放辽超，哎，我感觉就很热闹，大家一起在看球，欢呼声和呐喊声很多，哎，我感觉非常棒这个创意。
5: 作为一个商户来讲的情况下呢，我本身我就爱看足球，然后呢就是顾客呢来这看球的情况下呢，也能到咱家吃点冰激凌，另外一个的情况下呢，我想呢也能给整个的这个昆河广场呢带来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客流或人流。
3: 为保障群众顺利观看赛事，黑山县相关部门与昆河广场提前筹备，做好大屏调试、网络运维等工作，全力确保画面清晰、信号稳定流畅。
6: 本次赛事在商场转播呢，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为咱们辽宁锦州队加油，然后呢就是让更多的市民在走进商场的时候呢，就感受到咱们辽超的这个热情。第二点的话，就是让更多的市民进来之后，感受到现场比赛的一个氛围。那个商场的话助力啊，引进更多的客流。
3: 除昆河广场外，黑山县还在刘小鸭炉边故事、老厂烧烤、方山镇满新轩饭店等地设立了辽超观赛第二现场，多点覆盖，全域联动，满足不同球迷的多样化观赛需求。为系统挖掘整理白酒泰斗史料，传承白酒科学酿造文化，8月25号，好酒中国白酒科学文化考察活动走进辽宁道光电武集团，开展实地走访、史料采集，并在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召开座谈研讨工作。
1: 本次好酒中国活动聚焦周恒纲传编撰工作，由知名文化学者纪连海担任主笔，通过实地溯源、座谈交流、深度访谈等形式，全方位挖掘周恒纲先生与锦州白酒产业、道光念武集团的深厚渊源，为著作编撰积累丰富详实的一手史料。
7: 这次呢，我们是随着中国白酒科学考察团呢，来到咱们锦州，然后道光念武集团，开始的目的呢，其实就是因为我要写一本周恒纲传，所以呢，就来这儿走访一下周恒纲先生想当年走过的企业，来到这里，当然了，今天收获特别大，对于我的书呢，的方向呢也改变也特别大，我会写好这本书，力争明年出版。
1: 周恒纲先生是我国白酒行业里程碑式的泰斗级人物，祖籍辽宁，深耕白酒科研领域数十年，曾任国家轻工部白酒领域核心带头人，怀揣浓厚的家乡情怀。周恒纲先生将原锦州临川酒厂定为全国夫区酱香白酒重点试点厂，倾力指导企业工艺改良、技术革新，助力本土白酒工艺迭代升级。

0: 为锦州白酒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根基。
1: 那么道光呢，它不仅仅说一个历史时期，在我们国家，在我们一个比较重点的一个科研成果上的一个高起点，它后面还积淀的它的技术团队，包括在行业内起到的一个推广，同时呢还成为一个孵化器，很多酒厂都到这儿来学习，都受益。它不仅仅是自己的一个企业提高了水平，更重要的是向行业内输出技术。
2: 那我们呢，也要上下求索，不断的去求索我们白酒行业如何从传统的一个发展过程迈向这个科学的发展路径。那也要不忘我们的初心，酿好酒，为家乡人服务。
0: 结束企业走访后，考察团一行走进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实地参观广播中心直播间、锦州日报和融媒体中心，近距离观摩融媒体现代化软硬件设施与运营模式，并召开了座谈会，对锦州主流媒体融合发展的建设成果给予充分认可。
3: 8月27号，国网锦州供电公司雷锋共产党员服务队走进易县头台学校，开展锦绣之光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专项行动，将电力科普知识与非遗技艺体验送进校园，以暖心志愿服务为乡村孩子们送上别样的开学第一课。
4: 课堂上，志愿者以丰富多彩的非遗项目为切入点，把看不见的电力知识和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非遗技艺紧紧联系起来，让孩子们明白电力不仅仅点亮教室的灯光，更是守护众多传统手艺，让老技艺代代相传，焕发新生的强大后盾。在课堂的体验环节，孩子们在志愿者指导下拿起剪刀尝试非遗剪纸技艺，指尖流转之间，一幅幅充满童趣的作品慢慢成型。大家一边沉浸式感受传统技艺的巧思，一边学习安全用电、雷电防护、节约用电的小知识。
5: 通过这次的活动，我真切感受到传统匠人坚守专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学到踏实钻研、持之以恒的做事态度。同时，我对电力、物理领域抱有浓厚兴趣，希望把严谨务实的匠心精神运用到理科学习探索当中。
4: 一堂融合科普与传统文化的工艺课，让孩子们读懂了老手艺背后文化底蕴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和安全用电的种子一同种进心里。
6: 我们亲手带他们做非遗文化手工和科学小实验，让他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就是让孩子们能带领身边人做好安全用电知识，做好非遗小传承人。看着孩子们积极的举手，积极的回答问题，我们也感受到非常的高兴。同时呢，我们也会尽力的多开展同类的活动，让大家多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感受到科学的无限乐趣。
7: 8月24号，易县道路交通事故法庭道路交通事故一体化处理中心正式揭牌，标志着易县人民法院道路交通事故法庭正式入驻易县公安局办公，道路交通事故一体化处理中心同步入驻交通管理大队。此次揭牌是易县深入落实全省道交一体化改革，持续推进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源头治理与前端化解的重要实践。通过司法力量前置、办公阵地前移，法庭与处理中心实现就近协同办公，将道交纠纷处置各环节有效衔接贯通，为群众提供一站式纠纷化解服务，切实减少群众办事跑动成本，彻底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有效提升道交纠纷处置效率与群众办事满意度。
8: 70余载岁月流转，辽沈战役的硝烟早已远去，白老虎连的英雄精神始终铭记心间。1948年，白老虎屯战斗打响，183名勇士孤军深入，死守阵地，历经16小时浴血鏖战，146名英烈壮烈捐躯，用热血铸就了死打硬拼的铁血担当。战时连队花名册被迫焚毁，部分英烈英名遗失，成为跨越半个世纪的牵挂。如今英烈后代、退役老兵与社会各界接续奔走，为在白老虎屯战斗中牺牲的25名烈士

0: 寻访亲人，让忠魂得以叶落归根。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山河不忘盼归期》，追寻英雄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长官，咱还是回去吧。就跟师座说，这人太多了，管不了。那也得把他们给运回去，不能让他们在这里喝西北风，否则等不到医生来救治，就已经冻死一大半了。
1: 可人这么多，从哪儿抬呀？长官，你这就有误，长官，你要是不管我们，我们就死在这儿了，长官。
2: 是啊，长官，是啊，长官。
0: 谢谢。
3: 你们听我说，一定会有人管你们的，我们一定会把你们送到安全的地方。到时候，请医生来救治你们，你们放心吧。
4: 长官，我们可是指望你了，长官。
3: 是啊，长官。长官，救救我吧。坚持一下，麻烦你。
5: 哎，顾长官，顾长官。
3: 哎，顾长官，听说你今天来处理伤员的事儿啊，有失远迎。 您千万别见怪啊！
4: 你是？
3: 我是这个车站的站长，我姓黄。
4: 黄站长，不好意思，再多给我点时间，我很快把这些伤员运走。
3: 不急不急，顾长官，咱们借一步说话。

0: 是我的一点心意，小娜。
1: 什么意思啊？
0: 上次两节车皮的事儿，多亏您的德国照顾，我也顺便给您个小钱，孝敬您那是必须的。
1: 什么车皮生意啊？我什么时候照顾过你？
0: 没有什么车皮的生意，你也没照顾我，我懂。
1: 你懂什么？你给我说清楚，这钱从哪里来？还有，车皮生意到底怎么回事？
0: 不是你，不是你，我记错了，我记错了。
1: 我再问你一次，说不说？

0: 哎呀，顾长官呐，在这儿碰到你真是，哎，是啊，就这么巧，抓起来！哎呀呀呀呀！哎，放下，收了收了，走人，走开！哎，顾参谋，有什么话好好说，你这是干什么呀？
1: 你好大的胆子啊，顶着我的旗号在外头招摇撞骗！
2: 我什么时候跟你家像相订婚了？
3: 没有的事，没有的事。
2: 你跟我小姨子相亲这事儿有吗？婚事没成，那是原本没到，我不可能跟所有人去解释啊，那大家以为这婚事就成了，我没办法呀。好，那订婚的事情我就不提了。哎，你以权谋私，擅自挪用车皮来赚钱，这是我没冤枉你。
0: 以权谋私？
4: 哎，我是
0: 保安，保安保一方民众的平安，我怎么以权谋私了？撤离群众，这是政府号召的呀！我分文未取啊，分文未取是吧？
4: 没有，没有，
0: 不跟你狡辩了。你的花言巧语，留在牢里面说吧。带走，
4: 带走，
0: 没事，跟你嫂子说，中午回家吃饭。走，
4: 走。
0: 没事没事。
4: 我那个。

0: 快去快回啊，你奶奶他们回来就要开饭了啊。
1: 姑父了，
2: 姑
1: 父，姑父，他可被抓了，
3: 被谁抓了？
1: 顾清明。
3: 为什么抓？
1: 我们用车批运货的。
3: 用车批运货怎么会抓人呢？
1: 是哪不知道。
3: 你们一定是私自挪用，对吧？我早就说过让他不要乱来，你看还是出事了吧？
1: 这不马上打仗了吗？这有点钱还是有用的嘛。
3: 赚钱也不能昧了良心吧？
2: 这顾清明怎么什么都管呀？
3: 我看这事就该管，不管他还不翻了天了。
1: 姓顾的这次要玩真的了。
3: 那没说人关哪儿了？
1: 我看他们往保安处走了。
4: 竟然背着我干这种事儿，
5: 处长，你记我一百个胆我也不敢啊。顾参谋误会了，
4: 误会了，误会了。人赃俱在，要不要把黄站长带过来？
6: 你呀，三天两头给我闯祸。以前我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也就过去了，现在是什么时候？大战将至，生死关头，你还竟敢干出这种事儿？清明啊，你放心。这次我一定依法查办，严惩不贷。
5: 如果需要的证词，我随叫随到。
6: 好，好，你是大忙人，真要查证，我会派人到你们师部去的。
5: 那好，我还有事情，先告辞了。
6: 哎，好，好，好，慢走。

0: 好事，这事要闹大了，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哎呀，
1: 大哥，你放心吧，没多大的事儿。
0: 顾清明都找上门来了，你还说没多大事儿？
1: 吴长老，咱们长沙城最大的事就是阻止小鬼子南下，这是大事，其他的都不是大事。
0: 顾清明是什么人啊？他不会善罢甘休的。
1: 那他告我什么？他告我什么？
0: 以权谋私，挪用车皮啊。
1: 证据呢？证据在哪儿？是处长，你写了一个条子，那条子我给黄站长看了一眼，我就收起来了。我能给他吗？是，话再说回来，查出来了，黄站长他不自保啊，他不会出卖我们的。
0: 老黄子，待会儿我打个电话嘱咐一下。我担心的是那些商户老板们会把你给卖了。
1: 他们不敢，不敢，我马上派手下把这事摆平。我现在担心的是这个顾三木，他抓着这事儿不放，没完没了，这就麻烦。
0: 这样吧，我先把你关两天，做做样子，过后再以特殊时期政府要用人，把你放出来戴罪立功。
1: 哎呀，还得说大哥英明啊，小弟正好累，休息休息。
0: 你想得美，该干活还得干活。
2: 妈，这可怎么办呢？
3: 让他吃点苦头，以后就会吸取教训。
4: 现在不是说气话的时候。
5: 家里人呢？
6: 君山回来了。
7: 怎么？
6: 君山，
1: 人呢？
7: 你怎么回来了？
1: 我不是跟你说了我中午回来吃饭吗？
8: 姐夫，你被抓进去了吗？
9: 怎么又回来了？
7: 对呀，姐夫，
8: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0: 妈妈，你回来了呀？
1: 回来了，担心我了？
8: 啊！看你做那些事儿，怎么能不担心你啊？
1: 没事儿，饿死我了，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来，吃吧，
8: 吃吧，
1: 来来一块，来来吃吧，
11: 吃点。还是奶奶烧的菜好吃啊！
4: 香酒多吃点啊！
11: 吃完了，走。
8: 你这要去哪儿啊？
11: 回处里啊，保安处。
7: 不是姐夫，你还回去？你不怕顾清明抓你啊？
1: 净瞎说！谁抓我呀？我回去休假。
7: 你回处里休假？
11: 对呀、啊，在哪儿不能休假呀？啊！
4: 君山呐，究竟怎么回事？你把他说清楚了，免得我们一家人都为你担心呢。
1: 这是真没事，真没事。
11: 在长沙城敢抓我徐君山的人还没生出来。没事啊，吃，踏踏实实。小弟，哎，帮你嫂子把我行李收拾一下。
1: 好嘞，走，哎，走。
12: 收拾行李啊。
3: 看看你们看看，不思悔改啊，早晚要再大跟头了。
7: 让下，让下，
13: 不是叫你去医院找医生过来吗？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14: 城里的医院都塞满了人，医生护士们都忙得顾不过来，说是等忙完了这阵子再派人过来。
13: 我自己去找。
14: 喂，我都亲眼看见了，人家医生护士们呢，个个忙得不可开交，人家没偷懒，您去了也没什么用。哦，对了，我刚才回来的时候啊，好像看见徐君山了。
13: 你没看错吧？
14: 他那两个跟班的一直跟着他呢，应该没错。
13: 徐俊骗我。
14: 算了，咱们强龙不压地头蛇。
13: 行行。

0: 薛军山呢？嗯，不知道，我真是不知道。你们处长呢？
1: 我们处长去荣欢园开会了。哟，哎呦，这不是顾参谋吗？怎么找薛处长找到这儿来了？找我吧？你看看你，才几个小时没见你就想我了。
0: 谁把你给放出来的？
1: 谁把我放出来？谁也没放我，徐处长让我回去娶个铺盖。

0: 我这不回来了吗？里边收拾好了没有？
1: 哎，收拾好了，队长。
0: 啊，你甭管了，里边我就不请你进去了啊！哎。

0: 这事就算了，啊！你也没有证据，你何必老是没有没了的跟我过不去呢？你要觉得荣誉受损没关系，我当众向你赔礼道歉。过两天我摆一桌，啊，算了，咱们就算握手言和了。
1: 你信不信我去张主席那杠你？
0: 信。我信。但是我也希望你别冲动，你考虑好了再去告我。 你万一把我告倒了，我离家老小，那不就得你养着了吗？最重要的是，我有一个你最讨厌的小姨子，香香吗？
2: 行，好好休息。
0: 是。
3: 正在开紧急会议，任何人不许进入。我是武实施参谋处的参谋，有事要跟张主席汇报。
4: 张主席有令，公馆内外全部戒严，除了主席点名参加会议的人以外，任何人不得进入。请回吧。

0: 长官，您要干嘛呀？我觉得有点不太对劲。
1: 怎么不对啊？
0: 省长、市长，还有警备司令的车都在这儿，这里一定出大事了。
1: 这儿能出什么大事啊？
0: 我得想办法进去看看。
1: 这儿根本就进不去。
0: 哎，长官。

0: 哎，长官，来。
1: 我是警备司令部参谋处的，徐处长有一份文件忘了带，打电话叫我送过来。
2: 张主席正在里面主持会议，吩咐了不准任何人打扰。
1: 那好，我就在这等吧。

0: 长沙守不住，烧掉。
1: 是委员长的交通政策，是命令，必须执行，
2: 任何人不能违抗。
3: 主席，

0: 进来了，徐金山我已经把他关了，我会狠狠惩罚他的，你就别跟他计较了啊！是不是真的？什么是不是真的？要烧长沙，是不是真的？你听见了？
1: 这也是没办法，我军从武汉撤退，好多物资都搬不走，到头来还不是便宜了日本人？所以长沙一旦失守。
0: 长沙不会失守的，这么多守城部队，总会守不住长沙的。
2: 这不是一厢情愿的事儿。
0: 委员长前几天亲赴湖南，召开了军事会议，铁了心要实行焦土抗战，谁也劝不住。长沙可是千年古城，我们能说烧就烧啊！
3: 南京还是六朝古都呢，姑也被屠了城。
0: 刚开会上，也有人像你一样反对，张主席气得都摔了杯子。这个事儿啊。 不是你我能说了算的，
1: 那我去找张主席。
0: 你去找他，他另把把你扣了，送回重庆。这件事儿你绝对不能说出去，这是绝密。

0: 苦香香。
1: 干什么？
0: 你就听我说几句话不行？
1: 干什么呀，胡小满？我刚叠好的。
0: 烦人！你听我说句话行不行？
1: 我就听着呢。
0: 我都说两遍了，你耳朵打蚊子去了？
1: 打的就是你这只蚊子。
0: 哎，你说，金凤走之前明明答应过我，他这叫出了什么事儿，就不守信用。
1: 出尔反尔就对了。金凤跟咱们不是一路子人，你呀，趁早死了这条心吧。
0: 凭什么我死心啊？啊，你和盛承志就是一路人。
1: 我有本事啊，我让盛承志跟我成一路人了。你要是有本事啊，你就把金凤抢回家来，哎，让他变成秀秀那样对你百依百顺。你要是没这本事，你就赶紧当望凤石吧啊，木脑壳。
0: 还木脑壳呢？金凤变成了秀秀，还有什么意思啊？
1: 没意思，那你就参军打仗去。哎，你到时候啊，断胳膊断腿回来了，往医院那一躺，天天的龇牙乱嘴的叫唤，金凤自然就理你了。
0: 我想叫，你就气我吧。
1: 气你？我还扒你呢，我。
0: 我看你啊。现在就想跟你那个小男人亲热，你懒得理我。
1: 胡小满，你这身上怎么没有一股酸臭酸臭的味道？
0: 胡小江，你还别瞧不起我，我哪点比你那个小男人差？胆子比老鼠还小。还成天嚷嚷着要参军打仗，结果呢，还不是一见着血就吓晕了。
1: 人家盛承志不参军打仗也比你强，人家是绸缎庄的少东家，算账算得好，人缘比你好，比得了吗？
0: 你可别忘了上回香水回来是怎么说的，只要我回湘潭，大爷那个米店就是我的，到时候我也是少东家。
2: 我是大掌柜的。
1: 那你真厉害，少东家，你现在就去啊！哎，你现在要去，奶奶还认你这个孙子。我胡香香三个字，我倒过来写，去吧。
3: 这儿呢，这绣笼子这儿放一放啊。
0: 奶奶，
3: 改一改，收一收。
4: 小满，有事儿啊？
0: 我有事跟您商量。
3: 你有事以后再说吧。我跟你姐有正事呢，
0: 我要说的也是正事儿。
3: 你给我娶个媳妇回来，才是最正经的事儿。
0: 我不娶媳妇儿，我要做生意。
4: 做生意？你上哪去做生意啊？
0: 上次香水和小军回来不是说了吗？说大爷爷给我留了个铺子。奶奶，我肯定。

0: 生意做好，赚大钱，养活这个家，养活您，就点个头吧。
1: 不行，有我在，不准离开这个家。
0: 为什么呀？您跟大爷有什么深仇大恨，不让我回去？
1: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这事没得商量。
2: 小满，这马上就打仗了，等香香这个亲定下来以后啊，你跟着盛家一起离开长沙，这是之前都说好的。
0: 我不跟盛家走，我就要回湘潭。
1: 你敢？
0: 我就回。
1: 你
2: 小满，
1: 兔崽子，你给我，
2: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0: 小满，
1: 谁让进来的？你不会敲门呀？男女授受不亲，你懂不懂？小满怎么行？我怎么是你哥？
0: 干什么呢你？到处想要什么呀？秀秀是咱们的妹妹，不是你的佣人，知道吗？
2: 秀秀，是我没管教好，别往心里去啊！吴小满，我告诉你，再有第二次，你就别再叫我奶奶。秀秀，来，咱们走，不理他，走。
0: 秀秀，胡小满，你自己想想，你摸着自己良心想想，你可以喜欢金凤，你不喜欢秀秀。但我们那姑娘亲情啊，你不能伤了秀秀的心呐！
1: 少跟我这讲大道理，你马上就嫁人了，你就不是我吴家人。
0: 吴小满。

0: 孩子怎么了？哭得那么厉害？
1: 饿的，你太没吃东西了。
0: 老板，两个馒头。
2: 啊，1块钱一个。
0: 这么贵？两个。
2: 好，好的。
0: 小朋友，
1: 谢谢谢谢谢谢，
0: 还有多少馒头？
2: 哦，熟的就这些了。
0: 我都要了。来，孩子们。

回去吧。哎呀，

0: 什么？他说什么了？
1: 小满去湘潭了。什么？哎呀，他去湘潭了。哎呀，这笔画蛮乱的，那万一路上碰上骗子怎么办呢？哎呀，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找。
2: 我去找，我去找。
3: 你不去找，我刚看我进，我看见了。
0: 君山，你赶紧派人去找找啊！
3: 我知道，我知道。
1: 我的长江呢？我的不是淤血呢？
3: 我中文不能传成这个样子啊！哎呦，我的妈呀！我去哪儿啊？别乱，别了，别乱！奶奶，你们都不要着急。小满有湘江那么聪明吗？小满说白了，那就是一个人怂货软，眼高手低的家伙。还离家出走，他还去湘潭，他去个屁！
1: 可是，
3: 码头上到处都是人，没有个三天两天，他根本就上不了船。
1: 可是，
3: 好，好，好，好。
4: 我答应你们啊，我跟渡口管渡船的打个招呼，碰到小满把他扣下来，然后你们就接他，行了吧？哎，啊，这样好，这样好，走走走走走，吃饭吃饭吃饭。
5: 能行哈、啊，
4: 那好，
3: 怕什么？
4: 哎呀，大哥，处长要开会，快去快去。
3: 刘总，
4: 哎，君山，
3: 我去找，我马上就去找，啊，
4: 吃饭吃饭，
3: 我
4: 您要忙的话，给下边的领交代好啊。
6: 小满去，哎，行，小江，小江，
7: 我去湘潭往哪边走啊？
8: 知道了。
7: 你知道吗？
6: 哦，不知道。
7: 大叔，大叔，往湘潭怎么走啊？
6: 去湘潭？
7: 啊，
6: 什么不坐船？
7: 人太多了，没几张券。
6: 走路去。 路远着呢，我也不知道。你上前边岔路口问一下别人吧。

0: 没有了，没有了，都散了吧，没了。没有了，你也是难民啊？看你这打扮不像啊，拿好了，等下一桶吧。没有了，等下一桶吧。处长呢？不是开会吗？
1: 不知道大哥。
0: 他让我叫您，我就叫您了。结果他不在了。
2: 处长，
3: 哎呀，队长，你可算来了！
2: 干什么？一大早慌里慌张的。
3: 处长去省政府开会了，张主席亲自主持的。
2: 是不是听到什么风声了？
3: 我就听了个大概，好像是说岳阳失守，鬼子已经过了新墙河，往南来了。
2: 还说什么？
3: 处长还说让您就在这儿等他，务必不能离开。
2: 对了，小飞，哎，我家小满跑了，你去帮我把他找回来。我走开，
4: 他哪去了？
2: 我哪知道啊？八成是要往湘潭跑。哼，他那小体格根本就上不了船。去渡口。
3: 是，
2: 去吧。哎呀，坏，
3: 大哥，
2: 把这事儿忘了。那跑车皮那钱还没消停呢。哦，你赶紧去家里边，你跟你嫂子说，那个小柜子里边有一个封好的信封，上面写着徐处长家的地址，
0: 马上给送过去。
2: 哎，对呀，
0: 好。

0: 快出来了，
1: 快点，别急别急
2: 别急别
1: 急，都别急，
0: 别闹了，教官。
3: 不让管。
4: 跟我来吧。
5: 处长好。
4: 处长，怎么样？情况怎么样？
6: 不怎么样。
4: 哎，胜败乃兵家常事，这正常。告诉处长一个好消息，这几天咱们那车皮特别争气，跑了8个来回，挣了这个数。大哥，这个你那份已经送家去了。
6: 我知道了。
4: 啊，处长，你叫我来什么吩咐？
6: 你马上通知咱们处行动队所有的人到这报到。哎，不得无故请假，10分钟后点名，不准迟到。
4: 是。大哥，这小鬼子兵临城下，不会让咱们也跟着上战场吧？
6: 真要是鬼子杀来，上前线那倒还好。
4: 这怎么讲啊？
6: 政府让我们做好准备。

0: 蛇。离家出走，你们胡家的孩子花样可真多。
1: 我不是离家出走，我想出去干番事业。
0: 事业？现在在长沙只有两件事情叫事业，要么带着家人到后方避难，养家糊口，要么提着枪上前线打鬼子。
2: 你要干哪一样？
0: 等你吃饱以后啊，我派人送你到城门口，但你的路你还认得吧？
1: 不会让。
0: 不回家你就每天抢桶子里面那点菜汤，不出半个月你整饿死。
1: 我要站着当兵。你说的，男人要干事业，最少我得当个少校，杀过100个鬼子我再回去。
0: 100个鬼子，口气挺大的啊。小莫啊，
3: 到，
0: 你去营房里看看，还有没有空位可以多塞一个人。
4: 是。
3: 来，到这儿，来，去，拿个大家伙过来。
5: 大家伙，
3: 大家伙，去。
0: 你真的不怕死？
3: 不怕。
0: 炮弹在头上飞，子弹穿过你的裤裆里，你不怕？拼刺刀的时候，一个不留神就开了膛。肠子流满地，活也活不了，死也死不了，你都不怕？

0: 小莫，怎么回事啊？包长官，机枪手是枪。没人闲的是什么枪啊？
1: 怎么了这是，小马少爷？
0: 尿裤子了？
1: 我没尿。行了，像你这样的，来100个我也不敢收。
0: 我没害怕，还没准备好呢。听着，从今以后有人问你，怕就说怕，怕死不丢人，说谎不丢人，说的谎死不承认，那才叫丢人。报告长官，出大事了！慌什么？我现在过去。
2: 哎，给我条裤子啊！我现在宣布，警备司令部拟定的焚城计划。日寇先头部队正在新墙河以北地区活动，长沙外围，万一失利而决定弃守，在弃守前，必须将长沙市的工资建筑和一切不准备运走的物资全部焚毁。 不滋敌，本次放火任务由警备司令部警备第一团和长沙市社训总队负责执行，省保安处供应引火材料，起火命令必须是以湖南省主席之命令为依据，由湖南省警备司令部书面发布。

0: 爱过。
1: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城市虽然熟悉又陌生，它分明浸透了我们全部的记忆，却藏在暮色中显露出陌生的轮廓。城市在变与不变中，见证着我们的成长与归来。 为了探寻那份熟悉的陌生，锦州、铁岭两地的节目主持人互换视角，走进对方的城市，用旅行者的眼光来重新观察城市，丈量它的厚重与宽广。或许，故乡才是一切的起点。

0: 锦州，一座英雄的城市。铁岭，辽北沃野的明珠，在振兴东北的征途中，这两座城市既是并肩前行的战友，又是休戚与共的兄弟。
1: 其实相距200多公里的两座城市的缘分，从1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0: 公元92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占领了渤海国的富州之后，就把大批的移民安置在这里采炼银矿，富州也因此更名为银州。银州就是现在的铁岭。无独有偶，同一时期，耶律阿保机把擅长养蚕织锦的汉人工匠们聚集在小陵河畔，正为皇室生产锦缎，为此新建的这座城就是现在的锦州。锦州和铁岭是由同一个人在同一时期建起的两个兄弟之城，历史总是如此的机缘暗合。这是位于锦州的李成梁石牌坊。明万历8年，明神宗为了表彰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功绩，命人为他修建了这座石牌坊。明代后期，锦州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他扼守辽西走廊的咽喉，把控着渤海，而铁岭则行进于辽北平原，肩负着产粮囤粮的重担。这两座城市遥相呼应，构筑起了明王朝辽东防线的双翼。
2: 而真正使这两座要塞融铸成命运共同体的，正是辽东总兵官李成梁。他一生戎马，征战无数，他镇守辽东30年，依托铁岭卫的兵员与物资，打造出以家丁为核心的辽东铁骑，这支精锐中半数以上来自铁岭及周边军部。
0: 明朝万历年间，边患频发，李成梁却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开拓了辽东防务的崭新局面。他主持修筑的边墙体系横贯千里，成功地遏制住了蒙古和女真部落南下的铁蹄。他攻城略地，拓江千里，接连10次荡寇大捷，铸就了晚明边疆史上最耀目的战功，史称边帅武功之盛，200年来所未有。几十年后，将星陨落，李成梁被葬于京北，但他的衣冠却葬在了这座小山之中。这位铁血将军用这样的方式回到了他的故乡。金戈铁马，烽烟渐远，带着已年复一年的春华秋实。这锦山秀水把铁血往事团成了一个个的烟火人家。从那些泛黄的故事里，还能听到这两座城市发自同一源头的心跳。而收藏在铁岭博物馆内的几千年前的文物，更加证明了这两个城市的关联。这是铁岭博物馆收藏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与锦州市博物馆收藏的青铜器一样，都是古代盛装食材的容器。我们对祖先的了解，往往都是从这些石器开始的。从火的运用到器具的出现，从饮食风尚的流变到地域性口味的执着，生存的智慧与历史的积淀，最终都会不露声色地投射到食物上。
1: 光阴流转中，我们用食物感知世界，也从食物中窥见过往。想要解读一座城市，可以从一道美食开始。 铁锅无疑是这场味觉革命的完美的容器。走进铁岭，你会发现铁锅炖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是水与火、时间与食物相融入的完美的一种饮食的哲学，让每一口都饱含着肉香的渴望和对生活的热望。
2: 厚重的铁锅用结实的金属承载着东北人的豪爽，收纳着肉类的狂欢。当五花肉与血肠在滚烫的铁锅里翻滚，当大白菜与粉条在蒸汽中绽放，铁锅的包容让不同的食材在碰撞中达到了统一。
1: 铁锅炖的灵魂同样在于火候，只不过它需要的是等，这恰是铁锅炖的微妙之处。只需一点耐心，时间自会以美味作答，而这种等待便是对生活的敬畏。每当寒潮来袭呢，铁岭街头巷尾的铁锅炖店必然是座无虚席，一家人团坐在一起，火光映着脸庞，饼子贴得金黄，酸菜粉条吸满了汤汁，谈笑声与蒸汽一起升腾。与铁岭的铁锅炖肉不同，锦州对肉的处理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那就是烧烤。当肉与火接触的那一刹那，烧烤的香味扑面而来，任谁都无法抵挡这样火热的诱惑。
2: 从人类第一次嗅到山火烤熟的猎物起，烧烤的味道就烙进了人类的集体记忆。但好像只有锦州烧烤才能满足人们对烧烤的期望。锦州烧烤烤一切，无论地里埋的、地面长的、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锦州烧烤几乎融合了各地海鲜烧烤、肉类烧烤、蔬菜烧烤的所有特色，烧烤菜品多达300多个，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锦州的烧烤讲究蘸、刷、撒、烤、翻的手法，小量更是各家独门秘制。烤串铁签穿起，炭火烤制，上下翻飞，左右腾挪，肉的内外同时受热，眨眼就好。油脂滋拉生理，烟火热气之间，吃的是滋味，品出的是豪迈。
1: 与铁岭美食的慢工出细活比起来，锦州的美食恰好是另外一种风貌，这可能也与锦州的地域和历史文化有关吧。
3: 东北冬季漫长而寒冷，无论是铁岭还是锦州，人们都以肉食为主，但地域不同，人们对肉食的理解也不同。锦州地处辽西，战略重地，战事频发，无论是对行军打仗四处转战的军队，还是对被战争裹挟无法安居的老百姓来说，快捷方便而美味的烧烤都成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最好的选择。铁岭则不同，它位于辽北腹地，远离战争，生活相对稳定，且土地肥沃，水流充分，为粮食作物的生长提供了最好的条件。所以辽北人对肉的处理就以炖为主，这种慢工细活的处理方式很适合一家人静下心来一起拾掇，慢慢的享用。不管是铁岭的铁锅炖还是锦州的烧烤，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弥漫在空气中的味道都是割舍不断的乡愁。对此，生活在台湾的铁岭籍作家齐邦媛在他的书中有一段动人的描写。
2: 我手里的这本书就是台湾作家齐邦媛的《巨流河》。齐邦媛就是铁岭人，而巨流河是现在的辽河。在这本书里，这位出生于铁岭的作家生动地讲述了20世纪中国最动荡的年代，旧中国年轻学子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这书中有一段对东北食物的讲述，令人非常感动。918事变后，东北沦陷，许多东北有志爱国青年远走他乡，寻求报国之路。 有一年春节，当远在他乡的东北学子吃到了齐邦媛妈妈亲手腌制的酸菜，就在那一刹那，所有的东北学子都泪流满面，这熟悉的味道让他们的心都酥软了，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又听到了妈妈回家吃饭的呼唤。对于游子来说，那念念于心的味道就是故乡，而故乡就是那个他离得越远就越是魂萦梦牵的地方。这份刻在血脉里的对故乡的眷恋，在800多年前同样凝聚在南宋使臣张绍的笔端。这是位于易县奉国寺西侧一座普通的石碑，石碑的撰写者就是张绍。靖康之变后，张绍作为南宋的使臣出使金国，却被金国视为俘虏，把他扣留在了北方。撰写碑记时，张绍已经羁留北国11年了，远离故国，颠沛流离，归乡已经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宝殿琼林，高堂双峙，龙楼结阁，金碧辉焕，坛坛大厦应以千计。张绍妙笔生花，寥寥数语就描绘出奉国寺的壮观景象，而这座恢宏的皇家寺院就是辽圣宗耶律隆绪为母亲萧太后建造的。
3: 公元982年，萧太后开始执掌辽国，虽然在历次的军事行动中辽国一直占据压倒性的优势，但萧太后却坚持认为和平才是两国相处的终极模式。于是从她执掌政权开始，她的和平计划也开始了。1003年的5月，大宋境内的河北望都县发生了一场规模不大的战斗，史称望都之战。在这次的军事行动中，契丹骑兵很快就全歼了望都的宋军，但奇怪的是辽国很快就撤军了。从表面上看，这次胜利萧太后什么也没有得到，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正是萧太后和平路线图的关键一环。在这次军事行动中，他俘虏了望都守将王继忠。王继忠也就是评书《杨家将》中杨四郎的原型，正是他的出现为两国的百年和平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2: 王继忠的身份并不简单，他虽不是宋军的高级将领，但他却是宋真宗从小的玩伴，两人的感情可以说是极为深厚。从现存的史料当中，我们无法得知萧太后发动望都之战的真实目的，但是在事后的复盘里，我们隐约地猜出了萧太后真实的目的。
3: 交战频繁的两国突然要和谈，殊非易事。萧太后当时急需一个双方都信得过的信使来传递彼此的愿望，而与宋真宗情感深厚的王继忠自然就成了萧太后的绝佳人选。也正是在王继忠的居中斡旋之下，宋辽两国最终签订了澶渊之盟。
2: 宋辽两国从此开始了一段长达120

0: 多年的和平时期，这种谋求共存双赢的外交关系，在中国古代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从此，汴京的丝绸、瓷器经鹊场流入辽境，而契丹的马匹、毛皮则南渡黄河，进入宋境。
1: 原本敌对的两个国家在和平的环境下，通过物资与文化的双向流动，悄然消解着民族隔阂，为共存之路奠定基础。也正是因为有了澶渊之盟缔结的和平，萧太后的儿子辽圣宗把他的权力中心也从北向南转移，宜州也因此成了他最好的选择。开泰九年。 笃信佛教的辽圣宗又在宜州兴建了一座宏伟的皇家寺庙，奉国寺。

0: 震撼是进入奉国寺大殿的第一感觉。站在一排通高9米的七尊大佛脚下，瞬间就会被一种力量所笼罩。七尊大佛法相庄严，雍容华贵，俨然有帝王之尊。有史学家说，这是辽代的匠人参考了传说中的帝王骨像，并将其融入佛陀的造型之中。这七尊大佛其实就是隐喻着包括辽圣宗在内的辽代七位君主。正中那尊最高的毗婆尸佛，面容圆润丰腴，低垂的眼睑里沉淀着无尽的慈悲与温柔。据说他的原型就是辽圣宗的母亲萧太后。正是这位萧太后将庞大的辽帝国带入全盛时期。这座殿堂不仅是礼佛的圣地，更是辽帝国纵横四海的缩影。当年这个强盛的北方帝国，南征北宋，北涉草原，西镇党项，东平高丽，是何等的气势磅礴，雄浑壮阔。1000多年过去了，毗婆尸佛的目光依旧深邃无垠，他注视着前方，看向远去的帝国，那曾经的辉煌与沧桑，也望向众生，播撒着国泰民安的祝福与期望。我们可以想象，当撰写碑文的张绍看到毗婆尸佛的目光时，他的内心该是怎样的五味杂陈。他应该会更加思念自己远在千里之外的亲人吧。其实他并不知道，距奉国寺500里之外的一座小城里，还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和他一样，遥望南方，思念故国。
1: 距离奉国寺500里之外，有一座小城，铁岭的吊冰山。1000多年以前，与张绍一样，一代帝王正在遥望远方，思念他的故国。他就是宋徽宗赵佶。
2: 据说呢，当年啊，宋徽宗和宋钦宗父子二人呢被俘虏了之后，就被囚禁在了这口井里。这口井呢叫锁龙井。历史真的是让人感叹，让人唏嘘不已。这个曾经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帝国的皇帝，他可能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从最奢华的九天宫阙被困在了这个只能看到一点天空的井底。从此呢，父子二人坐井观天，苦不堪言。
1: 公元1127年5月，开封城破，北宋灭亡。宋徽宗赵佶连同皇室宗亲、后宫嫔妃、朝廷重臣等万余人，在女真铁骑的押解下，踏上了前往苦寒之地的屈辱之路。

0: 在这条北起之路上，铁岭的吊冰山成为了必经之地。而发动这场灭国之战的，正是金国名将完颜宗弼，也就是评书演义中的金兀术。完颜宗弼这位战功赫赫的军事奇才，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攻破了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北宋王朝。更富戏剧性的是，当年完颜宗弼就是从吊冰山出发的。
1: 但被囚禁的宋徽宗啊，他恐怕都没有想到，如今自己被关押之地竟是他的帝国梦碎的地方，命运呢在此完成了一个残酷的轮回。
2: 其实令宋徽宗更加悲痛的遭遇同样发生在铁岭，发生在距吊冰山百里之外的咸州古城。一路的颠沛流离，从汴京开封出发的俘虏队伍到咸州时只剩下了800余人。此时的宋徽宗内心无比凄凉，他强忍悲痛上表给金国皇帝，祈求他日后若有归期，还请准许他带上这些宋人的尸骨一起归乡。可惜宋徽宗再无归来之日，他和他的儿子宋钦宗被永远囚禁在了北方。

0: 埋没于荒草间的这块大石头呢，就叫锁龙庄。那么当年呢，徽钦二帝啊来到咸州的时候呢，就曾经被双双的锁在这里。这里有一个石洞，就是固定铁链的地方。那么当年呢，绑这个徽钦二帝的这个铁链就固定在这里。
1: 石柱斑驳，风声呜咽，那条冰冷的铁链绑定了一段难以启齿的历史耻辱。不知道铁锁加身的宋徽宗当年感受到的是怎样的彻骨冰冷，或许他至死都攥着破碎的汴京残梦，但却再也没能重回自己的千里江山。如今的咸州古城安静且萧肃，完全无法想见他当年曾是怎样一座雄关扼守在咽喉之地。时代变迁，也许只剩下那些古老的墙砖仍在诉说徽钦二帝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叹息。
0: 咸州城里最具代表性的是崇寿寺塔。那崇寿寺塔呢，作为东北地区现存的最完整的辽金时期的古塔，以及建筑技艺的精湛和独特性，被誉为古代建筑艺术的瑰宝。
1: 崇寿寺塔共13层密檐，层层内收，形成优美的几何锥形轮廓。这座塔在建筑上使用了叠色出檐技术，让每层檐部以叠色砖层层收分，既减少木材用料，又通过砖的交错叠压形成出檐效果，展现了严谨的力学计算与美学平衡。
0: 在辽代能够建造如此宏伟的高层的单体建筑，这不仅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一种卓越的体现，而且呢，也是折射出了当时的数学力学达到一个卓越的水平。那么这些历经了千年风雨依然巍然屹立的古塔，那么也正是我们中华民族非凡智慧与科技成就的永恒见证。
1: 从崇寿寺塔向西北方远眺，龙首山的秀峰塔正以另一种姿态回应着这片土地的呼唤。
0: 如果说辽塔是凝固在砖石里的千年史诗，那么这座始建于明代、重建于当代的铁岭明塔，则勾勒出铁岭人登龙首而望家乡的情感温度。它承载着无数铁岭人的记忆与情感，如同灯塔一般指引着游子归家的方向。对铁岭人来说，看到秀峰塔才算真的到了家。

0: 从异乡到故乡，从辽北到辽西，从佛陀指尖到渤海新城，从候鸟振翅到莲花湖畔，古老的土地上，锦州和铁岭两座城市同声相应，生生不息。山河开卷，诗意栖居，时光步履轻盈，城市温柔惬意。粉墨登场，皮黄悠扬，街上开合间，欢乐如浪花翻腾。热辣滚烫，一口酥脆，烟火市井间，生活有滋有味。沃野千里，粟麦流枝，能源与科技的强劲动力，撑起城市的脊梁。
1: 城市日新月异，每一天都在成长，但总有一处静默的坐标，时刻在提醒着我们这蓬勃生机的来处。
0: 这里是铁岭的银钩书院，是清初政坛的重要人物郝玉所创。他或许并未想到，这座北方四合院将会成为东北教育复兴的火种，照亮辽北文化的漫漫寒夜，让东北大地第一次有了与中原四大书院比肩的学术殿堂。更让他想不到的是，200多年后，一个名叫周恩来的少年会从千里之外的江南来到书院求学，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当年12岁的周恩来就是在这间教室第一次接触到新式教育，与私塾教育完全不一样的教学方式和学科，激发起少年求知的渴望，为他打开了认识世界的窗口，也在他心里种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思想火种，鼓舞着他到更广阔的天地去求索。10年后，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并在那里加入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参与创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自此，这位从银钢书院出发的少年，他的人生轨迹就与中国革命紧密地连在了一起。28年，从南昌到瑞金，从遵义到延安，从重庆到西柏坡，为了中国的新生，为了心中的信仰，周恩来和无数革命先辈们一起书写着中国革命的史册。1948年，他们的努力终于为新中国带来了重大的历史转折。这一年的秋天，辽沈战役打响了。
2: 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解放东北全境。辽沈战役的胜利，为新中国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今天，当我们站在辽沈战役纪念碑前，辽沈战役的隆隆炮声和冲锋号响依然清晰可辨。这座石碑上的每一个冰冷的名字，在77年前都曾经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4: 在炮火硝烟中，东北人民解放军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用年轻的肩膀扛起了新中国的黎明，却把自己永远留在了长夜将近的时刻，涌现出特等功臣梁士英等无数英雄。
2: 作为特等功臣梁士英的孙女，梁丹丹从军队复员后就一直在辽沈战役纪念馆从事讲解员的工作。
5: 辽沈战役是无

0: 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壮丽诗篇，在我们辽沈战役纪念塔两侧的烈士铭录墙上镌刻了包括朱瑞将军、梁士英烈士在内的40000多名牺牲的革命先烈的名字。而且我们现在仍然在寻找5名烈士，几乎每年都有新的名字补录在我们的纪念碑上，我们要永远铭记他们。
1: 最近辽沈战役纪念馆新收藏了一批革命文物，梁丹丹也开始准备新的讲解词。从窗外望去，城市里的每一个人和他一样，都在辛劳地奔赴他们的理想。

0: 感谢朱总对我们大学部长的信任。
1: 那就非常期待我们继续合作愉快。
2: 好嘞，嗯，这个剧制作跟苏文都已经安排好了，然后呢，不说一个剧院带好这个行，嗯，
3: 考虑考虑我们这个技战术如何应对，把这个场上的配合好好演练一下。
4: 默契点。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照片里的故事，松山新区实验小学孙爱妮用青春之声讲述家乡英雄故事，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全国特等战斗英雄智顺义。
0: 每一张泛黄或鲜活的照片都是一段滚烫的岁月，一份不灭的信仰。在锦州这片英雄热土上，白老虎屯战斗的峥嵘岁月镌刻史册，白老虎连将士浴血奋战、誓死坚守的英雄气概穿越78载风雨，至今熠熠生辉。红色的丰碑需要守望，英雄的故事需要传扬。今天我们将目光聚集一位新时代少年，松山新区实验小学的学生孙爱妮，共同感受生生不息的红色血脉与精神力量。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月，欢迎收看本期《照片里的故事》。一张照片定格一个瞬间，一组画面承载一段故事。在咱们锦州。

0: 城北有一片寻常的玉米地。78年前啊，这里却是辽沈战役锦州外围至关重要的阻击阵地。1948年解放锦州的关键时刻，白老虎连183名战士孤军插入敌后，在这里浴血坚守整整16个小时，打退敌人10余次进攻，用巨大牺牲为主力攻克锦州锁死的战局，铸就了死打硬拼的英雄连魂。那么如今呢，硝烟已经散去了，英雄的故事应该由谁继续的讲下去呢？今天有一组照片就为我们揭开了这个答案。照片的主人公啊，是一名小学4年级的孩子，那让我们欢迎他。你好，宝贝。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孙爱妮，我来自松山新区实验小学4年4班，是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的小小讲解员。
0: 嗯，我们看到手里也拿着讲解员的卡片啊，感到非常的自豪了。欢迎我们爱妮的到来。其实孩子呢，这个自我介绍还是比较简短的，但是从他的背后啊，我们可以看到有数不尽的故事是值得我们去深挖掘的。据我所知呢，休息日啊，别的小朋友可能都在游玩休息，但是你却不一样了，你和英烈后代捧着这个浸染着热血的故土，在35度的高温之下哈，为英烈寻亲奔走，有这事儿吧？然后和老兵还有现役的官兵啊，可以说完成了跨越几代人的红色接力，这事儿也有吧？
1: 有。
0: 嗯，那一会儿啊，我们可以听孩子细细的和我们来聊一聊，那一个孩子为什么会这么执着坚守在这样一片战斗的遗址上呢？一张张照片背后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感动人的瞬间呢？一会儿呢，我们都将会揭晓答案。那么就有请我们的孙海尼和我们一起走进这样一段红色血脉的更续故事。
1: 大家看到这片郁郁葱葱的玉米地，正是当年白老虎屯渗透战的核心阵地。这张照片是在2026年7月28日拍摄的，当时我与白老虎连首任连长陈学良之子陈忠周爷爷，首任指导员田广文之子周长青爷爷，还有孙一力爷爷，以及锦州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的区警军李英林大爷一起来到这里。我们小心翼翼地跪在地上，双手捧起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热土，用红布把泥土收集起来。这捧泥土是带着特殊使命的。
0: 嗯，一坨热土，一寸忠魂啊，那么这份传承格外的动人了。那这份承载着先烈热血的泥土，究竟肩负着怎样的一种使命？接下来还是有请我们的小爱妮。
1: 我每到休息日就会来遗址做志愿讲解，我的讲解视频被千里之外的周长青爷爷看到了，特意寄来了一个军用水壶，托付锦州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王新立叔叔转赠给我。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前举行了赠壶仪式，这个水壶承载着前辈对我的信任与嘱托。战旗永驻千里寻亲为25位英烈寻亲公益活动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举行，周爷爷专程赶来了。现场周爷爷送给了我一本珍藏多年的白老虎连画册，上面还有陈忠周爷爷和周长青爷爷的亲笔签名。我向周爷爷敬了一个少先队队礼，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接过了一份沉甸甸的嘱托，我要继续讲好英雄故事，传承红色血脉。
0: 那听你讲这么一段啊，特别让人动容。一只水壶，一本画册，还有一个少先队礼啊，这是一份跨越时空的托付了。那我看到你带来这么多的照片哈，有一张午饭的照片，对吧？那给我们说一说，这个照片背后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我第一次来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的时候正好是中午，看见老兵大爷们正在吃午饭，只有干豆腐卷大葱，我就问大爷中午怎么就吃这个。
0: 太简单了。
1: 大爷笑着说在这里值守，中午简单凑合一口就行。后来我每个休息日都会来遗址做志愿讲解，中午就会看见这些老兵大爷们有的时候泡方便面吃，有的时候吃干豆腐卷大葱，有的时候只啃大饼子。他们不计报酬，默默守护着这片阵地，深深打动了我，也更加坚定，我要坚持做好讲解，传承红色故事。
0: 感觉这些个老兵大爷们，他们那种朴素是。

0: 是吧？前辈们的那种朴素的坚守啊，也在潜移默化的感染着你。那还有一张照片，你喝水的抓拍，在咱们刚才的时候我看到了，那天天气应该是非常非常热，汗水已经是滑过脸颊了。
1: 是的，那天特别特别的热，锦州气温高达35度，而且一整天我都在户外帮忙筹备活动，还跟着陈爷爷和周爷爷到户外采集热土。到中午，我浑身起满了痱子，皮肤一阵阵刺痛。下午休息喝水的时候，被摄影师拍了下来。照片里我手中拿的水壶就是周爷爷送给我的那个军用水壶。虽然天气酷热，但是能为寻亲出一份力，我也觉得很有意义。
0: 的确啊，顶着这个高温酷暑参与这样的公益，小小年纪这份毅力是很难得的。那除了给游客讲解，你给同龄的这个同学们是不是也讲过战斗遗址的相关的一些故事呢？
1: 对的，遗址经常会有大学生、高中生、初中生、小学生来参观，其中有一批来自易县刘龙沟小学的参观者们最为特殊。那里正是当年白老虎连战士奔赴战场的出发地。78年前，白老虎连战士从易县刘龙沟红石辣子村出发，奔赴白老虎屯浴血奋战。78年后，英雄故土的孩子们来到这里。那天由我担任讲解员，为同学们讲述发生在白老虎屯的战斗往事。从英雄出征的家乡到英雄浴血的阵地，红色故事就在我们少年之间传递。我也希望能把这些故事讲给更多的同龄人听，让更多的人记住这些牺牲的英雄。
0: 那在照片当中我还看到一组哈，你在遗址日常是有这个值守的照片。没想到你还会这么执着啊，不只是讲解，还会有很多琐碎的小事儿发生在你的身上。
1: 空闲的时候，我会打扫遗址，擦拭展柜，清扫院落，浇水除草。院子里老枣树下的小书桌就是我平时看书写作业的地方。没事的时候，我还会观看白老虎屯战斗的纪录片，一点点读懂当年那场残酷的战斗。对我来说，这里不仅是一处遗址，更是我的成长课堂。我愿意做好一件件小事，牢记历史，把白老虎连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0: 你带来的故事太多了，而且照片也很多，都记录了很多珍贵的照片哈。应该是有很有分量的一个合影，我记得应该是和这个现役连队的指导员还有老兵队长他们也有在一起合影的照片吧。
1: 对，有的。这张照片是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前拍摄的，中间这位是白老虎连现任指导员王斌旭叔叔，另一边这位是锦州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王新立叔叔。革命先烈浴血奋战，退役老兵默默守护，现役官兵传承连魂。再加上我，王斌旭叔叔鼓励我说要讲好英雄故事，把白老虎连死打硬拼的精神传承下去，这句话我牢牢记在了心里。
0: 其实说了很多哈，比如说先烈呀、老兵啊，还有现役的官兵啊、少年讲解员等等，几代人都同框在一起了，就是最好的一个红色的接力。那么我们的小艾妮做红色讲解员会占用你很多课余的时间，但是我听说你学习成绩依然很好，很优秀的，是这样哈？
1: 对的，我虽然是一个小学生，力量有限，但是我生长在英雄的城市锦州。前辈们不计得失守护遗址，先烈们为家乡流血牺牲，我也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我的个人宣言就是争做红色传承人，讲好锦州英雄故事，传递正能量。
0: 说得真好啊！从捧着热土的郑重时刻，到烈日之下忙碌的身影，然后呢，从和老兵们简单的一顿午饭，然后再到老枣树下学习历史的日常，可以说一张张照片记录着一个少年的成长。历史不只是书本里面的文字，更是因为有孙爱妮这样的小小传承人，用少年的声音把白老虎连、把锦州大地上的英雄往事一遍遍的讲给更多人听，红色血脉才能够代代相传。那也希望更多的青少年朋友哈，也可以走进红色遗址，读懂家乡历史，传承英雄精神。感谢孙爱妮来到我们的演播间，本期照片里的故事。

0: 到这里呢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与守候，我们期待下期再见。
1: 赤胆赴使命，热血铸丰碑，全国特等战斗英雄智顺义在战场上奋勇争先，以血肉之躯诠释忠诚，用赫赫战功彰显英雄本色。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5季优秀作品。

顺义的故事。当舍身炸地堡的战斗英雄董存瑞用生命托起胜利的曙光时，他不仅炸开了通向解放的道路，更点燃了战友智顺义胸中永不熄灭的信仰火炬。两位英勇的燕赵儿女以血肉成就了一场薪火相传的接力，一个将19岁的青春定格成永恒丰碑，另一个带着榜样的烙印在战火中淬炼成为特等战斗英雄。1918年，智顺义出生于河北省丰宁县一个穷苦农民家庭。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被分到了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五旅3团2营6连6班，董存瑞是他的班长。1948年5月，参军不到一年的智顺义跟随部队参加解放河北隆化的战斗。当时董存瑞是爆破组长，智顺义是突击组长。战斗打响后，智顺义率领突击小组跟随爆破组一路挺进，一口气炸掉了国民党军的4个炮楼5个碉堡，随后又掩护董存瑞打到了敌人的一个桥形暗堡。在这里他亲眼目睹了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英勇壮举。董存瑞为了胜利舍生忘死的大无畏精神，更是深深地激励了智顺义。从此董存瑞成为他心中的榜样。1948年9月，在昌黎战斗中，智顺义机智勇敢，只身单枪闯入敌群，俘敌148人，缴获长短枪100余支。同年10月，在攻打秦皇岛以北的上庄陀战斗中，他率领突击队攻打炮楼，胜利完成任务，俘敌20多人，缴获长枪17支，机枪2挺。解放战争中，他先后荣获毛泽东奖章、勇敢奖章、艰苦奋斗奖章、模范奖章等，并在1950年全国英模代表大会上被授予全国特等战斗英雄称号。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智顺义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英雄本色，严于律己，艰苦朴素，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毕业后他先后在200多所学校担任校外辅导员，讲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董存瑞的故事。他所做的革命传统报告教育激励了千千万万的青少年，被总政治部评为先进领袖干部，多次被评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正是有诸如他们这样在危急时刻敢于冲锋在前的英雄们的守护，祖国才会更加强大，人民才能幸福安康。今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们要崇尚英雄，高扬奋斗风帆，让英雄精神薪火相传。

盛夏锦城成新火，青春归乡传信仰。今年五月，辽沈战役纪念馆红色宣讲团开展“英雄永不谢幕”红色大思政课高校巡讲活动，走进大连交通大学，以沉浸式红色大思政课信念为学子们播撒下信仰的种子。近日，这颗种子在锦州生根发芽。来自大连交通大学交通工程学院的20名锦州籍返乡学子组成三下乡实践团，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启了红色研学与驻馆宣讲之旅，以实际行动更续红色血脉。在展馆里，实践团成员跟随讲解员，循着历史脉络，系统回顾了辽沈战役。

0: 以从战前部署、浴血攻坚到东北全境解放的壮阔历程。他们研读泛黄文献，查看大型战役沙盘，驻足于一件件斑驳文物前，深刻感悟那段军民同心、舍生取义的峥嵘岁月。此次活动是辽沈战役纪念馆“轻声传辽沈，星火永相传”返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生动实践。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依托锦州丰富的本土红色资源，搭建返乡大学生多元社会实践平台，为青年学子提供研学、志愿服务等实践岗位，引导广大青年把革命精神融入学业精进与成长奋斗，以青春实干更续红色血脉，让辽沈战役革命精神在新时代青年中永放光芒。为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充实孩子们的假日时光，近日宝安街道三宝洞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七彩童年快乐夏天暑期石膏彩绘主题活动，吸引辖区内多组亲子家庭积极参与，在炎炎夏日中解锁欢乐时光。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提前准备好了洁白石膏娃娃、环保水彩燃料与画笔，耐心讲解了色彩搭配、晕染技巧以及安全用色要点。孩子们围坐在桌边，小手执笔蘸取黄、绿、红、紫等各色燃料，专注构思，精心上色，一笔一画勾勒出了独一无二的专属形象。此次石膏彩绘活动既锻炼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与创新思维，也为邻里互动、亲子交流搭建了暖心平台，引导孩子们走出家门，在集体活动中收获友谊与成就感。下一步，三宝洞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将持续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围绕文化手工、科普学习、志愿服务等板块推出特色活动，让文明实践走进家门，融入生活，用心守护每一个孩子的七彩童年。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的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

0: 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你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去。

0: 自由。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舞，不负韶华。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哎，睁睁眼呀！怎么这么烫啊？哎，
1: 我不行了。
0: 老哥，你等等啊，我去找大夫。
1: 哎，别那么难办了。我这病治不了了，让死的亲人这儿，我心里踏实了。
0: 可我心里不踏实。
1: 过来，我跟你说是后事。
0: 我说的找阎王爷说去吧。请问吕大夫在吗？
2: 他回山东老家了。
0: 那啥时候回来呢？
2: 临走时候说最少得半年。
3: 这些药呢？你先用着，这大连街上的药铺和诊所呀，都被盯上了。再买药，一定要小心。

0: 官爷，这是怎么回事？别紧张，例行公事。三爷啊，你点头啥意思？别说你没点头啊！官爷，我是说，您确实是在办公室，我不敢说假话，
1: 谅你也不敢。
0: 有家门上着锁呢，谁给开一下？啊，昨天您把钥匙拿走了。

0: 嘿，还真搁我这儿了。走。
1: 爷，我说一会儿过晌午了啊，还有好多家没查呢，时间紧迫，查大不查小。

0: 陈掌柜啊，你去大红桥看见三具尸体，
1: 那哪敢看见，吓死人了，
0: 还能吓着你？
1: 那怎么不能呢？
0: 开馆了。

0: 的，杀鸡宰猪见血的事多着呢。
1: 可是我没把那个死猪死鸡什么的那挂起来过。
0: 没事啊，还是去看看啊。
2: 他这话什么意思？
1: 先甭管他什么意思，你就说那酒窖嘛，他为啥不搜了呢？
2: 不说忙吗？搜也不管，我把淘宝本藏起来了。
1: 你是打哪儿逮着的风？
2: 算命的瞎子来了，说警察挨家挨户的搜呢。
1: 又是他，
2: 他一定是知道淘宝本在咱们这儿了。
1: 也可能啊，是他闻着风了，可是摸不到淘宝本藏在哪儿。你这一动啊，他摸到了。
2: 我要是不把淘宝本藏起来，警察来搜怎么办？
1: 进退两难，这就是他高明的地方。可前端似的呀，淘宝本说这街面上不太平。他又是听谁说的？
2: 怎么越来越乱了？眼下最要紧的是把老伙伴再找一个安稳地方。
1: 要是让人家盯上了，咱们就是藏在哪儿，你都藏不住。
2: 那总不能敞开了晾着吧？
1: 看看再说。
3: 小海，你能不能听我句话？
1: 不听。
3: 不听我就不吃药。
1: 不吃啊，不吃我捏鼻子也得给你灌进去。
3: 你能不能不逼我了？你送我出去吧。
1: 你这是逼我呢，大哥。在这个世上，我可能就你这么一亲人了，你就忍心把我扔下走啊？
3: 可我不能把你的命捎走啊。
1: 哼，捎走捎走呗。你是英雄，是好汉。我跟着你走啊，那还得走得多亮堂啊！
3: 气死我了！
1: 我说，咱老哥俩不气老婆啊？吃药，听话啊，踏踏实实的养病，把病养好了。你想去哪儿去哪儿，我不拦着你，啊？
3: 可是我这病治不了了。
1: 你怎么知道治不了了？你是神仙啊？

0: 香味不对啊，心疼。换新站吧。
1: 昨天半夜啊，有人把药扔进院里，保准是吕大夫的药。
0: 那要不是吕大夫，
1: 除了他，没人能干这事儿。
0: 实话跟你说吧，有人已经把刀架到我脖子上了。
1: 你那脖子早让刀磨出茧子来了，不怕。
0: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1: 日本人的刀，
0: 他们的刀是明的，我说的那把刀是灯下黑。这么跟你说吧，

0: 从哈尔滨监狱里逃出来，这一路上，我总觉得有个影子在背后瞄着我，我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可就是不下手。这也是我琢磨不明白的地方。
1: 大哥，能不能是你想多了呀？
0: 我从来不多想，想到了就一定是个事儿。也难怪，这些年在江湖上，虎嘴拔牙、狼嘴抢肉，我得罪的人太多了。我在监狱里面，他们没办法，等我一出来，他们就逮着机会了。
1: 那你说有人在街上盯着你，那个人是他吗？

0: 一会儿我咽气了，你想把我扔海里吗？我这身皮肉就是让鱼虾吃了，也不能落到小鬼子的手里。
1: 不是，我说大哥，你这是说啥呢？这是
0: 这药应该是我说的那个仇家送来的，多好的事儿啊！我不死，可给你招来大祸。我一死，赚得个干干净净、清清快快。他这一手出得好，正好随了我的愿。
1: 我说大哥，你怎么早不说呀？啊，这咋整啊？这个
0: 好整。瞅得我身子还软和，你给我整套干净衣裳来，我套上。料得不错，多少年了，没穿过这么好的衣裳。兄弟，临走前，咱俩喝顿酒吗？

0: 我垫备几个凉菜。那菜等我叫你。
1: 哎呦，陈掌柜。
0: 哎呦，官爷，
2: 忙着呢。
0: 忙。
2: 不忙咋见不着人啊？
0: 我跟您说呀、啊，我这些日子也不咋整的，就这眼睛啊，都看什么什么迷糊。哎呦，完了。岁数大了，
3: 是上火了吧？
0: 天热，火大呀。
2: 不对呀、啊，这眼仁发红，你是不是病了？
0: 要不说呢，得插空，找大夫看看。
1: 过来坐会儿。
0: 我这还有点事儿，您先喝着。
2: 不是不忙吗？
0: 哎，可以吧？
2: 嗯，陈掌柜，嗯，咱们认识多长时间了？
0: 哎呦，我头一天来大连街，就碰上您了。
2: 哎呀，这一晃好几年了。嗯，你看，你从酒馆变成了酒楼，这一开门，人来人往。啊，不容易啊，
0: 那得感谢您啊，啊，都得着您关照呢。
1: 咦，我秉公办事儿，从来没关照过任何人，安顺良民，相安无事，为非作歹，绝不放过。
0: 您说的是，

0: 陈掌柜，我怎么发现你火烧火燎的呢？
1: 哎，
0: 没，往常嘴你没这么甜的，怎么今天跟抹了蜜似的？怎么的？想早点把我打发走啊？
1: 嘴甜不是想让您多留会儿？
0: 你看看，你看看，这话越说越甜了啊！陈掌柜啊，我这么跟您说，咱这是日本人的天下，日本人对大连都有了百年的设计了，你要好自为之。
1: 官员，我让您给弄糊涂了。
0: 糊涂啥呀？外边天罗地网，关卡重重，我不说你也看得清楚。确实是插翅难飞呀。
1: 哎呦哎呦，官爷，您是不是喝醉了酒了？
0: 啊？嗯，还真有点上头。
1: 我这酒馆前前后后空地方不少，您想跟哪间屋歇会儿都行。我这就把请酒茶给您泡上。
0: 嗯，陈掌柜，谢谢你。啊，陈掌柜啊。我在好汉街各家店铺啊，留的都是这些话，所以你听了，你别着急，别上火，也别害怕啊。我公事公话，公事公办吧，是不是啊？对了，你容我再多加一句哦，仗义是个好东西，聪明也是好东西。可这世上不缺更聪明的人，脑袋尖顶一块的总有被顶瘪的那个，所以万事多加小心，聪明别被聪明给误啊。
1: 我叫人给您泡茶去。
0: 浓点。

0: 算计了。
1: 老北风，我跟着你顶后面的日子不短了。
0: 你是谁啊？
1: 你在江湖上的仇人太多，都记不起来了。老北风，我真想把你杀了，以解当年的心头之恨。
0: 你不是已经给我下毒了吗？药我喝了，你不用惦记了。你赶快走吧，一会儿想走就难了。
1: 谁给你下的毒？
0: 不是你吗？
1: 也不玩那下三滥的手段。
0: 废话少说，老子耗着呢，你快动手吧。
1: 看在你宁夏六个日本鬼子脑瓜子的份上，我改主意了。
0: 为啥？
1: 敬你是条汉子。
0: 我就是条要死的虫子了。

0: 不是你这是怎么了？这是，兄弟，壮行酒我不用喝了。哎，跟着老板伯说啊，街上不太平，我能连累你。那院子里边扔的包药，背后来了一张，谁干的呀？
1: 我有糊涂了，我也糊涂了。你老警察说那些话也特奇怪，
0: 就跟他什么都知道似的。那不管怎么说，这风是漏了，得跟老板们说，这待不住了，要走得赶紧走。哎，大哥，我这不是怕事儿啊？
2: 我明白，你是怕多待久了，想走都走不了了。
0: 我就是这意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这大街小巷，大网套小网的。
2: 照个严实啊！那就把我们豁个口了。你到底要送我走了？大哥，我对不住你，可我是藏不住了。那你就更不应该送我走。难不成我还能看着他们把你抓走吗？兄弟，你不用送我走，那多麻烦。你就把我扔大街上就完事儿了，我留着半口气。
1: 再碰到日本小鬼子，我再骂他们两句，就又赚了。
2: 大哥呀，这都啥时候了？你就别开玩笑了。兄弟，你听大哥一句话，千万不能送我走，风险实在太大，弄不好你自己都得把命搭进去。
1: 这事就这么定了。我的命拴你身上了，你要是不听我的。
3: 那咱们俩就一块儿凉快。对，等等，站着。嗯，官爷好，您叫我有事儿。这大将老好了，大皮箱，赶紧搬进去吧，还压着车呢。
4: 你倒说话呀！你都给我盯毛了你！心里有鬼啊！哎，
3: 他不能这么说，有鬼我早吓死了。那你毛
4: 啥呀？
3: 官爷，你说我一赶车的，你别老吓唬我呀！
4: 车上拉的啥呀？
3: 酒和大酱。
4: 谁家的呀？
3: 山东老酒馆的。
4: 给老酒馆生产队捎话，
3: 您说，
4: 天热。 小心这大将坏了掌区，熏着日本人，可就麻烦了啊！得，我进去了，
3: 走吧。
4: 哎，这。
1: 大将别长了蛆，小心熏着日本人。他这话里有话呀。上次搜查，因为酒窖上了锁，上没搜。这回鬼您捎来这句话，他一定是老宝贝在咱们这儿了。
2: 可他知道吗？
1: 又为啥没下手呢？
2: 没有充分把握他怕打草惊蛇。
1: 看这老宝贝确实该走了。
5: 再不走来不及了。一二走！站！
6: 等着！哎，放心吧，掌柜的。
7: 大哥。

0: 收拾好了。
1: 收拾好了，说走就走。
0: 各位兄弟，我让大家呢跟着我一块儿在宁守坝，对不住了，我也是没办法，逼到绝路上了，只能是铤而走险。但愿吧，他能走出鬼门关去。万一要是有个闪失的话，我们就赶紧跑吧。啊，从此泥牛入海，不能再回来了。我们兄弟一场，往后啊，不管是天上地下，逢年过节都想着点，都念叨一声。
2: 大哥，您甭说了，兄弟们都明白。咱们等着也是等着，兄弟几个喝顿酒吧。
3: 用船老菜不？
2: 不用。

0: 负责。
1: 嗯，这是给日本小鬼子预备的菜。一人四个，大家给分了吧。
0: 太好了，这东西够劲儿。

0: 你怎么停这儿了？哎呀，该马在这儿惊着了。刚才直撂蹄子，这差点翻了车。这我还纳闷呢，这没压着长春武的，这怎么就惊了呢？这个，
1: 你给我听清楚啊，必须按照我说的路走，明白吗？
0: 我明白。
1: 往北走。穿过罗锅巷，上了四腿桥，下桥右转，直走，不到二里地，前面有一片树林。

0: 这是软的新鲜吗？
1: 酱缸和酒缸，
0: 缸是空的吗？
1: 空的。
0: 我再问他，
2: 是空的。

0: 你说这缸是空的？
1: 它现在不全是空的，长官。那两缸刚给上家送完，腾出来是空的，这个是下家送的，那给下家送完了，这缸就全是空的了。

0: 你，要人间，骨子没命的给。
1: 明白明白。你走。
2: 关爷啊，你说我这是来的哪一处啊？跟我这酱缸顶上什么牛啊？
1: 这么好的酱，全给搅和了。
3: 哎，不好意思，我们还没开张。
4: 没开张不要紧，可拿手的菜给我摆一桌啊。
3: 您说笑话了。
4: 我没说笑，赶紧的。
3: 您没听清楚，我再跟您说一遍，我们这儿还没开张呢。
4: 哎呀，真啰嗦，把你们陈掌柜的给我叫来。
5: 您来了。
4: 哦，陈掌柜，
5: 楼上请。
4: 得嘞。好，
5: 上好酒好菜。
4: 是。
6: 老北风已经出城了。本人，我敬你。
7: 要敬就敬三杯。

0: 爽快，够交。
1: 大哥，我这还蒙在鼓里呢，您赶紧跟我说说呗。
2: 嗨，这个说起来呀，其实很简单。这些日子呀，我就一直琢磨着呀，要真是有人知道老北风就在咱们这儿，那他一定知道老北风是怎么来的。好啊，你不是知道吗？那咱们就来一个，他怎么来就让他怎么走，把眼球啊全都吸在那个马车的大酱缸上，这样的话老北风就好走多了。可是不管怎么走，总得有事行动啊。我就想到他了，这位算命先生，他在街上走得多呀，大家伙也熟，就算是碰上警察了，也不会引起太大的怀疑。所以昨天半夜呀，我就找到了他，管他借了一身行头，给老北风办上。
0: 我再也没想到，你鸟圈的把我住在哪儿都弄清楚了。
2: 谁让你说我身上有横祸来的？我不把你跟住了，我能把那货毙了吗？
0: 这就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
1: 那老北风为什么要跟着马车一块走呢？
0: 老北风腿脚不好，他走不了多远，没有马车他住得了城吗？没人他就坐在车上，碰见警察就支摊算命，就这样走走停停出了城。
1: 我还有一事不明，还得请教先生。您跟老北风？
0: 你不用问了，我自己说了得了啊。我跟老北风有仇，是要命的仇。我从哈尔滨追他追到这儿，就是为了要他的命。可是我知道老北风进了你们酒楼，可我不知道他藏在哪儿。我多次提醒陈掌柜，就是为了让他送走老北风，我好借机报仇。可是陈掌柜就是按兵不动。直到那次警察来搜查，我来报信儿，是你把老北风换了地儿，这下我就全清楚了。

0: 我来到了酒窖，见到了老北风，看到他为了杀日本小鬼子被伤得那么重，是他那腔热血把我烫醒了。我要是把他杀了，那我不是跟日本小鬼子一伙的了吗？这种人我杀不起，真的杀不起。
1: 先生，您是这个，
0: 你们才都是这个呢。这次我来到大连街啊，算是没白来。
2: 那就赶紧把眼镜摘了呗。啊，咱们也可以好好的喝个痛快呀。哦，
0: 这满屋都是亮堂人，冷不丁摘了黄眼镜，就先这么着吧。
3: 这做生意你得往长远了看，你不能光盯着自己脚尖，你得抬头向前看才行。
4: 不是你的意思是要给我讲一课呀？
3: 我不是说要给你讲一课，我是发自肺腑之言。这陈怀海经常说啊，不是，是我经常跟陈怀海说啊，这开酒馆啊，关键是就酒菜人三个字儿，酒好菜好人得好。你不能像那些贼眉鼠眼那些奸商似的啊，就光盯着那个顾客兜里那俩银子，对不对？那狮子掉锅里的恨不得数清楚几条腿儿，那种生意人啊，他挣不着大钱。那老谱不能总用，你得随时翻新才行。
4: 我就不翻新，咋了？
3: 不是，我这跟你商量事儿，你瞪什么眼睛啊？
4: 嘿，他我告诉你，这饭馆是我的，我想改就改，我不想改就不改，我说了算。你想施展能耐，把手伸长点，自己改进去。
5: 这大老远就听见了，你俩这吵吵啥呢？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也难逢众。

0: 快掌柜，吃饭了。贺掌柜吃饭了，
1: 饭就不吃了。嫂子，你跟那个张掌柜说一声，我先走了。
0: 贺掌柜，你能听我说两句吗？
1: 没什么好说的了。
0: 贺掌柜，你听我说，你也知道，我家老张患了病，他被这病折磨得心烦气躁的，跟我也动不动就发火，就别跟他一样。你看，自打你来了以后，是店里店外的忙活，尽心尽力，替我们两口子操了太多的心。我和我家老张都感谢你。
1: 对，我来了总不能吃白食吧？那也都是该做的。
0: 你是念过大书的人，心眼敞亮。我替我家老张给你赔不是了。
1: 哼，也不能这么说啊，可能也是我这确实心急了点
0: 啊。饭菜都好了，吃饭吧。嗯。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4: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0: 不去我去了啊。
1: 那算一算多少钱？
2: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3: 九加八等于。
1: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2: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4: 还一紧张。

0: 拔哪个呀？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鞭炮震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啊，贺掌柜吃饭了，
1: 饭就不吃了，嫂子，你跟这个张掌柜说一声，我先走了。
0: 贺掌柜，你能听我说两句吗？
1: 没什么好说的了。
0: 贺掌柜，你听我说，你也知道，我家老张患了病，他被这病折磨的心烦气躁的，跟我也动不动就发火，也别跟他一样。你看，自打你来了以后，是店里店外的忙活。

0: 尽心尽力的替我们两口子操了太多的心，我和我家老张都感谢你。
1: 哼，我来了总不能吃白食吧？那也都是该做的。
0: 你是念过大书的人，心眼敞亮。我替我家老张给你赔不是了。
1: 哼，也不能这么说啊，可能也是我确实心急了点
0: 儿。啊，饭菜都好了，吃饭吧。

0: 滚远！我敬你，为啥呀？就
1: 是想敬你，敬敬我高兴。哼，稀罕！这些年好像头一回开着店门喝酒吧？啊？
0: 为了您，我破回例。
1: 你羞臊我的？
0: 我可不敢。
1: 哎呦呵！
0: 在我的眼皮底下，你玩了个瞒天过海，你还有啥不敢的你？那都怪我没弄明白您的心思。我要是早清楚，我就不瞒着您了。啥心思啊？路上的事我都知道了，还有那包药，我知道也是您扔进来的。除了您，没人能干这事儿。你说啥？
1: 您公事公办，满身血性，真冒佩服。我早就看你不是个省油的灯，那果然如此。往后啊，我还真得多瞅瞅你。
0: 嘿，那太荣幸了。欢迎您常来，话不多说，我敬您，谢谢。
1: 再敬我一杯，行了，嗨，我差这一口，哎呀，我天哪，你可真够大方的，你我怎么端杯呀？
0: 杯满为敬。

0: 谁呀？
1: 是我。忙着呢。
0: 你谁呀？
1: 我是你哥呀。
0: 哪儿来的哥？
1: 亲哥，秦哥哥呀。还没唠完呢，这。
0: 我不想跟你唠。
1: 天快热，憋在屋里我闷得慌。进屋去沏壶茶，慢慢唠。等喝透了，唠困了，洗个凉水澡，大炕上一躺，搂着睡去，多舒坦呢。妹子，哥这兜里头可有的是银子，进屋数数。

0: 哎，几位，几位，送你进去了。着急忙慌的进哪儿了呀？
1: 对面女人那屋里。哎，我就说那是个扮演门吧。哎，你们还不信？
0: 什么扮演门？那大门敞着呢，多好的女人啊，干这埋汰事儿，白瞎。
1: 轻快活，来钱快呀。哎，要不然，
0: 你也过去尝尝滋味吧，
1: 省得惦记。
0: 我可没惦记啊。

0: 这是怎么了？这是。
1: 哟，宋爷，你这怎么了？这是？您别拿糊了呀，陈掌柜。
2: 着急啥呀？
1: 看看宋爷这怎么了？
0: 那娘们会两下子，一脚把这子孙不带踢进去。
3: 你们还笑呢呀？
4: 坐稳呐。我叫古三妹，今天当着各位撂下一句话，今后谁要是再敢打我的主意，谁要是再敢跟我说骚心话，我绝饶不了他，断子绝孙那是轻的。不好意思打扰了，喝酒吧。
5: 喝完了。

0: 哎，爷来了。
1: 嗯，哎，这是别人托我给您送来的。
2: 这谁让送过来的呀？
1: 不清楚，就说把这一车新炕席和两坛酒，送给山东老酒馆的陈掌柜。
3: 啊，保准又是老客们送来的。
2: 这都是人情啊，你让我咋还呢？行了，现在搬进去。
3: 哎，
4: 陈掌柜，
2: 哎，
4: 忙着呢。
2: 正忙着呢。
4: 哎，我来吧。
2: 那不行，太沉，你搬不动啊。
4: 看不起我？
2: 哎呀，太沉了，你搬不动。
1: 哎，行了，这不是女人干的活，你别捣乱了啊。
2: 你看，沉。
4: 起开！
2: 来气儿！
4: 哪儿啊？
2: 哎呀！
3: 赶紧给我！
4: 别说话，带路！
3: 给我吧！
4: 松开！
2: 哎！
4: 哎！哎！哎！

0: 惹过咱们呀、啊？我再说一遍啊，这个酒不用你赔，赶紧回家吧。
1: 那不行，我把酒坛打碎了，这笔账得算在我头上，不赔不行。
0: 要是没亮子跟雷子他们俩人上前帮忙啊，这酒坛他也摔不。

0: 无所谓，这事不全怪你。那不管，反正这个账我要是不了了，下半辈子我都活不顺当。他这酒是别人送我的，什么价钱我不知道，你想赔你想赔都赔不成，是吧？那也得赔。是这样啊，陈掌柜，要钱呢，我肯定是没有，要不然这样，我在你这老酒馆里头。 干一年活，算是把这账了了。你看怎么样？
1: 不是，干一年活？
0: 钱少，三年也行。别，我说顾咱们呀，我还有事儿，啊，咱别闹了，行不行？哎，今天这事要是不了，我就不走了。
1: 你不走，你还想待哪儿啊？
0: 待哪儿？我坐你屋门口。
1: 只要你不怕传闲话，那这样吧，你在我这儿呢，干一个礼拜的活，干完了这笔账就算清了，行吧？
0: 才一个礼拜吗？
1: 你要不答应，现在就可以走啊！
0: 答应，我都答应。

学了点儿啊，学了点儿。

0: 行，五三妹啊，在咱们酒馆干了一个礼拜的活，可是受累了，啊！明天就回家了，咱们今天晚上这顿饭呢，就是为了感谢古三妹，啊！来来来，把酒满上，啊！来，大伙儿啊，一块儿敬古三妹。
1: 陈掌柜，你太客气了，是我把酒坛杂费在先。
2: 欠账还钱，我在你这儿干活也是应该的呀。
3: 这又得说到古三妹了啊！别看人家是个女人，但是人家是个讲究人，是个义气人，敢承担，好样的。
4: 大哥，我插你一句啊，
2: 来，
4: 自打三大妹子来到咱们老酒馆啊，这桌椅板凳，地面，永远是干干净净、亮亮堂堂。
5: 来自酒客们都夸他，嘿嘿，雷子亮子，俩人啊，你们俩人的好好向古三妹学。
6: 啊，知道了。
5: 古三妹这洗衣服啊也洗得特别好，嗯，我那件就那衣裳，剩下都是油腻子，都给我洗干净了。我那衣服都破了小半年了，懒得缝补，哪成想古三妹都给我缝补好了，针线平整的。 跟我娘缝的一样好。
0: 等等等，你们这是真夸我呢，还是逗我玩呢？
3: 那不是不是啊，这咱们上了天下不地，中间有我们掌柜的。我要说瞎话，掌柜也得骂我是不是？
5: 那我都把我娘搬出来了，还能是假话呀？
0: 兄弟们说的都是掏心窝子话，真得谢谢你。
3: 光嘴上说谢行啊，得喝吧。
1: 哎。 都先别急着喝，这我可得说两句了。刚才你们说的这些。

0: 那话要都是真心话，那我就得问问，你们舍得我走吗？你看，满嘴假话吧。
1: 我们说的都是真话。
0: 我就想知道你们到底舍不舍得我走。
2: 啊，那男的不舍得，
3: 我们当然是不舍得了。但是啊，咱们可是事先说好了呢，对吧？一个礼拜的活，然后咱们就清
0: 陈掌柜，你别说
3: 啊！
0: 了，我明白，大家伙舍不得我走，我也舍不得大家伙啊。今天这杯酒啊，改名了，叫入伙酒。喝了这杯酒，我就是老酒馆的人，先干为敬。

0: 怎么都不喝啊？
1: 我说郭三妹，咱们可是说好了的，啊，就干一个礼拜的活，然后呢就清账了。你可不能言而无信。
0: 是说好了的呀。
1: 啊。
0: 可是大家伙现在舍不得我走，那我要非走不可，这不冷大家伙的心吗？离地三尺有神明啊！你们刚才说的话，该不会都是假话吧？
1: 是啊，你要说舍不得，那当然我们舍不得你走，是吧？你可是就舍不得他，也得舍得。说实话，我们酒馆啊，眼下人手够了，不缺人。
0: 是不缺人，可是自从我来了以后，是不是比以前好上加好了呢？
1: 咱们不再唠这事儿行吗？啊？回家吧。
0: 我知道了。其实你们都是耷拉着半张眼皮，看不起我。
1: 谁说看不起你啊？我怎么？
0: 你别说了。我看，我是得给你们亮亮能耐了，陈掌柜，跟你打个赌，行吗？
1: 你说。
0: 赌酒。今天当着老酒馆的面，咱俩赌顿酒。我要是把你喝倒了，我就留在老酒馆；你要是把我喝倒了，我立马走人，没半点怨言。咋不说话了？
2: 三大妹子，咱们不闹，回家。
0: 我没闹，我说的都是大实话。
2: 对，你说的是都是大实话。你说话之前，你得掂量掂量分量啊。你知道我们掌柜子能喝多少酒啊？
0: 讲讲。
2: 讲讲。
3: 想当年在金厂子，寒冬腊月，掌柜子为了我身上能多一件羊皮袄，跟那金把子交涉。金把子要跟他斗酒，你猜我们掌柜的喝了多少酒？愣把一酒铺子给喝塌了。哎，金把子喝趴下了，我们掌柜子呢，蹬着酒坛子出来。

0: 摆着酒坛子出来，我信。可这酒铺子咋能喝倒呢？
1: 对，那金把头，哎，他也想蹬着酒坛子出来，哎，还没出屋他就栽下去了，一头把那顶梁柱给撞倒了，那酒铺子塌了。他没了，回家吧，歇着吧。
2: 哎，再次感谢古传妹啊。
0: 陈掌柜，
2: 哎，
0: 今天这杯酒喝了，咱俩的赌局就定了，什么时候比你定。
3: 怕了？

0: 随时恭候。干了！
1: 赶紧喝吧，早喝完了早利索。
2: 小酒庄喝着麻烦，换大碗。
1: 这是有备而来呀、啊。

0: 我再说一遍，今天这酒呢是输赢酒，
1: 五三没赢了，留在老酒馆谁也不能赶他走。五三妹输了，自己离开老酒馆，不能埋怨。我没说错吧？
2: 没说错。
3: 真真的。
1: 好，赌酒开始。
0: 第一碗。

0: 还能喝吗？
1: 这你得问古山妹啊。
2: 还没喝躺下一个呢，喝呀、啊！
1: 我说古山妹，我就不明白了，那么多干活地儿，啊，为啥你非要到我这儿来呀、啊？
2: 闲的没事儿，玩呗。
1: 什么感情？我是陪你玩呢。
2: 少说废话，还能喝动不？
1: 嘿，这点酒。哎，接着喝。
0: 那我去搬酒去。
2: 不用搬了，这么喝没意思。跟我走。
1: 到哪儿啊？
2: 让你走你就走呗，怕我卖了你。
3: 外头风凉呗，
1: 风凉，风凉透了，
3: 那就荡起来。
1: 这是怎么个喝法？
3: 荡着喝更风凉。荡不起来啊？迷糊了吧？
1: 开玩笑的。
3: 来。

0: 掌柜的，酒都没了，咱回去。我也不去了。陈掌柜都站不住了。<笑>
1: 你站不住了，两个眼珠子晃啊，晃来晃去的，你看我就是晃的呗，嘿嘿。
2: 不服，
1: 这点酒算啥呀？走，回去接着喝。
2: 不许走，就这儿定输赢。
1: 哪宾馆啊？
2: 接着。
1: 话到我就走。

0: 针尖上定输赢，谁捡得多，谁赢。哈，
1: 二爷，
2: 哎，
1: 倒是开个场啊！
2: 好，你们两个都听我的啊，咱们准备，3、2、1，开始。

0: 行吗？
1: 等了好一会儿了，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啊？
0: 等你呢。
1: 等我干啥呀？
0: 等你守贞呢。
1: 我守。对呀、啊，我这贞哪儿去了？
0: 贞哪儿去了都不知道了。
1: 你捡了多少根啊？
0: 不多，18根。
1: 我呢？
0: 不少，6根呢。
1: 空口无凭。
0: 白爷作证。陈掌柜。
1: 你。

0: 您吉祥。
1: 您吉祥。
2: 大爷，皇上还没给您封官呢。
1: 好饭不怕晚，好酒不怕陈。
2: 哎，对对对，是这个理。皇上他老人家呀，心明眼亮，嗨，看得见呀，咱这忠臣两个将，是不是，大爷？
1: 这话说得对。哎，
2: 大爷，我有点事儿吧，想请您帮个忙，不知您老可否赏脸呀？哎，大爷，您不认得我了？当初您可请我喝过酒啊。
1: 我请你喝过酒，你请我喝过酒吗？
2: 这事儿好办呀，等这事儿您帮我办成了，咱下馆子，哎，喝好酒怎么样？
1: 我请你喝酒的时候，求你办过事儿吗？
2: 哎，哎，哎，那爷，那爷，
1: 等等，什么事儿？

0: 九爷，不好意思啊，让您久等了。
1: 单枪匹马啊，没找个帮手啊？
0: 他怎么能够不找个帮手啊？您往这儿看，这位可是京城大名鼎鼎的人物，那郑红，那也，
2: 大爷，里面请。
3: 那老子，我给您续水。
1: 晾干的茄子，有他没他不一样吗？
0: 哎，九爷，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您可别小看了那爷，他老人家那可是从皇宫里边出来的，当年专门教小王爷他们撂跤的。哼！哎，对了，听说八国联军来的时候，他老人家那是打过洋人的，是不是大爷？
1: 大内高手说的就是您呐。
4: 高手低手那得出手，不出手瞧不出高低来。说吧，文百还是武百呀？
1: 什么意思？
4: 摆事儿嘛，按老理说分文百武百。文百就是全凭一张嘴说服，武百就是凭着一身本事打服。您话一瞧瞧，我走。
1: 哎，
5: 一看您这个架势就不是一般人呐。那也小的我眼拙，我给您赔不是。
4: 您客气，看来你也是明事理的人。现在我是一手托两家，咱们这么着吧，
5: 您说，
4: 以茶代酒，把它喝了，你们俩的恩怨就算了了。
0: 哎，好主意，好主意，大爷，
5: 那就这么了了，
0: 啊，能了当然好了。小爷，我那天呀，喝多了，这嘴啊，他就没把门了。
2: 你说当着那么多人呢、啊，骂了您，我这心里啊，挺后悔的，老想找个。

0: 呀，给您赔个不是。但是我听说啊，您非得在我这舌头上啊来一刀，
1: 给我留个疤，这就不成了，是不是？
0: 这么着，今儿啊，当着那爷的面，我呢借着这杯茶，给您赔个不是。哎，
1: 这事儿啊，咱就算翻篇儿啊，翻篇了，秋爷。
2: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
3: 啊，是是是是，
2: 知错改了就好，
0: 改一并改。
2: 来，干
3: 干
1: 干
3: 干
1: 干，干个屁！
0: 大爷，你看这小子，
1: 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你敢骂我，还敢揭我的短儿？你以为这杯茶就能把这笔账给了了呀？啊，你还找个老瘪茄子跟我这伸胳膊抬腿啊？干嘛呀？耍横啊？你可真够逗的。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吭声吗？因为我看着老瘪茄说话挺好玩的，有意思，我就当看耍猴了，你知道吗？啊，还文摆武摆，摆什么呀？你吓唬谁呢？我告诉你们啊，咱爷们儿不吃那一套，咱爷们儿玩就一个字儿，打。哎呀，
4: 那呀，您那满身的功夫呢都？
2: 我跟你说，就我这年龄，我这身份，跟他们动手，我丢不起那人。
4: 那咱也不能够行着光挨打呀，是不是？该给我打的。
2: 行了，今儿要不是我在这儿，您能站着从那屋里出来？
4: 什么意思啊？我怎么就不能够站着出来了啊？我告诉你啊，要是没你啊，我压根儿就不来。我给我打算
2: 算算。哎呦，行了啊，你们俩事儿了了吧，这就是喜事儿。走走走，咱们我喝酒去啊。
4: 喝酒去啊，酒精这哪？
2: 嘿，不是说好了吗，事办成以后你请我喝酒啊。
4: 啊呸啊，你看给我打成这样啊，我还请你喝酒啊？哼，老衲我也算看出来了，你呀、啊、真是个老瘪茄子，不中用。
2: 你骂谁？你在马军试试。
4: 我骂你？嗯，我还打
0: 我
4: 老瘪茄子。哎
2: 呀，你去狼心狗肺的东西，我们等着皇上显亮。皇上心眼亮的看得见，忠臣良将。

0: 他说他不吃了，先回去了。
1: 忙了一天了，哪儿那么吃饭呀？这么着，下回啊，给他带点饭菜回去。
0: 哎，还是您想的周到，
1: 咋整啊？来了就得多分心思。吃饭。

0: 这是你俩干的？
1: 对。
0: 大半夜的没事干，跑这耍横来了？
2: 不，你们从哪儿来的呀？砸我们家窗户干嘛？
1: 我就问你，这是不是陈老海的馆子？

0: 有你。
1: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连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助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

0: 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档案专栏今天播出。

0: 蓟县充实招优服务，激活县域发展新动能。
1: 辽超小组赛谨审握手言和，锦城球迷第二现场观赛助威。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近年来，蓟县以改革破壁垒、

0: 额外收费，切实为企业减负松绑。政务服务改革持续走深走实，当地持续深化综合窗口改革，落地33个领域558项高频事项立等可取服务，同步发布一次不用跑事项清单，让即来即办、当场办结成为政务服务常态。当地依托热线反馈，干部走流程摸排办事痛点，专班再造办事流程，减少企业跑腿耗时。市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升级，易县全面推行企业开办、变更、注销等全流程集成服务，探索一照多指便利化改革，取消投标保证金，搭建银单企对接平台，依托线上信贷服务工具，缓解企业融资压力。在法治环境上，易县推行涉企检查清单化、计划化管理，落实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依托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对优质企业实施非请勿扰监管模式，开通涉企案件绿色通道，通过诉前调解高效化解涉企纠纷，同时落实企业包保制度，依托政务热线实现企业诉求接诉即办、闭环处置，常态化开展企业家主题活动，营造尊商、亲商、安商、富商的浓厚氛围。下一步，易县将持续聚焦企业发展需求，深化营商环境重点领域改革，以政务服务提质、执法监管提效、惠企服务提优，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优线，以政务辛苦指数换取企业发展指数和群众幸福指数。
1: 8月27号，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在沈阳市长白岛足球主题公园火热开赛。在北二区小组赛焦点对决中，锦州代表队与沈阳代表队展开激烈角逐，两队历经95分钟鏖战，最终战成平局，各积一分。锦州队的比赛牵动着全市球迷的心，不少市民选择走进商圈第二现场，通过转播大屏共同收看比赛，感受足球赛事带来的热血氛围。本场对决于当天15时35分正式开赛，沈阳队身着红色球衣，锦州队身披蓝色战袍，上演一场精彩的攻防对决。记者来到锦绣前程购物中心5楼，看到转播大屏正同步播放辽超联赛比赛实况，不少球迷早早来到这里，围坐在屏幕前，目光紧紧跟随赛场的足球。每当场上出现精彩进攻射门瞬间，现场便响起阵阵欢呼与呐喊，大家一同为锦州队加油鼓劲，商场内洋溢着热烈浓厚的观赛氛围。
2: 我一直关注辽超联赛，但没办法去到外地现场观看比赛，今天也特意来到锦绣前程的5楼观看转播，跟咱们锦州的球迷聚在一起，氛围感特别十足，希望咱们锦州队敢打敢拼，打出咱们锦州人的精气神，在联赛当中取得理想的成绩，我们在家乡为球队加油。
1: 本次赛事第一阶段比赛于8月27号至31号在沈阳集中举办，全省14支城市代表队分为4个小组展开单循环较量。锦州队与沈阳、阜新、葫芦岛同处北二区，小组头名直接晋级第二阶段，二三名队伍将通过附加赛争夺剩余晋级名额。在商圈第二现场实时观看比赛，让更多市民可以足不出城就能沉浸式感受辽超联赛的魅力。
3: 我特意在楼层打造了辽超联赛第二现场，搭建了高清大屏、舒适观赛区域，就是为了给锦城球迷打造家门口的观赛阵地。不少市民逛街时驻足停留，和众多球迷一起为锦州队呐喊助威，氛围感十足。我们也希望借助体育赛事热度，探索体育加商业的融合模式，丰富市民文化生活，带动商圈人气，同时传递锦州足球拼搏向上的精神，和全市球迷一起为家乡球队加油鼓劲。
4: 8月27号，第三届辽超在沈阳正式开赛，黑山县统筹设置观赛第二现场，让广大球迷不必远赴比赛现场，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感受足球赛事的热血激情。
0: 下午3点35分，在黑山县昆河广场第二现场，高清大屏准时同步播放沈阳对阵锦州的比赛，场上球员默契配合，攻防有序，
4: 不少过往群众驻足屏幕

0: 前观看赛事，相互探讨比赛进程，点评球员表现，为辽超加油助威。
1: 这次呢是上商场买点东西，刚好看见咱们商场一楼的大屏幕在这放辽超，哎，我感觉就很热闹，大家一起在看球，欢呼声和呐喊声很多，哎，我感觉非常棒这个创意。
2: 那作为一个商户来讲的情况下呢，我本身我就爱看足球，然后呢就是顾客呢来这看球的情况下呢，也能到咱家吃点冰激凌。另外一个的情况下呢，我想呢也能给整个的这个坤哥广场呢带来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客流或人流。
0: 为保障群众顺利观看赛事，黑山县相关部门与坤和广场提前筹备，做好大屏调试、网络运维等工作，全力确保画面清晰、信号稳定流畅。
3: 本次赛事在商场转播呢，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为咱们辽宁锦织队加油，然后呢就是让更多的市民在走进商场的时候呢，就感受到咱们辽超的这个热情。第二点的话，就是让更多的市民进来之后感受到现场比赛的一个氛围，那个商场的话助力啊，引进更多的客流。
0: 除坤和广场外，黑山县还在刘小鸭炉边故事、老厂烧烤、方山镇满新轩饭店等地设立了辽超观赛第二现场，多点覆盖，全域联动，满足不同球迷的多样化观赛需求。为系统挖掘整理白酒泰斗史料，传承白酒科学酿造文化，8月25号，好酒中国白酒科学文化考察活动走进辽宁道光念武集团，开展实地走访、史料采集，并在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召开座谈研讨工作。
4: 本次好酒中国活动聚焦周恒纲传编撰工作，由知名文化学者纪连海担任主笔，通过实地溯源、座谈交流、深度访谈等形式，全方位挖掘周恒纲先生与锦州白酒产业道光念武集团的深厚渊源，为著作编撰积累丰富详实的一手史料。
5: 这次呢，我们是随着中国白酒科学考察团呢来到咱们锦州，然后道光念武集团开始的目的呢，其实就是因为我要写一本周恒纲传，所以呢就来这儿走访一下周恒纲先生想当年走过的企业，来到这里，当然了，今天收获特别大，对于我的书呢，的方向呢也改变也特别大，我会写好这本书，力争明年出版。
4: 周恒纲先生是我国白酒行业里程碑式的泰斗级人物，祖籍辽宁，深耕白酒科研领域数十年，曾任国家轻工部白酒领域核心带头人，怀揣浓厚的家乡情怀，周恒纲先生将原锦州临川酒厂定为全国夫区酱香白酒重点试点厂，倾力指导企业工艺改良、技术革新，助力本土白酒工艺迭代升级，为锦州白酒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根基。
6: 那么道光呢，它不仅仅说一个历史时期，在我们国家，在我们一个比较重点的一个科研成果上的一个高起点，它后面还积淀的它的技术团队，包括在行业内起到的一个推广，同时呢还成为一个孵化器，很多酒厂都到这儿来学习，都受益。它不仅仅是自己的一个企业提高了水平，更重要的是向行业内输出技术。
7: 那我们呢也要上下求索，不断地去求索我们白酒行业如何从传统的一个发展过程迈向这个科学的发展路径，那也要不忘我们的初心，酿好酒为家乡人服务。
4: 结束企业走访后，考察团一行走进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实地参观广播中心直播间、锦州日报和融媒体中心，近距离观摩融媒体现代化软硬件设施与运营模式，并召开了座谈会，对锦州主流媒体融合发展的建设成果给予充分认可。8月27号，国网锦州供电公司雷锋共产党员服务队走进易县头台学校，开展锦绣之光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专项行动，将电力科普知识与非遗记忆体验送进校园，以暖心志愿服务为乡村孩子们送上别样的开学第一课。
0: 课堂上，志愿者以丰富多彩的非遗项目为切入点，把看不见的电力知识和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非遗记忆紧紧联系起来，让孩子们明白电力不仅仅点亮教室的灯光，更是守护众多

0: 传统手艺让老技艺代代相传，焕发新生的强大后盾。在课堂的体验环节，孩子们在志愿者指导下拿起剪刀尝试非遗剪纸技艺，指尖流转之间，一幅幅充满童趣的作品慢慢成型。大家一边沉浸式感受传统技艺的巧思，一边学习安全用电、雷电防护、节约用电的小知识。
1: 通过这次的活动，我真切感受到传统匠人坚守专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学到踏实钻研、持之以恒的做事态度。同时，我对电力、物理领域抱有浓厚兴趣，希望把严谨务实的匠心精神运用到理科学习探索当中。
0: 一堂融合科普与传统文化的工艺课，让孩子们读懂了老手艺背后文化底蕴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和安全用电的种子一同种进心里。
2: 我们亲手带他们做非遗文化手工和科学小实验，让他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就是让孩子们能带领身边人做好安全用电知识，做好非遗小传承人。看着孩子们积极的举手，积极的回答问题，我们也感受到非常的高兴。同时呢，我们也会尽力的多开展同类的活动，让大家多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感受到科学的无限乐趣。
3: 8月24号，易县道路交通事故法庭道路交通事故一体化处理中心正式揭牌，标志着易县人民法院道路交通事故法庭正式入驻易县公安局办公，道路交通事故一体化处理中心同步入驻交通管理大队。此次揭牌是易县深入落实全省道交一体化改革，持续推进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源头治理与前端化解的重要实践。通过司法力量前置、办公阵地前移，法庭与处理中心实现就近协同办公，将道交纠纷处置各环节有效衔接贯通，为群众提供一站式纠纷化解服务，切实减少群众办事跑动成本，彻底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有效提升道交纠纷处置效率与群众办事满意度。
0: 70余载岁月流转，辽沈战役的硝烟早已远去，白老虎连的英雄精神始终铭记心间。1948年，白老虎屯战斗打响，183名勇士孤军深入，死守阵地，历经16小时浴血鏖战，146名英烈壮烈捐躯，用热血铸就了死打硬拼的铁血担当。战时连队花名册被迫焚毁，部分英烈英名遗失，成为跨越半个世纪的牵挂。如今英烈后代、退役老兵与社会各界接续奔走，为在白老虎屯战斗中牺牲的25名烈士寻访亲人，让忠魂得以叶落归根。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山河不忘盼归期》，追寻英雄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到日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好香了。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生万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结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险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他说他不吃了，先回去了。
1: 等了一天了，哪儿那么吃饭？这么着，下回啊，给他带点饭菜回去。
0: 哎，
1: 还是您想的周到，你咋整？来了就得多分心思。吃饭。

0: 这是你俩干的？
1: 对。
0: 大半夜的没事干，跑这耍横来了？
2: 不，你们从哪儿来的呀？砸我们家窗户干嘛？
1: 我就问你，这是不是陈怀海的馆子？
2: 陈怀海也是你叫的，是要砸了？
1: 那我就砸对了。
3: 寻仇的是吧？
2: 亮子，你给我拿刀去。
4: 上那儿。
2: 三爷，还等啥呀？就这样的，逮着洗吧洗吧，放菜板上剁了就完了。
1: 你谁呀？你吵吵把火都关一边去！我问你呢，陈怀海死了没有？
2: 你听见没有？我忍不了了，打完再说。还敢亮家伙？
1: 再问你们一遍，陈怀海死了没有？没死，火气给我爬出来！

0: 淮海。
1: 秀敏儿，花洒

0: 你说你们这俩孩子，啊！你这是打哪儿冒出来的呀？
1: 要干啥？
0: 孩子，我是你爹，我想死你们了！我
1: 少跟我套近乎，赶紧把两旁就给我憋回去，造饭吧。

0: 好不好吃？
1: 要不好吃啊，你再给你们俩换几个菜，
0: 慢点吃，
1: 啊，锅里还有呢。

0: 拿水糊弄谁呢？上酒。
1: 那就喝一口吧。老三，来点两柔的。
0: 柔的给谁喝呀？喂鸡啊？劲儿大的，冲的。先拿二斤，我跟我兄弟一人一斤，不打架。
1: 二斤太多了吧？
2: 不喝热乎点睡不着，冷。
1: 安子，到了爹这儿啊，不喝酒也冻不着了。
2: 又来了？
0: 你怎么娘们唧唧的呢？你是陈怀海吗？我听说陈怀海是个嘎嘣脆的爷们儿，

0: 我找你们俩找了5年，不去过山场子、水场子、金场子。那你乐意找。
1: 我娘呢？我找你俩找了5年，你娘在家等了我5年，后来我回来了，她又没影了。听说是让一个货郎给骗走了。
2: 咋骗的？
1: 那货郎说我伤到了，回不来了，带着你娘呢去找我。你娘信了，就跟着走了。
2: 你咋知道的？听邻居说的。你看你啥运气，把坏事全赶你身上了。
3: 我看你日子过得不赖，把你屋里女人叫出来吧，陪我俩喝点。妞，你爹他这些年。 铁了心的等你娘，等你们俩，他啥玩意心思都没有。

0: 这俩孩子丢在干饭盆的时候，一个8岁，一个6岁。这12年过去了，一个20，一个18。他姐弟俩熬了这么多年，这得遭了多少罪呀？
1: 人活着就有救，能举。

0: 全都是福分。哎呦，这俩孩子到您跟前了。啊，咱早晚能把他们俩心给哄热了。哎呦，他们俩也都老大不小了，
1: 嗯，
0: 老在一块挤着不舍事。
2: 小娜说了，他们俩从小就在一起，习惯了。再说，他说他不在的话，他害怕。
0: 大小伙子怕个啥？
2: 怕什么？您也甭想了，过一阵再说，过一阵再说。

0: 爹，大半夜来干啥呀？过来看看。干啥看？文楠，你身上哪儿不得劲了？跟爹说说啊！
1: 赶紧出去吧。记着，往后进来给我打招呼。我这刀子不长眼，说放血就放血，不含糊。

0: 姐在呢，睡吧。
1: 睡醒了。

0: 早饭在厨房，去吃吧。知道我是谁吗？听说了，昨天晚上来的，叫小棉袄，对吗？那你是谁呀？我叫古三妹，酒馆帮工的。
1: 帮工的？
0: 嗯。
1: 咋就你一个女的呢？
0: 谁说的？
1: 还有谁？
0: 你呀。
1: 你少跟爷在这耍嘴皮子。
0: 脾气还不小呢。我说你这身上咋有股子味儿呢？
1: 嗯，韭菜味儿。
0: 不对，关东山上的狐狸就这味儿，骚里骚气。
1: 你说谁呢？
0: 说你呢，
1: 小棉袄。 咱俩是第一次见，我没得罪过你吧？是
0: 没得罪过，就是看你不顺眼。
1: 怎么着？想打我呀？不会，懒得理。早晚有一天，我让你哭着瞧我理你。

0: 兰兰，找我有事儿啊？哎呀，你这刀刃都砍劈了，磨磨磨的也没啥用啊。
1: 谁说我用来砍的？
0: 就是割它也不好使啊。
1: 我扎行不行？
0: 行，嘿，行。
1: 这刀尖磨利了，我一刀就能扎到过堂风。
2: 孩子，你挺大一句话啊！咱这手啊，不能狠，你伤了别人，自己也遭罪不是？
1: 谁说我要伤人了？
2: 那你刚才是说扎谁个过堂风啊？
1: 林子里的老虎、黑沙子、野猪。
0: 你可别逗了，就你这把小刀，能扎这些大兽啊？
1: 老头，我说你这脑子是不是木头？你怎么总抓不明白呢？我这把刀。 是砍不动那些皮糙肉厚的大兽，但问题是那些大兽它们眼睛嫩呀，我这把刀专门扎它们的眼睛，我一扎一冒水，全给它们扎瞎了。咋的？
0: 你厉害，我躲你远点儿。
1: 那你磨吧。
3: 活兽啊！嘿，有陈掌柜折腾的。<笑>
4: 掌柜的，
3: 还没歇着呢。
4: 啊，烧点热水，泡泡脚吧。
3: 哎呦，多谢了，你留着用吧。
4: 我都用完了，赶快端过去。
3: 大半夜的，摸黑唠啥呢？
4: 你好啊，泡的睡了？这水挺热乎的呀，我刚想说泡脚来着，想啥来啥。谢了啊。
5: 忙一天了，赶紧回家了。
4: 啊，这就走。道上
3: 小心点儿。
4: 近点，没找不到。嗯，掌柜的，你这儿。
3: 还有空房吗？要是有的话，我就不想再租房了。
4: 有倒是有，回家住多舒服呀！不是还得多花钱吗？能省点省点呗。
3: 哎，那明天我呀，给你收拾个房出来。
4: 谢谢掌柜的。能不能小点声？让不让人睡觉了？我走了。

0: 明儿来了，
1: 我不错呀。我住正好。你不是有屋吗？我给我弟弟几个屋，那不方便，还是得各住各的。那你跟你爹说去。
0: 不用说了，这屋挺好的，归我了。这咋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吧？
1: 那我先来的，这屋咋就变成你的了呢？我说是我的就是我的，你要不想撒手，咱俩就都在这屋待着，看谁能把谁靠走了。
0: 那试试呗，但是这事儿你得捂着点，别让你爹操心。
1: 那好汉做事好汉当，咱俩的事儿扯不到旁人身上。

0: 你把门打开，三妹，把门开开。你再不开，我喊人了
1: 啊！喊啊，把大家伙都喊来，让他们来评评理。
0: 三妹，我不跟你闹了，你把门开开，咱俩进屋好好说。
1: 真不闹了？
0: 不闹了。
1: 再闹咋整？
0: 刀砍、针扎、开水煮、油锅炸，你说咋整就咋整。
1: 行，我信了。你回屋睡去吧。
0: 华子都睡着了，我回去别吵醒他了。况且我俩都大了，不能再睡一个屋了。快点儿！
1: 我先睡了。

0: 小明啊，你不是说好不闹腾的吗？
1: 我是说好不闹你，我没说不闹我自己。

0: 哎呀，不小心的，不是故意的。
1: 你再闹腾，我就上你弟弟屋去。
0: 你上他屋干啥啊？
1: 我踹他一脚。
0: 你敢？

0: 睡觉了。
1: 这饭馆的菜还真不错。最近忙吗？
2: 还行啊。你怎么样，李老板？
1: 也可以。哎，再喝一个。
0: 老客，
1: 我们呀，头回来。
0: 菜怎么样？好吃不？
1: 味道不错。嗯，
0: 香不香？
1: 香，
2: 还真太香了。
0: 哎呀，这毛发咋还没退干净呢？实在是不好意思啊，真对不起。
1: 得，您消气儿，孩子不懂事儿，咱有什么话咱慢慢说，什么慢慢说。
3: 小二十了还不懂事吗？跟我顶上房也就算了，跟客人耍啥呀？这不是无理取闹、欺人太甚吗？
1: 事儿是这么回事儿，但是这孩子不是刚来吗？您
3: 行，你也别说了啊，我一直忍着他俩呢。今天非说清楚不可，我说清楚都睡不着觉。
1: 慢慢说，慢慢说。
3: 杨明，你给我出来。听见没有？给我出来，来。你跟你爹还动刀啊？
0: 谁惹我，我扎谁。
3: 我说小棉袄啊，你这到底要是要干啥？
0: 你要干啥呀？
3: 我咋了？
0: 你凭啥找个女人啊？
3: 我找啥女人了？
0: 那姓武的不是你女人吗？
3: 她是来帮工的。
0: 拉倒吧，还那眼里冒着火呢，紧着往你身上烧。
3: 闭嘴，不许胡说。你爹我心里只有你娘。
0: 好听的话谁不会说呀？你就是要骗鬼，你也得骗的眼瞎的鬼。
3: 信不信？啊！
4: 要不这样，
0: 你把那姓武的赶走，他走了，我就听你的，信你的。
3: 你们俩井水不犯河水的，你干嘛非要撵人走啊？
4: 你看看，舍不得了吧？我就试试你，一试就露馅儿。
3: 跟你说不明白。
4: 我跟你也说不明白。
3: 你给我去。你这干啥去？啊？啊！我走啊！我走还不行吗？
0: 再说一遍，进屋敲门。
3: 这眼下最要命的，啊，就是小棉袄捅娄子，他是故意捅。火了就动刀子，你说这要闹出人命来咋整？他这炮竹是明摆着，他妈吓人啊！
5: 要不咱跟那三哥妹子商量了，让他换个地儿。
3: 那你能去说服他？
1: 我不行，这事儿得您亲自出马。
3: 喝酒没喝过的，这话都说死了，对吧？你现在让人家离开这儿，你是往你张那个嘴？
5: 这事儿是不好办。可是你说这三大妹子如果不走的话，小棉袄他不依不饶，这日子他不好过呗。
3: 愁死人了，
5: 大哥，大风大浪你都碰上我，这点事儿能过得去？慢慢来呗。
3: 老三，嗯，光是这俩孩子，我才知道啥叫大风大浪啊。

0: 哎，顶着，何掌柜，我这正拉酒呢，正巧碰上你，好久不见，挺好的。
1: 说你的福，吃好喝好，睡得好，胖了6斤0.2两，
0: 嘿，没少长肉。
1: 那是，
0: 要是再凑个4两，那就是6六大顺了呀。
1: 还有事吗？
2: 劲儿没消啊，
1: 没气儿，就是恨，恨得牙痒痒。
2: 你看你从我身上挠，心痒肉，嗯，我想啃你鼻子呢。哼，你小心眼子，
1: 你才小心眼子呢！你说谁小心眼子？
2: 谁听见说谁的？
1: 哎，你心眼倒是大了，啊，那孩子丢了5年都找不着，现在人孩子打上门来了，在你心里的三根脚，把你这儿可都不轻。
2: 那少说点风凉话不行吗？哎，毕竟啊，咱们在一口锅里混过，要不要我伸伸手？
3: 哎，你这脑瓜子活的，我出出主意。我叫贺义堂，留过洋，学过医，开过饭馆，一直以来都是你爹最敬佩的人。我今天来啊，就是要给你们讲一个字。 这个字念孝，孝顺的孝。孝经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忠也。
1: 不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忠于一生。
4: 讲的真好。
3: 什么意思呢？
4: 嗯，
3: 就说啊，
4: 我讲不出来。
3: 人的身体是
4: 念过书的人。
5: 就是不该给，不能轻易有任何轻重。
4: 有2把刷子。
5: 然后呢，人生在世啊，一定要遵循仁义礼智信，啊，要有成就。
4: 华子，你听见我说什么了吗？
5: 你敢碰一个试试？
4: 我看他睡没睡？
5: 睡没睡着跟你有关系吗？
4: 要是睡了，你就给他盖上点，别动着。华子，躺下睡吧。接着说你的。喜欢听，喜欢听，咱们就接着说啊。他还说这个孝字，这个孝啊，它分上下两部分啊，上面是一个老字，下面是一个子字。这个老就是你爹，子就是你们俩。 为什么你爹在上面呢？是因为你们要行孝，那就得背着你爹。所以说呀，要是没有你爹，就没有你。不管你认不认这个爹，他都是你爹。既然是你爹，就有生养之恩。作为子女呢，就得报答。怎么报答呢？《孝经》又说了：“用天之道，分地之利。” 谨慎节用，颐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就说啊，你要善于啊，利用这个自然的节气，把地种好，啊，然后还要谨慎，要节俭，用收来的粮食来孝敬咱们的爹娘。
5: 听懂了吗？
1: 听懂。
4: 那你说说，以后该怎么做呢？
5: 我打算开个日本饭馆。 我听客们说，你以前就是开日本饭馆的，把你爹给气疯了。后来折腾来折腾去，家底全折腾光了。你那日本媳妇儿和孩子都跑了，你爹也被你气死了。
4: 胡说八道！我爹他老人家本来就有病，怎么是我气死的呢？
5: 你要是不气他，说不定难得多活2年呢。吃饱喝足了，咧着嘴跟我这儿叭叭来了。 满嘴的道理，自己作恶多端，你还想教训我？我还想教训你呢！
4: 别吵
5: 吵，姐，放你血啊！知道我为啥让你爸爸这么久？我长
4: 得好呗。
5: 放屁！是因为我弟弟睡觉就喜欢听别人在旁边唠嗑。 那让他睡得香。
4: 那我再讲会儿。
5: 不用了，再睡晚上睡不着。

0: 好了，说吧，身上哪个零碎不想要了？
1: 给你搁下。
2: 不不不，乔阳，都都都不不不，
0: 都要可不行，得给我留一样。
2: 那就。

0: 别提了，
1: 那俩孩子哪是人呢？活脱就是个兽。
2: 你说谁是兽啊？
1: 那俩孩子啊？
2: 你是他俩的爹是吧？
0: 陈掌柜，我玩真糊弄不了他们，你还是另请高明吧，好吧？
3: 何掌柜啊，要说今天这事儿实在是对不起了，啊，那你看这样，我呀，去点点酒菜来，给你压压惊。
0: 这，此地不宜久留，我还是告辞吧。
3: 你说走就走啊？
0: 走。
3: 哎，何掌柜。
4: 陈掌柜，
3: 哎，
4: 跟你说个事儿。
3: 啥事儿？
4: 你要是为难的话，就直说，我听你的。
3: 啥事儿为难？
4: 装糊涂，我都明白的。
3: 云里雾里的，我明白。
4: 那我直说，是不是我走了？小棉袄就消停了，
3: 这跟你没关系。
4: 你也不用不承认，我就想要你一句话，只要你说走，我现在就走。
3: 三妹，我陈怀海说话算数，当初让你留下这话不改，只要你不走，那旁人不能赶你走。
4: 可是我不走，这小棉袄也不消停了。
3: 那是我跟我闺女的事儿。

0: 苏大妈，真舒坦。我说老毛啊，你这拔罐的手艺能开个诊所了？
1: 行，到时候就叫老蘑菇拔罐王。
0: 这名儿，哼，响亮，忘不了。
1: 晚上睡一觉，明天还是铁腰杆。有你这句话，我这腰就算落底了。赶紧回去睡吧，啊！你们闹大事儿，我走。
2: 说这个，小棉袄跟这古三妹这俩人拧巴起来了。
0: 这俩都不是省油灯，俩灯碰一块儿，早晚得撞灭一个。您是不是想想办法呀？古三妹倒好说，你管早的他明白事理啊？啊，现在小祖宗，哼，你说你咋整？油盐不进，滚到肉一块，我是捂弄不了他。还有花子，跟个木头似的。
3: 三棒子打不出个扁屁来，回家这么多天了，一个字都没冒过呀。咋整？你说说，
0: 大哥，您没觉得这俩孩子身上有股子邪气吗？
3: 你是要把巫医神汉都请过来开个场子啊？
0: 我不信这个啊！
3: 不是大哥，你听我说啊，就是。 我有一兄弟，他儿子就得了这个邪病，
0: 啊，请什么大夫，什么吃药，什么这个都不好使，这是特别邪性。这兄弟啊就找我来了，我喝了2斤烧刀子。

0: 到那孩子后襟上猛拍三掌，那孩子噗的喷出一口污血去，哇的一声哭出声来了。好了，
1: 这法子我听过，你咋会的？
0: 江湖上行走这么多年，谁还没点压箱底儿的绝活？
1: 你说咱俩抱膀子抱了这么些年了，啊，还有我不知道的呢。看起来你这箱子底儿我还得翻呢。
0: 您不用翻，没什么好东西了。那么咱们试试。
1: 试试。
2: 你说这个大姑娘他妈一身腱子肉，跟个小老虎似的，真能折腾你。
3: 三爷，赶紧的吧，一会儿他攒足了劲又熬不住了。
4: 是是是，
1: 明儿明儿明儿明儿，你三叔啊，就是给你治治病啊，他不害怕，好吧？
0: 明儿，你要是不吵吵了，咱就不堵嘴了。
5: 嗯，
0: 啊，你接接接接。
5: 给我！
0: 你这说话不算话，咱们就得堵上啊！嗯，来、嗯。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

0: 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1: 你不去，我去了啊。
2: 这算一算多少钱？
3: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4: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3: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5: 来钓去入刀山。
3: 爸，你要拔？
0: 拔哪个？我拔。
3: 拔那个圆的。
0: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我一个兄弟，他儿子就得了这个邪病，
1: 啊，请什么大夫，什么吃药，什么这个都不好使，这是特别邪性。
0: 这兄弟啊就找我来了，我喝了2斤烧刀子，照那孩子后脊上猛拍3掌，那孩子噗的喷出一口污血去，哇的一声哭出声来了。好了。
2: 这法子我听过，你咋会的？
1: 江湖上行走这么多年，谁还没点压箱底儿的绝活？
2: 你说咱俩抱膀子抱了这么些年了，啊，还有我不知道的呢。看起来你这箱子底儿我还得翻呢。
0: 您不用翻，没什么好东西了。那么咱们试试。
2: 试试。
3: 你说你这个小子，你这个懂
4: 啊？你说一大姑娘，他妈一身腱子肉，跟个小老虎似的，你真能折腾你？
5: 三爷，赶紧的吧，一会儿他攒足了劲又熬不住了。
6: 是，
2: 苗，你三叔啊，就是给你治治病啊，他不害怕，好吧？
0: 苗，你要不吵吵了，咱就不堵嘴了。
7: 嗯，
8: 你接着。
7: 别我！
0: 你这说话不算话，咱们就得堵上啊！
2: 不能不吵吵，给你解开，不吵吵，给你解开。解开，快！
7: 你要是个爷们儿，就给祖宗我来个痛快的。

0: 玩猪脚。
1: 啊，闭上眼睛，咬紧牙。
2: 你祖宗，我就算是死了，我得瞪着眼睛。
1: 我跟你讲了啊，不听话，我的眼珠子飞出来，你可不能怪三叔。
3: 眼珠子飞出来？
1: 嗯，怎么过？拿盆。
4: 哦，对对对对对。哎呀，把这一茬给忘了，你看看。
3: 你这啥意思呀？

0: 你这是怎么了，老闺女？啊，
1: 苗儿，你喊爹，快喊呐，喊呐！
0: 不喊不喊吧。松开吧，松松松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

0: 你好，咋样啊？
1: 话说了吗？嗓门响了，
0: 那就是见效了。
1: 耳朵不认我这爹，这病就是没治好啊！啊，
0: 这事儿难办。
1: 啊？老三，
0: 哎，
1: 你说我到哪儿去才能找着苗苗苗？
0: 找了这么些年了都没找着，急也急不来。
1: 可找不着苗苗他娘，他们不认我的爹啊。
0: 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人在这儿，早晚咱能把他心里捂热了。过几天，我再给花子来三张。
1: 你过几天干嘛呀？要不就今儿吧。
0: 您真是躺着不拉站着累。二斤烧稻子，那说喝就能喝下去。我现在这头还晕着呢，那容我缓两天
1: 啊。我缓两天，听你的啊，两天。二斤烧稻子伺候着，行吧？
0: 我这一不留神又把自己给套进去了。
2: 掌柜的，后面出事了。
3: 便宜，
4: 掌柜的，您看，这包钱是我们在吊铺上捡的。他说是他丢的，并说了钱数，是不多不少。但是他有这么多钱，还在这混吃混喝混教税，你说这还是人吗？
5: 就是，再走他就欠揍。
1: 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啊！咱不动手。我说二位，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多谢二位的好意，多谢多谢，欢迎常来。没打坏吧？
0: 没事。
1: 来，这是你的。啊，
6: 陈掌柜，您等等，我在您这住了八天，吃过16顿饭，多少钱您算算，我全补清了。
1: 不用了，来我这住的人啊，吃喝住宿都是不花钱的，这是老酒馆的规矩。
6: 可是我，
1: 你能有心把这钱补清了，我这八天的钱就没白花了。

0: 人家孩子都不动啊，你们这还紧抓劲摁着，爸爸，别怕啊，待会儿我给你看看病，你就闭着眼睛，咬紧了牙。
1: 人家眼睛就一直就闭着的，三姨您快点吧，他都睡着了。
0: 撩开，撩开。

0: 疼吗？好，关了，关了。要是没看错的话，这里面有东西。
1: 肉里头有东西。有啥东西啊？
0: 现在看不出来，得割开皮肉才能弄清楚。

凡子，忍一忍啊！我这回，王侯爹不会再让你疼了。

0: 各位兄弟，该说的呢我都说完了，我明天就回关东。
1: 大哥，您别说走就走啊，咱再商量商量。
0: 不用再商量了，不报此仇我誓不为人。
1: 大哥，不说话事儿吧。你王麻子，咱见识过，他是啥样人，他有啥能耐，咱都清楚。
2: 话的仇，一定要报啊！就算报啊，你也不能一个人去吧。我跟您一块儿回去，你们搭把手。
3: 三爷，你走了，这账谁管呀？干脆把门关了，那咱们一块儿去。那油麻子算个屁呀！我倒要见识见识他。
4: 麻子，你就别吹了，不是我扯悬的啊。 三个你捆在一块儿都不是那油麻子的对手。那油麻子什么人啊？那是关东山出了名的黑手，比黑瞎子还黑。当年他在江上打鱼，一只黑虾得游过来了，啪嚓一掌，就把他那小山鳗给拍碎了。油麻子掉江里了，黑虾子多大劲儿啊！上上下下摁了他三次，愣没把他给灌死。从此之后。 这油麻子跟这只黑虾子就结下梁子了。当年上秋，这油麻子就悄没声的跟着这只黑虾子进了干饭盆。那黑虾子吃饱了喝足了，找了一个枯树洞往里一蹲，要猫冬。油麻子一看机会来了，每天往那个树洞里扔三块石头。那黑虾子什么身量？
3: 哎，抖抖，蹭蹭，接着睡，一天三块石头。
2: 那时间长了，那树洞里石头就多了。等这黑虾子醒了，它响动了，凤凰不了了。这时候，这油麻子哎，扛着一个大锯，大摇大摆的走到树前，滋啦滋啦滋啦，把这棵树是一锯两半，就生生的把这黑虾子一点一点给锯死了。你说狠不狠？
3: 真的假的？
0: 你呢，三爷？这是我编的吗？
1: 我也听说过。你们这是吓唬半拉子呢，啊？还是吓唬我呢？这不是谁吓唬谁？你油麻子他确实不好舞弄，您一个人去太吓人了。
5: 哎，站长，站长，你真棒！ 亚子说，他要跟你一起去，咱俩一块儿去。
0: 各位兄弟，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但这是我跟油麻子的私仇，要报也得我自己去报。多一个人帮忙，那算欺负他。咱们从关东山出来的时候可是一身的亮堂，啊！也因为这件事，让关东山笑话着，让油麻子笑话着。
5: 您好些年没回去过了，人也生了，地儿也生了，万一您不能自己去，
0: 这事就这么定了。如能报此仇，我宁肯埋在关东山里，
3: 回屋睡去吧。掌柜的，咱不。 喝顿酒，
5: 等我回来吧，我心里头有底，放心了。

老子，听我说两句。我走以后，这个家呢都归你管了。各位兄弟，小棉袄跟花子，我要是能回来，那啥都好说。万一有个闪失啊，这老酒馆你看着办，想开就开，不想开呢，就散了。

0: 到时候把大伙的纱巾给分了，我的那一份呢就先放在你那儿，等将来小面儿跟画子碰上金手的事呢再给他们。
1: 呵，
0: 我这还没走呢，干啥呀？
2: 大哥您放心，小面儿画子也是我的孩子，有我一口吃的，就他没口吃的。
0: 妥了，有这句话，放心了。

0: 还等不等？
1: 嗯，
0: 睡吧，啊，睡着了就不疼了。

0: 回屋睡觉去吧。
1: 说话找着你了吧？不说了。
0: 你一宿都没咋睡，我陪他吧。
1: 你睡你的吧，岁数大了，觉少了。
0: 我也不困了。
1: 那咱俩出去说。

0: 我打算回关东一趟，华子就指望你照看了。
1: 回关东干啥呀？做点买卖。你要给华子报仇去啊？
0: 就我这年岁了，还能报啥仇？
1: 要去跟你一块儿去。
0: 你为啥要跟我一块儿去？
1: 没为啥，想去就去呗。
0: 你为我担心？
1: 想得美。
0: 我就去溜达溜达。那你弟弟呢？他谁照看啊？就等他好了，咱们一块儿去。我的事啊，别跟着掺和啊！你能把你弟弟照看好了就行了。亮儿，你也知道，那关东山里头呢，那事多。万一我要是有个闪失，你三叔会照看你们俩。 哎呀，我就是把丑话说在前面了。关东山我熟悉的很，还有那么多老朋友呢。没事啊，不说了，我这就得收拾收拾，我今天就走，去陪你弟弟去吧。
1: 倒是小心啊！
0: 闺女，有你这句话，爹这一道上都不冷了。

0: 哇，这把刀可有年头了。
1: 杀鸡宰羊，用了好些年了。
0: 那后来咋又不用了？
1: 让他歇歇呗。
0: 这闻着不光是鸡血、羊血的味儿哦，
1: 也杀过猪。
0: 猪血的味儿我闻得出来。
1: 赶紧摸吧。
0: 哎呀，这满刀的事儿啊，都在这铁锈里，磨掉了可就没了。
1: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更出彩的还在后面呢。

0: 这是啥意思？壮壮大的胆子，陈掌柜。嗯，我那儿还有好酒呢，留着，等我回了河。
1: 下你的酒，路上小心，
0: 借你吉言。是。

0: 您出门了，都不打个招呼？
1: 跟店里都交代过。
0: 那你没跟我交代呀？
1: 你是店里人，跟店里交代就是跟你交代。我得赶路了。
2: 你走了，我咋办？
1: 照办。
0: 照办是啥意思呀？
1: 你手里的活不少，该干啥干啥。
0: 啥活？
1: 洗洗涮涮，擦擦抹抹，闲不住呢。
0: 啥时候回？
1: 办完了事儿就回来。
0: 万一要是回不来呢？
1: 瞧你这话说的，丧气。
0: 我说万一要是回不来我咋办？你在家呢，老酒馆里没人敢欺负我，可你要是不在，那
1: 老酒馆不欺人，踏踏实实的干你的活儿。

0: 炕上忙着呢。明白。
1: 哎呀，这
0: 猴先
1: 送在边上还挑。三爷，我这想啊，这掌柜的这一走啊，险呐，
0: 可不是吗？这整宿都睡不着觉，
1: 我也睡不着，晚上净做噩梦。我是这么琢磨的，你说他要把事办了，他喜上加喜。那万一……我胡说一句啊，万一有个闪失，咱哥们怎么办？
0: 掌柜的几斤几两你不知道啊？没万一，
1: 宝马走千里也有崴脚脖子的时候。
0: 你什么意思吧？
1: 我能什么意思？我担心掌柜的，我想他呀。
0: 那就赶紧回屋，好好念叨念叨，求老天爷睁眼。
1: 我这就回屋念叨去。

0: 你爹不会有事儿的。爹有没有事儿？你咋知道？
1: 他能耐大着呢，
0: 他多大能耐你都知道。
1: 看来没少惦记。我可跟你好好说话呢。
0: 我知道你喜欢他，
1: 别胡说。
0: 你就说你是不是喜欢他？
1: 不喜欢。
0: 算了，本来想帮帮你来着。
1: 你帮我？
0: 我爹对我啥样，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说话好使。不选就算了，等我再给他找一个。
1: 还别说。要真细琢磨琢磨，你爹那人还挺招人稀罕。
0: 那就是喜欢了。姓古的，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吧！我把话给你撂在这儿，不找着我娘，谁也别想插进腿来。要是有人敢不听，我就把腿给他敲折了。
2: 出来救人呢，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
3: 来了！
2: 救人！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4: 这又咋的了？
5: 刚刚团队倒了两个兄弟，一个让他叔啃了半只膀子，还有一个抬到身了，两边血都让人开了瓢了。
4: 哎呀，
5: 怎么了？
4: 这人都没气儿了，还往下抬个啥呀？拉走吧，拉走吧！
5: 刚才还有气儿呢，这咋的就凉了？
4: 哎呀，拉走，拉走啊！
5: 他埋了吧。

0: 走吧，兄弟们。
1: 这一上秋啊，几乎天天这样。你说，就为了寻根参，这得死多少人呢？能留个全尸的，那也就算老天爷开眼了。你看，山那边那个正阳坡上，都不知道埋了多少人了。那是年年埋，月月埋，一层摞一层的。每天到清明的时候，山东老家的亲属过来上坟，那哭声啊，成宿成宿的，吵得你根本就睡不了觉了。

0: 油麻子在哪儿呢？
1: 油麻子，这我可有年头没见他了。他最后一次在我这住店的时候，话说这也是七八年前了。
0: 那这些年就没他的动静？
1: 你找他呀？
0: 为了办点事儿，要是能碰上呢，就见一面呗。
1: 我还真没想到，你还认识他呀？
0: 怎么不认识？我想的。你咋跟我还掖着藏着呢？
1: 不是，老陈呐，我这也是听说，不知道是真是假。都说这油麻子已经死了。
0: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快两年了吧。
2: 老陈，老陈啊，这还下着雨呢，你要急着去哪儿啊？
0: 去盖饭盆。
2: 盖饭盆？那不是去找死吗？
0: 你说对了，是得有个人要死。
2: 老陈呐，咱还是回屋去，咱哥俩好好再唠唠啊。
0: 昨晚不都唠完了吗？
2: 那也得等雨停了再走啊。
0: 我怕我等不及了。
2: 你拿把伞。
0: 我怕我还不回来。
2: 老陈，有话你撂下。
3: 加点茶吗？
4: 好，谢谢啊。
5: 您看看，这些都是新做的。哦，您要是觉得小啊，这儿还有大的。不喜欢啊？
3: 喜欢不就买了吗？
5: 没关系。拨浪鼓，卖拨浪鼓嘞！拨浪鼓，卖拨浪鼓嘞！

0: 啥都不用了。
1: 哎，这饼子烤好了，趁热吃。吃饱以后啊，闷一觉去，比皇上日子都舒坦。
0: 老哥哥，这两年你见着油麻子了吗？
1: 你不会是来找他的吧？
0: 我想的。
1: 你听你的话，你心里头还冒着三丈高的火呢。
0: 我说说吧，说说他的事啊。
1: 没啥好说的，听说前两年啊，为了抬身的事儿，油麻子跟一帮河北老客械斗，让人打死了。

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双模兼容，底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的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档案专栏今天播出，易县初始招优服务，激活县域发展新动能；
0: 辽超小组赛锦审握手言和，锦城球迷第二现场观赛助威。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年来，易县以改革破壁垒，以服务优体验，以法治强保障，通过一系列靶向施策、精准惠企的创新举措，持续破解企业办事堵点难点，全方位提升服务质效，不断激发县域市场主体发展活力。
2: 在政策环境上，易县主动转变服务模式，推动惠企服务从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转变，借助大数据落实免申吉祥，开设纳税人学堂解读政策，更新收费清单，严控额外收费，切实为企业减负松绑。政务服务改革持续走深走实，当地持续深化综合窗口改革，落地33个领域558项高频事项立等可取服务，同步发布一次不用跑事项清单，让即来即办、当场办结成为政务服务常态。当地依托热线反馈，干部走流程摸排办事痛点，专班再造办事流程，减少企业跑腿耗时。市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升级，易县全面推行企业开办、变更、注销等全流程集成服务，探索一照多址便利化改革，取消投标保证金，搭建银单企对接平台，依托线上信贷服务工具，缓解企业融资压力。在法治环境上，易县推行涉企检查清单化、计划化管理，落实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依托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对优质企业实施非请勿扰监管模式，开通涉企案件绿色通道，通过诉前调解高效化解涉企纠纷，同时落实企业包保制度，依托政务热线实现企业诉求接诉即办、闭环处置，常态化开展企业家主题活动，营造尊商、亲商、安商、富商的浓厚氛围。下一步，易县将持续聚焦企业发展需求，深化营商环境重点领域改革，以政务服务提质、执法监管提效、惠企服务提优，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优县，以政务辛苦指数换取企业发展指数和群众幸福指数。
1: 8月27号，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在沈阳市长白岛足球主题公园火热开赛。在北二区小组赛焦点对决中，锦州代表队与沈阳代表队展开激烈角逐，两队历经95分钟鏖战，最终战成平局，各积一分。锦州队的比赛牵动着全市球迷的心，不少市民选择走进商圈第二现场，通过转播大屏共同收看比赛，感受足球赛事带来的热血氛围。本场对决于当天15时35分正式开赛，沈阳队身着红色球衣，锦州队身披蓝色战袍，上演一场精彩的攻防对决。记者来到锦绣前程购物中心5楼，看到转播大屏正同步播放辽超联赛比赛实况，不少球迷早早来到这里，围坐在屏幕前，目光紧紧跟随赛场的足球。每当场上出现精彩进攻射门瞬间，现场便响起阵阵欢呼与呐喊，大家一同为锦州队加油鼓劲，商场内洋溢着热烈浓厚的观赛氛围。
3: 我一直关注辽超联赛，但没办法去到外地现场观看比赛，今天也特意来到锦绣前程的5楼观看转播，跟咱们锦州的球迷聚在一起，氛围感特别十足，希望咱们锦州队敢打敢拼，打出咱们锦州人的精气神，在联赛当中取得理想的成绩，我们在家乡为球队加油。
1: 本次赛事第一阶段比赛于8月27号至31号在沈阳集中举办，全省14支城市代表队分为4个小组展开单循环较量，锦州队与沈阳、阜新、葫芦岛同处北二区，小组头名直接晋级第二阶段，2、3名队伍将通过附加赛争夺剩余晋级名额。在商圈第二现场实时观看比赛，让更多市民可以足不出城就能沉浸式感受辽超联赛的魅力。
4: 我特意在楼层打造了辽超联赛第二现场，搭建了高清大屏、舒适观赛区域，就是为了给锦城球迷打造家门口的 观赛阵地，不少市民逛街时驻足停留，和众多球迷一起为锦州队呐喊助威，氛围感十足。我们也希望借助体育赛事热度，探索体育加商业的融合模式，丰富市民文化生活，带动商圈人气，同时传递锦州足球拼搏向上的精神，和全市球迷一起为家乡球队加油鼓劲。
0: 8月27号，第三届辽超在沈阳正式开赛，黑山县统筹设置观赛第二现场，让广大球迷不必远赴比赛现场，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感受足球赛事的热血激情。
2: 下午3点35分，在黑山县昆河广场第二现场，高清大屏准时同步播放沈阳对阵锦州的比赛，场上球员默契配合，攻防有序，不少过往群众驻足屏幕前观看赛事，相互探讨比赛进程，点评球员表现，为辽超加油助威。
5: 这次呢是上商场买点东西，刚好看见咱们商场一楼的大屏幕在这放辽超，哎，我感觉就很热闹，大家一起在看球，欢呼声和呐喊声很多，哎，我感觉非常棒这个创意。
6: 作为一个商户来讲的情况下呢，我本身我就爱看足球，然后呢就是顾客呢来这看球的情况下呢，也能到咱家吃点冰激凌，另外一个的情况下呢，我想呢也能给整个的这个昆河广场呢带来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客流或人流。
2: 为保障群众顺利观看赛事，黑山县相关部门与昆河广场提前筹备，做好大屏调试、网络运维等工作，全力确保画面清晰、信号稳定流畅。
7: 本次赛事在商场转播呢，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为咱们辽宁锦州队加油，然后呢就是让更多的市民在走进商场的时候呢，就感受到咱们辽超的这个热情。第二点的话，就是让更多的市民进来之后感受到现场比赛的一个氛围，那个商场的话助力啊，引进更多的客流。
2: 除昆河广场外，黑山县还在刘小鸭炉边故事、老厂烧烤、方山镇满新轩饭店等地设立了辽超观赛第二现场，多点覆盖，全域联动，满足不同球迷的多样化观赛需求。
0: 为系统挖掘整理白酒泰斗史料，传承白酒科学酿造文化，8月25号，好酒中国白酒科学文化考察活动走进辽宁道光电武集团，开展实地走访、史料采集，并在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召开座谈研讨工作。
1: 本次好酒中国活动

0: 聚焦《周恒纲传》编撰工作，由知名文化学者纪连海担任主笔，通过实地溯源、座谈交流、深度访谈等形式，全方位挖掘周恒纲先生与锦州白酒产业道光念武集团的深厚渊源，为著作编撰积累丰富详实的一手史料。
1: 这次呢，我们是随着中国白酒科学考察团呢，来到咱们锦州，然后道光念武集团。开始的目的呢，其实就是因为我要写一本《周恒纲传》，所以呢，就来这儿哈，走访一下周恒纲先生想当年走过的企业，来到这里。当然了，今天收获特别大，对于我的书呢，的方向呢也改变也特别大。我会写好这本书，力争明年出版。
0: 周恒纲先生是我国白酒行业里程碑式的泰斗级人物，祖籍辽宁，深耕白酒科研领域数十年，曾任国家轻工部白酒领域核心带头人。怀揣浓厚的家乡情怀，周恒纲先生将原锦州临川酒厂定为全国夫区酱香白酒重点试点厂，倾力指导企业工艺改良、技术革新，助力本土白酒工艺迭代升级，为锦州白酒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根基。
2: 那么道光呢，它不仅仅说一个历史时期，在我们国家，在我们一个比较重点的一个科研成果上的一个高起点，它后面还积淀的它的技术团队，包括在行业内起到的一个推广，同时呢还成为一个孵化器，很多酒厂都到这儿来学习，都受益。它不仅仅是自己的一个企业提高了水平，更重要的是向行业内输出技术。
3: 那我们呢也要上下求索，不断地去求索我们白酒行业如何从传统的一个发展过程迈向这个科学的发展路径，那也要不忘我们的初心，酿好酒为家乡人服务。
0: 结束企业走访后，考察团一行走进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实地参观广播中心直播间、锦州日报和融媒体中心，近距离观摩融媒体现代化软硬件设施与运营模式，并召开了座谈会，对锦州主流媒体融合发展的建设成果给予充分认可。8月27号，国网锦州供电公司雷锋共产党员服务队走进易县头台学校，开展锦绣之光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专项行动，将电力科普知识与非遗技艺体验送进校园，以暖心志愿服务为乡村孩子们送上别样的开学第一课。
4: 课堂上，志愿者以丰富多彩的非遗项目为切入点，把看不见的电力知识和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非遗技艺紧紧联系起来，让孩子们明白电力不仅仅点亮教室的灯光，更是守护众多传统手艺，让老技艺代代相传，焕发新生的强大后盾。在课堂的体验环节，孩子们在志愿者指导下拿起剪刀尝试非遗剪纸技艺，指尖流转之间，一幅幅充满童趣的作品慢慢成型。大家一边沉浸式感受传统技艺的巧思，一边学习安全用电、雷电防护、节约用电的小知识。
5: 通过这次的活动，我真切感受到传统匠人坚守专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学到踏实钻研、持之以恒的做事态度。同时，我对电力、物理领域抱有浓厚兴趣，希望把严谨务实的匠心精神运用到理科学习探索当中。
4: 一堂融合科普与传统文化的工艺课，让孩子们读懂了老手艺背后文化底蕴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和安全用电的种子一同种进心里。
6: 我们亲手带他们做非遗文化手工和科学小实验，让他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就是让孩子们能带领身边人做好安全用电知识，做好非遗小传承人。看着孩子们积极的举手，积极的回答问题，我们也感受到非常的高兴。同时呢，我们也会尽力的多开展同类的活动，让大家多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感受到科学的无限乐趣。
7: 8月24号，易县道路交通事故法庭道路交通事故一体化处理中心正式揭牌，标志着易县人民法院道路交通事故法庭正式入驻易县公安局办公。道路交通事故

0: 一体化处理中心同步入驻交通管理大队。此次揭牌是易县深入落实全省道交一体化改革，持续推进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源头治理与前端化解的重要实践。通过司法力量前置、办公阵地前移，法庭与处理中心实现就近协同办公，将道交纠纷处置各环节有效衔接贯通，为群众提供一站式纠纷化解服务，切实减少群众办事跑动成本，彻底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有效提升道交纠纷处置效率与群众办事满意度。
1: 70余载岁月流转，辽沈战役的硝烟早已远去，白老虎连的英雄精神始终铭记心间。1948年，白老虎屯战斗打响，183名勇士孤军深入，死守阵地，历经16小时浴血鏖战，146名英烈壮烈捐躯，用热血铸就了死打硬拼的铁血担当。战时连队花名册被迫焚毁，部分英烈英名遗失，成为跨越半个世纪的牵挂。如今英烈后代、退役老兵与社会各界接续奔走，为在白老虎屯战斗中牺牲的25名烈士寻访亲人，让忠魂得以叶落归根。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山河不忘盼归期》，追寻英雄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没啥好吃的啊，一锅鱼汤来，可劲儿造。
1: 有这好东西，啥都不用了。哎，
0: 这饼子烤好了，趁热吃。嗯，吃饱以后啊，闷一觉去，比皇上日子都舒坦。
1: 老哥哥，这两天你见着油麻子了吗？
0: 你不会是来找他的吧？
1: 我想的。
0: 你听你这话，你心里头还冒着三丈高的火呢。
1: 跟我说说吧，说说他的事儿，啊？
0: 没啥好说的。听说前两年啊，为了抬身的事儿，油麻子跟一帮河北老客械斗，让人打死了。
1: 这事儿准成吗？
0: 准成。
1: 你这都是听说来的，哪能准成啊？
0: 我说准成就准成呗。
1: 你呀，哼，你就是不想让我进干饭盆找他去。
0: 兄弟啊，那干饭盆子是要人命的地点，去不得。尤其这风雨天更去不得了。你要是进去，那叫泥牛入海，有去无回呀。
1: 行了，老哥哥，我知道呢，你那是为我。我跟你说吧，就这趟啊，我是非进去不可。
0: 那他要是早死了呢？
1: 活见人，死见尸。
0: 兄弟啊，你听我说一句啊，这世啊，没有百年的朋友，更没有千年的仇人。心字头上一把刀，咱就忍了这口气吧。啊，
1: 老哥哥，理儿我都懂，可我不是圣人，我非要一刀刮不了，我非要让他在我手里头倒下。完了事儿，我再给这个老李儿我。

0: 门锁了，进不来了。老家来姐妹了，一唠嗑就忘了，唠过头了。
1: 啥也没问。
0: 大晚上的坐这儿，不冷啊？
2: 我又不傻，冷我还能坐这儿？
0: 别再受了风寒。
2: 你这是惦记我呢？
0: 你要这么想也行。
2: 那你把衣裳脱下来吧，给我穿。
0: 我就穿了这一件，脱了不就光膀子了吗？我给你拿去。
2: 哎，大半夜的没人看，脱吧。虚情假意的哄谁呢？我不是三岁的小孩儿，把花花肠子给我收回去吧。
0: 那我回屋睡觉了，你也早点睡。

0: 关东山里鸟兽多，遇上一波又一波，转眼的功夫又碰上朋友了。
1: 哎，不是听说你在大连开酒馆吗？咋就跑回来了？
0: 我来寻个人。
1: 寻谁？
0: 刘麻子。
1: 哟，多少年前的人了，老子都掉毛了，咋又把他想起来了？
0: 他欠我一笔账。
1: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以前借过粮子，可那是为啥借的粮子？
0: 当年啊，我带着几个弟兄啊去台山，碰上了多年不见的身亡。我吊定的功夫，天就黑了。我们在山上系了红绳，寻思着明天再来吧。第二天一大早上来了，身亡不见了。
1: 我想起来了，一直传说有麻子，有颗镇山之王的大棒子，感情就是你那颗身啊。
0: 咱们当年进山抬身都立过规矩的，讲究先来后到。
1: 那是
0: 谁敢上是谁的，全凭老天爷赏口饭吃。那油麻子偷了我的身，他坏了规矩，犯了大忌，三刀六洞他得受着。我找那油麻子去，可他死活不承认，我就一把火烧了他的老窝。从那以后啊，这梁子就算是接上了。
1: 明白了。

0: 兄弟啊，听哥跟你说两句啊。这第一嘞，你们这笔账是十年前的账，那都是老账了，再折腾出来他累不是。再者说嘞，当年油麻子偷了你的身，你烧了他的窝，这一还一报账面上他也算是两清了。
1: 这密章原本是了了，
2: 可那药麻子不是人，这心太狠了，
0: 他不依不饶。
2: 兄弟，你给我去痛快会儿。
0: 嗯，
2: 他活着还是死了？
0: 前年我还见过他一回，后来听说他决斗中受了重伤，钻进了干饭喷老窝，就再也没出来，死活不清楚。
1: 那你知道他在老窝吗？
0: 不知道。哎，我可是听说油麻子可是比狐狸还狡猾，都说他的窝伸着呢。哎，兄弟，喂，兄弟，你听哥说句话，干饭盆子马大山死了多少人啊，有谁敢打保票说能横趟干饭盆？油麻子死了也就罢了，他要是还活着，手黑能耐大，又养了一帮狼，你一个人无弄不过他们，留着命不比杀头强。
2: 谁说留着命比杀头强了？有些官司不了，生不如死。
0: 我就不明白了，不，你跟他这里头到底有多

0: 四爷，你这干什么呀？这喝一口呗。又困又乏的，睡。
1: 就这一壶，你喝完了，你说稀里糊涂一睡，那不香啊？
0: 大愣子，
1: 他这脑袋啊，真晃亮。
0: 睡了，不喝了。
1: 你看，酒我可拿来了。
0: 烫的热乎的，那你要不喝，那我白瞎了我这份情谊了。不想喝，不能逼着喝呀。
1: 你这是咋了？平时不这样啊？
0: 谁还没有个不得劲儿的时候啊？那老掌柜，他也没托人捎个信儿啥的。有信儿，不就跟你们讲了吗？
1: 去的日子可不短了。也不知道到哪儿了。
0: 我哪儿了？
1: 哎呀，真惦记人啊！要不你去找他去。我可以去啊。问题是我要去，咱们这饭馆还开得下去吗？那要是开不下去的话，还不如咱爷们一起去啊。
0: 我都困糊涂了，你都不知道说啥，咱早点睡会儿，我。

0: 酒我给你撂这儿，你歇着啊。
1: 你给我记好了，就备了十天的干粮，十天你要出不来，我可进干饭盆，我去取你啊。
2: 你就不怕马大山啊？
1: 你都不怕，我怕啥？要是都马大山了，咱俩就藏猫猫了啊。
3: 志豪兄弟，你就别来找我了
1: 啊。
3: 金华，
1: 我得把你的硬骨头给你背出来。说吧，到时候是运回大连，还是运回你山东老家？
3: 兄弟，你这话扎我的心。
1: 你还记得那年咱兄弟俩喝的那场大酒吧？半夜了，你小子尿了炕，把整个一个土炕都给尿塌了，你还记得吗？
2: 是吗？我就记着当时半夜吧，你出去撒尿去，把门口那棵松树给刺倒了。
1: 兄弟啊，你给我记住了哈，从今儿起，我每天烫一壶热酒，我就站在门口，我瞅你。当你回来，来，拿着，
3: 没人累，
1: 你逞能不是？拿着。

0: 你这咋这样呢？我摔成那样都起不来了，你不知道扶我一把呀？
1: 你这不是娶人了吗？
0: 毛乎乎的，还以为大狗熊呢。
1: 我要是大狗熊啊，你还能活到现在啊？
0: 我开个玩笑。
1: 玩去吧。
0: 我好几天都没吃饭了，饿得都走不动道了，我现在话都没力气说了。你能不能给我口吃的呀？
1: 随便拿。
0: 随便拿。
1: 吃呗。

0: 老头儿，你看咱俩头一次来干饭盆啊。
1: 你咋知道的？
0: 这干饭盆里头不能随便把自个儿的吃喝给别人，这是规矩。
1: 快骂大山了，断了吃喝是吧？
0: 你知道呀？你知道还把吃的给我？
1: 能不能留住命，不差这一口。
0: 我头一回碰上你这样的人啊，你是不是傻啊？
1: 你早知道我这样，就不用下套子套我了，对吧？
0: 我瞅着你也不像抬身的，来这干饭盆干啥？
1: 随便溜达溜达。
0: 溜达呀，小心把命溜达没了。
1: 能吗？
0: 咋不能呢？你听我说啊，干饭盆没有门，大盆大，小盆小，大盆套小盆，小盆撑大盆，盆里没干饭，饿死傻瓜蛋。
1: 这谁编的？
0: 我编的呀。还有啊，进了干饭盆别想碰着人，麻了山了不要怕，得自个挖个坟。我还没说完话呢。哎，
1: 我去挖个坟去。

0: 你上哪儿去啊？
1: 抬针去。
0: 你咋老跟着我干啥呀？
1: 谁跟着你了？你往这儿走，我也往这儿走，那赶巧呗。
0: 不会还惦记我那点吃喝吧？
1: 笑话，姑奶奶，我那些吃喝要不是让野猪给嚼了，我稀罕你那点破烂儿啊。
0: 那你没吃的咋去抬身啊？
1: 用不着你管。
0: 我这。
1: 头回碰上这种事儿，新鲜。要谁命啊？裤子洗。你不嫌味儿大呀？
0: 正好缺块杀草巾。

0: 赶紧回家吧。
1: 这山是你开的吗？
0: 啥意思？
1: 这树是你种的吗？
0: 又啥意思？
1: 我是你生的吗？你当哑巴了？
0: 我天黑路不好走，劝你早点。我这不是一片好心吗？
1: 早说这句话不就完了吗？省得我费那么多话。
0: 总是你有理。
1: 我有理咋了？不服咱俩讲讲理。
0: 服气。
1: 服气就行。行，走了。
0: 路上小心点儿。
1: 你咋不问我去哪儿呢？
0: 这孩子咋跟我闺女一样？
1: 你闺女啥样啊？
0: 跟你一样。
1: 我是啥样啊？
0: 难缠呗。
1: 你上一边去，你老糟头子，谁缠着你啊？
0: 咱们也临走了再惹一肚子气啊。我说的不对，我错了还不行吗？啊，给你赔不是。
1: 这还差不多。走了。
0: 赶紧走。
1: 你看看你咋又赶我走呢？
0: 好了，我不说话了。
1: 你都多大年岁的人了，跟小孩一样，说啥性子就耍性子。
0: 我说咋样都不对了。惹不起还躲不起呢，我走了。
1: 哎，别！我跟你开个玩笑。我看出来了，你是来寻人的。而且呀，你这眼珠子告诉我，你寻的还不是一般的人。白布上的字是写给你的吧？
0: 不是写给你的吗？
1: 写给我能用兔子写吗？那得用老虎写。我知道你是闯过关东的人，钻过山，趟过水，可就你那两下子，进去干饭盆它不好使啊！听人劝吃饱饭啊，那里面虎豹豺狼多着呢，都盯着，还都在暗处，你就别往那山里头钻了。
0: 你说的不错，谢谢你。
1: 嗯。感情我白说了。
0: 没白说，我全听见了。
1: 你听见顶个屁用啊！我叫小晴天儿，你要是遇上什么难事儿了，你就敲棍子。

0: 干饭盆子马大山死了多少人吗？有谁敢打保票说能横趟干饭盆？
1: 进了干饭盆别想碰着人，麻辣山我不要怕，得自个挖个坟。

0: 三爷
1: 啊，
0: 陈掌柜的啥时候回来啊？
1: 哎呦，这说不好，您找他有事儿啊？
0: 哎，有点窝心的事儿，寻思着跟他说说。算了，等他回来再说吧。
1: 哎，
0: 您忙着啊。
1: 哎，
2: 三叔
1: 啊，
2: 古三妹哪儿去了？
1: 说有事儿出去了。
2: 啥事儿？
1: 没说。

0: 啥时候回来？
1: 也没说。
0: 估计又得翻墙回来了。
1: 翻墙回来？
0: 他大半夜的回来，门都锁上了，不翻墙咋进来啊？
1: 啊！
0: 说走就走，说回来就回来，这可不行，得管管。
1: 哎呦，要管也得等你爹回来他管。
0: 为啥他管？
1: 他掌柜的呀。
0: 这一晃也半个多月了，也不知道咋样。
1: 你爹呀，他有一身的能耐，放心吧。
0: 我还一身能耐呢。
1: 哎哎，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这孩子，哎。
2: 刚炸的，趁热吃，又香又酥的。
1: 嗯，你把这东西怎么端这儿来了？
2: 我不端这儿咋整啊？哦，我去请你喝酒，你不给面子？嗯，
1: 这儿不能吃东西，知道吗？
2: 这都端来了，你管啥呢？你吃一个。酒客都走了，没人看，啊？我可是想着你的。怎么样？
1: 嗯，这手艺没谁了。
2: 这话我爱听。嗯，嗯，今儿好像个儿少啊。
1: 谁说的？刚走两桌。
2: 刚那老白头，好像也两天没露面了吧？
1: 谁家没点事儿啊？哎，我能天天长你这儿？
2: 是。哎呦，就咱这酒楼，就这么一开，咱们兄弟可给折腾的不善。
1: 累了？
2: 我要说不累，那肯定是假话。但是我累得高兴啊！谁让这是咱们自己家的买卖呢？
1: 这话中听。
2: 咱们兄弟这么玩命的干，这生意比以前好多了吧？
1: 地儿大了，桌多了，那客就多了呗。
2: 那赚的钱比以前也多多了吧？
1: 这账不能这么算。钱是比以前挣的多多了，但是摊子大了，开销就大了。
2: 那咱这一个月能赚多少？
1: 你问这干啥？
2: 闲唠嗑呗。
1: 我手里活还没忙完呢，没空陪你唠。回厨房。
2: 这我给你端锅里去。
1: 不，不吃了。
2: 嗯，行。我给你留着。

世界上最好的事，越散无知己，无罪不归。等到了夜深，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

0: 时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2: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交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

0: 的主要内容有：
1: 照片里的故事，松山新区实验小学孙爱妮用青春之声讲述家乡英雄故事，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全国特等战斗英雄智顺义。
0: 每一张泛黄或鲜活的照片，都是一段滚烫的岁月，一份不灭的信仰。在锦州这片英雄热土上，白老虎屯战斗的峥嵘岁月镌刻史册，白老虎连将士浴血奋战、誓死坚守的英雄气概，穿越78载风雨，至今熠熠生辉。红色的丰碑需要守望，英雄的故事需要传扬。今天我们将目光聚集一位新时代少年，松山新区实验小学的学生孙爱妮，共同感受生生不息的红色血脉与精神力量。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月，欢迎收看本期《照片里的故事》。一张照片定格一个瞬间，一组画面承载一段故事。在咱们锦州城北，有一片寻常的玉米地。78年前啊，这里却是辽沈战役锦州外围至关重要的阻击阵地。1948年解放锦州的关键时刻，白老虎连183名战士孤军插入敌后，在这里浴血坚守整整16个小时，打退敌人10余次进攻，用巨大牺牲为主力攻克锦州锁死的战局，铸就了死打硬拼的英雄连魂。那么如今呢，硝烟已经散去了，英雄的故事应该由谁继续的讲下去呢？今天有一组照片就为我们揭开了这个答案。照片的主人公啊，是一名小学4年级的孩子。那让我们欢迎他。你好，宝贝。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孙爱妮，我来自松山新区实验小学4年4班，是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的小小讲解员。
0: 嗯，我们看到手里也拿着讲解员的卡片啊，感到非常的自豪了。欢迎我们爱妮的到来。其实孩子呢，这个自我介绍还是比较简短的，但是从他的背后啊，我们可以看到有数不尽的故事是值得我们去深挖掘的。据我所知呢，休息日啊，别的小朋友可能都在游玩休息，但是你却不一样了，你和英烈后代捧着这个浸染着热血的故土，在35度的高温之下哈，为英烈寻亲奔走，有这事儿吧？然后和老兵还有现役的官兵啊，可以说完成了跨越几代人的红色接力，这事儿也有吧？
1: 有。
0: 嗯，那一会儿啊，我们可以听孩子细细的和我们来聊一聊，那一个孩子为什么会这么执着坚守在这样一片战斗的遗址上呢？一张张照片背后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感动人的瞬间呢？一会儿呢，我们都将会揭晓答案。那么就有请我们的孙海妮和我们一起走进这样一段红色血脉的更续故事。
1: 大家看到这片郁郁葱葱的玉米地，正是当年白老虎屯渗透战的核心阵地。这张照片是在2026年7月28日拍摄的，当时我与白老虎连首任连长陈学良之子陈忠周爷爷，首任指导员田广文之子周长青爷爷，还有孙一力爷爷，以及锦州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的崔景军、李英林大爷一起来到这里。我们小心翼翼地跪在地上，双手捧起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热土，用红布把泥土收集起来。这捧泥土是带着特殊使命的。
0: 嗯，一坨热土，一寸忠魂啊，那么这一份传承格外的动人了。那这份承载着先烈热血的泥土，究竟肩负着怎样的一种使命？接下来还是有请我们的小爱妮。
1: 我每到休息日就会来遗址做志愿讲解，我的讲解视频被千里之外的周长青爷爷看到了，特意寄来了一个军用水壶，托付锦州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王新立叔叔转赠给我。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前举行了赠壶仪式，这个水壶承载着前辈对我的信任与嘱托。战旗永驻，千里寻亲，为25位英烈寻亲公益活动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举行，周爷爷专程赶来了现场。周爷爷送给了我一本

0: 藏多年的《白老虎连画册》，上面还有陈忠周爷爷和周长青爷爷的亲笔签名。我向周爷爷敬了一个少先队队礼，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接过了一份沉甸甸的嘱托。我要继续讲好英雄故事，传承红色血脉。
1: 那听你讲这么一段啊，特别让人动容。一只水壶，一本画册，还有一个少先队礼啊，这是一份跨越时空的托付了。那我看到你带来这么多的照片哈，有一张午饭的照片，对吧？那给我们说一说，这个照片背后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0: 我第一次来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的时候，正好是中午，看见老兵大爷们正在吃午饭，只有干豆腐卷大葱。我就问大爷，中午怎么就吃这个？
1: 太简单了。
0: 大爷笑着说，在这里值守，中午简单凑合一口就行。后来我每个休息日都会来遗址做志愿讲解，中午就会看见这些老兵大爷们，有的时候泡方便面吃，有的时候吃干豆腐卷大葱，有的时候只啃大饼子。他们不计报酬，默默守护着这片阵地，深深打动了我，也更加坚定，我要坚持做好讲解，传承红色故事。
1: 感觉这些个老兵大爷们，他们那种朴素是吧？前辈们的那种朴素的坚守啊，也在潜移默化的感染着你。那还有一张照片，你喝水的抓拍，在咱们刚才的时候我看到了，那天天气应该是非常非常热，汗水已经是滑过脸颊了。
0: 是的，那天特别特别的热，锦州气温高达35度。而且一整天我都在户外帮忙筹备活动，还跟着陈爷爷和周爷爷到户外采集热土。到中午，我浑身起满了痱子，皮肤一阵阵刺痛。下午休息喝水的时候，被摄影师拍了下来。照片里我手中拿的水壶，就是周爷爷送给我的那个军用水壶。虽然天气酷热，但是能为寻亲出一份力，我也觉得很有意义。
1: 的确啊，顶着这个高温酷暑参与这样的公益，小小年纪这份毅力是很难得的。那除了给游客讲解，你给同龄的这个同学们是不是也讲过战斗遗址的相关的一些故事呢？
0: 对的，遗址经常会有大学生、高中生、初中生、小学生来参观，其中有一批来自易县刘龙沟小学的参观者们最为特殊。那里正是当年白老虎连战士奔赴战场的出发地。78年前，白老虎连战士从易县刘龙沟红石辣子村出发，奔赴白老虎屯浴血奋战。78年后，英雄故土的孩子们来到这里。那天由我担任讲解员，为同学们讲述发生在白老虎屯的战斗往事。从英雄出征的家乡到英雄浴血的阵地，红色故事就在我们少年之间传递。我也希望能把这些故事讲给更多的同龄人听，让更多的人记住这些牺牲的英雄。
1: 那在照片当中我还看到一组哈，你在遗址日常是有这个值守的照片。没想到你还会这么执着啊，不只是讲解，还会有很多琐碎的小事发生在你的身上。
0: 空闲的时候，我会打扫遗址，擦拭展柜，清扫院落，浇水除草。院子里老枣树下的小书桌，就是我平时看书写作业的地方。没事的时候，我还会观看白老虎屯战斗的纪录片，一点点读懂当年那场残酷的战斗。对我来说，这里不仅是一处遗址，更是我的成长课堂。我愿意做好一件件小事，牢记历史，把白老虎连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1: 你带来的故事太多了，而且照片也很多，都记录了很多珍贵的照片哈。应该是有很有分量的一个合影，我记得应该是和这个现役连队的指导员还有老兵队长他们也有在一起合影的照片吧。
0: 对，有的。这张照片是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前拍摄的，中间这位是白老虎连现任指导员王斌旭叔叔，另一边这位是锦州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王新立叔叔。革命先烈浴血奋战，退役老兵默默守护，现役官兵传承连魂。再加上我，王斌旭叔叔鼓励我说，要讲好英雄故事，把白老虎连死打硬拼的精神传承下去，这句话我牢牢记在了心里。
1: 其实说了很多哈，比如说先烈呀、老兵啊，还有现役的官兵

0: 少年讲解员等等几代人都同框在一起了，就是最好的一个红色的接力。那么我们的小艾妮做红色讲解员会占用你很多课余的时间，但是我听说你学习成绩依然很好，很优秀的，是这样哈？
1: 对的。我虽然是一个小学生，力量有限，但是我生长在英雄的城市锦州，前辈们不计得失守护遗址，先烈们为家乡流血牺牲，我也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我的个人宣言就是争做红色传承人，讲好锦州英雄故事，传递正能量。
0: 说得真好啊！从捧着热土的郑重时刻，到烈日之下忙碌的身影，然后呢，从和老兵们简单的一顿午饭，然后再到老枣树下学习历史的日常，可以说一张张照片记录着一个少年的成长。历史不只是书本里面的文字，更是因为有孙艾妮这样的小小传承人，用少年的声音把白老虎连，把锦州大地上的英雄往事一遍遍的讲给更多人听，红色血脉才能够代代相传。那也希望更多的青少年朋友哈，也可以走进红色遗址，读懂家乡历史，传承英雄精神。感谢孙艾妮来到我们的演播间，本期照片里的故事到这里呢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与守候，我们期待下期再见。赤胆赴使命，热血铸丰碑，全国特等战斗英雄智顺义在战场上奋勇争先，以血肉之躯诠释忠诚，用赫赫战功彰显英雄本色。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就让我们共同倾听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韩百合的讲述，重温英雄的荣光岁月。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韩百合，来自赵东小学4年15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述的是全国特等战斗英雄智顺义的故事。当舍身炸地堡的战斗英雄董存瑞用生命托起胜利的曙光时，他不仅炸开了通向解放的道路，更点燃了战友智顺义胸中永不熄灭的信仰火炬，两位英勇的燕赵儿女以血肉成就了一场薪火相传的接力，一个将19岁的青春定格成永恒丰碑，另一个带着榜样的烙印在战火中淬炼成为特等战斗英雄。1918年，智顺义出生于河北省丰宁县一个穷苦农民家庭，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被分到了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五旅3团2营6连6班，董存瑞是他的班长。1948年5月，参军不到一年的智顺义跟随部队参加解放河北隆化的战斗，当时董存瑞是爆破组长，智顺义是突击组长。战斗打响后，智顺义率领突击小组跟随爆破组一路挺进，一口气炸掉了国民党军的4个炮楼、5个碉堡，随后又掩护董存瑞打到了敌人的一个桥形暗堡。在这里他亲眼目睹了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英勇壮举。董存瑞为了胜利舍生忘死的大无畏精神，更是深深地激励了智顺义，从此董存瑞成为他心中的榜样。1948年9月，在昌黎战斗中，智顺义机智勇敢，只身单枪闯入敌群，俘敌148人，缴获长短枪100余支。同年10月，在攻打秦皇岛以北的上庄陀战斗中，他率领突击队攻打炮楼，胜利完成任务，俘敌20多人，缴获长枪17支、机枪2挺。解放战争中，他先后荣获毛泽东奖章、勇敢奖章、艰苦奋斗奖章、模范奖章等，并在1950年全国英模代表大会上

授予全国特等战斗英雄称号。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智深亦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英雄本色，严于律己，江湖朴素，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毕业后，他先后在200多所学校担任校外辅导员，讲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董存瑞的故事。他所做的革命传统报告，教育激励了千千万万的青少年，被总政治部评为先进领袖干部，多次被评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正是有诸如他们这样在危急时刻敢于冲锋在前的英雄们的守护，祖国才会更加强大，人民才能幸福安康。今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们要崇尚英雄，高扬奋斗风帆，让英雄精神薪火相传。

0: 盛夏锦城成新火，青春归乡传信仰。今年5月，辽沈战役纪念馆红色宣讲团开展英雄永不谢幕红色大思政课高校巡讲活动，走进大连交通大学，以沉浸式红色大思政课信念为学子们播撒下信仰的种子。近日，这颗种子在锦州生根发芽。来自大连交通大学交通工程学院的20名锦州籍返乡学子组成三下乡实践团，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启了红色研学与驻馆宣讲之旅，以实际行动更续红色血脉。在展馆里，实践团成员跟随讲解员循着历史脉络，系统回顾了辽沈战役从战前部署、浴血攻坚到东北全境解放的壮阔历程。他们研读泛黄文献，查看大型战役沙盘，驻足于一件件斑驳文物前，深刻感悟那段军民同心、舍生取义的峥嵘岁月。此次活动是辽沈战役纪念馆“青声传辽沈，新火永相传”返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生动实践。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依托锦州丰富的本土红色资源，搭建返乡大学生多元社会实践平台，为青年学子提供研学、志愿服务等实践岗位，引导广大青年把革命精神融入学业精进与成长奋斗，以青春实干更续红色血脉，让辽沈战役革命精神在新时代青年中永放光芒。为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充实孩子们的假日时光，近日宝安街道三宝东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七彩童年快乐夏天暑期石膏彩绘主题活动，吸引辖区内多组亲子家庭积极参与，在炎炎夏日中解锁欢乐时光。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提前准备好了洁白石膏娃娃、环保水彩燃料与画笔，耐心讲解了色彩搭配、晕染技巧以及安全用色要点。孩子们围坐在桌边，小手执笔蘸取黄、绿、红、紫等各色燃料，专注构思，精心上色，一笔一画勾勒出了独一无二的专属形象。此次石膏彩绘活动既锻炼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与创新思维，也为邻里互动、亲子交流搭建了暖心平台，引导孩子们走出家门，在集体活动中收获友谊与成就感。下一步，三宝东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将持续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围绕文化手工、科普学习、志愿服务等板块推出特色活动，让文明实践走进家门，融入生活，用心守护每一个孩子的七彩童年。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天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场让人马来接亲了，磨磨蹭蹭干嘛呢？
1: 没看到我正忙吗？
0: 妈刚给你弄的头怎么全拆了？
1: 今天是订婚，又不是结婚，我戴成那样干嘛？
0: 没什么要说嘛，订完了婚你就得跟那个小男人走，早几天晚几天的事儿。
1: 那我也不。现在都流行穿婚纱，谁还穿这么难看的衣服？
0: 看你，刚说完说订婚不是结婚，就想穿婚纱。你要穿婚纱好办啊，让小男人给你买去不就行了吗？
1: 小满崽子，你再敢说一遍，你信不信我把你抓成花猫？
0: 你要能帮我挠出一向日葵，谢谢。
1: 小马，今天是国父诞辰纪念日，听说有万人火炬游行，哎，你跟我去吧。啊，小马，啊，咱俩去吧。
0: 我可不去，你姐夫这又得打我。
1: 你就是一个怂包。
2: 哎呀，这对联也没换。哎呀，来了没有？
3: 来了。
2: 啊，哎呀，好儿子。香香和小马呢？
3: 哦，香香还在头上扎头发呢。
2: 小马朋友都扎头发，赶紧叫来帮忙。
0: 这是。
2: 哎，将军
3: 啊，
2: 我有老子呢。
3: 他去参加国父诞辰纪念大会去了。
2: 这不是添乱吗？我把他找回来。
3: 哎，你回来。他说了，这发完银啊就赶回来的。
2: 等他发完银到明天了，这么大的事，家里不能没个男人呢。我去找他去。
3: 你哎，
2: 啊，哇，走走走走走，
0: 他到底去哪儿？
2: 赶紧进去，别管了。
0: 哎。
4: 香香和小满，奶奶叫你们快下去，盛家人就要到了。
1: 嗯，行，我马上下去，你跟他们说一声吧。
4: 哎，那快点啊。
1: 哎。

0: 这话得我问你啊。今天是香香订婚的日子，你这是去哪儿啊？咱们家不在这儿啊。
1: 今天是国父诞辰纪念日，市里举行集会。
0: 那是政府的事，你凑什么热闹？
1: 我是学界代表，要上台发言的。
0: 那么多人，等到你发言，天都黑了。
1: 我不在乎，
0: 我在乎。
1: 我既然收了请柬，就不可不去。做人要守信，这是我的原则。
0: 嗯，是应该讲原则。小丁，
2: 伯伯，对不起了。
1: 你要干什么？要绑架我吗？你懂不懂讲究尊卑啊？我是你女皇老子啊！这么严肃的场合，这么拉拉扯扯，成何体统？让人耻笑。
0: 哟，老子，今天是你女儿香香订婚的日子，我只能让人耻笑。小弟，
2: 走吧，走吧。
1: 你心里这只想着自己，根本就没有民族大义。这香香订婚重要，国父诞辰纪念日就不重要吗？你们是干什么？
0: 走，
1: 只想着自己。
3: 老婆呀，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订婚呢？哎，咱要不要去讨杯喜酒喝呀？少啰嗦，

0: 这是什么东西呀、啊？
1: 这是罐头。
2: 这是，赶紧走吧。
0: 从来就没有见过，这是新的玩意儿。
2: 好家伙，送来了！
1: 齐山回来了，你看看这是盛家送的聘礼。
0: 长宁，回来的正好，赶紧把你的好酒啊拿两瓶出来，一会儿宴席上好喝。
3: 啊，这酒席不是说好了男方家准备吗？
0: 哎呀，你这书呆子真是的，别人准备了，我们也应该有个意思嘛。啊，再说了，你的好酒现在不喝，你准备留到啥时候喝呀？
2: 奶奶，啊，别这么说我岳父。我岳父也不是什么都不管，
0: 他管什么呀？
2: 喝酒看书吗？
1: 哈哈哈哈哈！
3: 饮。

0: 有读书，乃文人雅士之举，你岂能懂得？真是
1: 懂出去了。
2: 都是陈年老酒，二十年的赖猫。
3: 唐宁，你可别舍不得啊。
2: 这是想象的喜酒，当然要拿最好的。我懂，能与长沙大名鼎鼎的盛家结亲，那是我们胡家的荣幸啊。
4: 家里论起来是我们高攀了，感谢亲家公把这么好的闺女嫁给承志，以后承志要是有半点亏待她，我头一个不饶她。
3: 盛老板呐，有您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
5: 盛老板，我小姨子岁数太小不懂事儿，将来过了门要再折腾再闹事儿，教训她，不要客气，教训她。
4: 不会不会，香香是个好姑娘，我一定会把她当亲生闺女一样看待的。
5: 这个啊，梳洗打扮，再梳洗打扮，女孩嘛事儿多。
6: 姐夫放心，我香香成亲以后绝对不会让她受委屈。
5: 哎呦，承志，你看你说的。
7: 香香能嫁到，
3: 你还是上楼去看看，看香香收拾好了没有？收拾好了，让他们俩赶紧下来。
5: 绝不会收委屈，不会。
2: 承志啊，在家千般好，出门万事难。你和香香离开长沙以后啊，你们一定要互相帮扶，相互照应。
1: 香，
3: 盛老板。菜已经好了，请入席吧。
5: 来来来，请请吧。
3: 请请请，来。
5: 来来来，吃吃吃，整着吃啊。
3: 吃啊。
5: 好。
3: 多吃点啊。怎么还没下来？
5: 刘先生。
1: 大姐不好了，香香小满不见了，不见了。
5: 好，班长。
1: 他们去哪儿了？不知道，我每个房间都找了，都是没看到他们。
5: 走走走，
3: 你
5: 吃啊，
3: 来吃吧，多吃点啊，来吃，来。
4: 怎么回事啊，香香？
5: 香香，香香临时有事儿出去了，恐怕。

0: 吧。
1: 我去找找他。
0: 滚去！犬子愚钝，为师配不上令脉。既然他不愿意，我看这事儿就算了。
1: 爸，
0: 走。
2: 盛老板，盛老板，盛老板。
3: 君山，你赶紧去找找香香吧。
0: 加个屁！死外边得了。
3: 你也不知道说句话。
4: 这样也好。婚姻大事本来就草率不得。
5: 秦满，今年的人比往年少好多呀。
6: 时间还没到吧？一会儿人就多了。
5: 是吗？
7: 长官，刚才都问过了，张主席今天肯定不能来了。
8: 他在哪里？
7: 在他的官邸。

0: 顾长官，
1: 不是香香妹子吧？今天不是你订婚吗？
2: 恭喜啊！
0: 没写，没写。报告长官，我们逃了。
3: 这么多嘴！
1: 哎，你们两个小破孩，赶紧回家去吧。
3: 谁是小孩啊？我长成这样，我是小孩？
4: 日本人快进城了，马上就打到新河了！日本人快进城了，马上就打到新河了！
2: 怎么回事？
5: 日本人快进城了，马上就打到新河了！
2: 你胡说八道什么？鬼子后勤正在对峙新墙河，你不要以讹传讹，放开！
4: 日本人快进城了！
2: 你们俩快点回家，后勤长沙很危险。
5: 太疼了。得赶紧找张主席，我怕再这么传下去的话，到时候真的会分手。
2: 是。
6: 就可以担当。
7: 行了。蒋介石，你这个窝囊废，一将无能，累积三军。
6: 啥时候我批评你？
2: 这俩小兔崽子是非休之不可。
8: 还信不信
2: 了？去！我得去处里边值班，早去早回。
9: 金山，我这心里还是慌慌的，总觉得出什么事儿。
2: 你慌什么慌？不用慌。过两天把钱给他，行不行的？
9: 话是这么说，可我还是怕出什么岔子。
2: 等一下啊！
1: 哎，
2: 我给你交个实点。我们保安处把汽油都已经分给警卫团了。唱不上这一半点肯定要烧，咱俩商量好，到时候你就骗不了他，还得说是空袭来了，出去躲炸弹，你把他骗到门口往车上一放就拉走了。
9: 哎呀，这行不行啊？那你们放我之前有没有信号啊？我们好做个准备
2: 啊。那倒是有，你注意天津门那边有没有火光，有火光那就是信号，看到火光纵火队才放火呢。
9: 我知道了，哎，你要小心啊！
2: 我不放火，我就是一打杂的。
9: 你没瞒我吧？
2: 我瞒你什么？小云，嘿，你老官命大，你老官命更值钱。

0: 长官，少平说了，张主席早就吩咐过了，凌晨四点他有要事，谁都不见。
1: 跟他提我父亲的名字。
0: 提过了，可少平说张主席听了没说话，挥挥手就让他出去了。长官，看来咱们是见不上了，咱们还是走吧。
1: 不行。
2: 出来，我就守在这里不走。班长，班长。

0: 奶奶，你怎么还没睡呢？
1: 这什么天儿啊！刮这么大风，这种鬼天气啊，不是妖孽作怪，就是要天降横祸呀！
0: 奶奶，这风太大了，咱们还是进去吧。
1: 好，好，好，进去。

0: 真是的，碰上这种鬼天气，又不是黄道吉日，难怪这婚都订不成。
1: 奶奶，这香香逃婚跟天气跟日子没有关系，就是。
0: 就是什么？啊，他都多大了，还不知道事情的利害关系啊？这婚事要是不成的话，传出去以后别人谁还敢要他呀？等那年。

0: 年纪大了，嫁不出去，被人指指点点的，她后悔都来不及。
1: 您不是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吗？香香又聪明又伶俐的，以后啊一定会有好归宿的，就放心吧。
0: 你们这些年轻人呐，挑来挑去，就是想啊找一门称心如意的婚事，可天底下哪有那么多门当户对的好人家，等着你们去挑啊！
1: 这盛家确实不错，可香香的心思没在承志身上，硬逼他也没用啊。
0: 可本来说好了的，他跟着承志走，现在怎么办呢？
1: 现在兵荒马乱的，香香年轻还不懂事儿，在我们身边有我们照顾她，不是更好吗？
0: 也是。
1: 长沙城就要烧了，日本人要是打过来，我们在长沙也没法待了。奶奶，您就收拾收拾东西，明天跟我们一起走吧。不去乡下，那去县城也挺好的呀。您就放心，有君山在，您还怕没有落脚的地方啊？

0: 号称从国外留洋回来的呢。我看呀，白讲了一副好皮囊，里面呢全都是腥臭的旧思想。顾长官，请你至少低下你高贵的头。
1: 你本就是大公鸡，目中无人，趾高气昂的。
2: 今天不是你订婚吗？
3: 恭喜啊！

0: 生活。
1: 掌柜，您就别在这耗着了，耗着也没用。张主席不会见你的。味道精彩就掉落。掌柜，你要真把身体耗坏了，那市长不得扒了我的皮啊？
0: 他在哪呢？
1: 要不你到吉普车上休息一会儿。

0: 青青，丑八怪，大脸，开门。
1: 大屁股干嘛？
2: 就知道你没睡。

0: 这下你得意了，开心了？
1: 谁开心了？谁得意了？
0: 这顿打你是跑不了了。
1: 谁会打我？没人舍得打我。你别干我这个。

0: 长沙。真的会被烧啊？
1: 都这么说，还能有假呀？
0: 要是长沙真被烧了，那咱们不就无家可归了吗？
1: 放心吧，有姐夫在，没人敢动咱们家。
0: 就算没人烧咱们家，鬼子现在已经打到新桥河了，指不定哪天就打进长沙城，到时候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想到这些，我心里就难受。
1: 马上就是要走的人了，长沙烧不烧和你有什么关系？

0: 要走你走，我才不走。
1: 你要不走，那小男人就不走。哎，我有点饿。
0: 我饿。
1: 我去拿。
0: 快点。嗯。

0: 星星，你快出来，快出来，快点！
1: 怎么样？
0: 你看，这么火呀？

0: 什么事着了，队长？
1: 又着火了！
2: 你这吃他妈就是睡，快去看看怎么回事！去！
1: 这天气可着了。

0: 防空警报？
1: 拉什么防空警报？连长说敌人都已经打到城外的西河了，天津阁开始爆火了，这就是警报。
0: 大哥，是谁下的命令？
1: 我怎么知道？连长还等着我去拿炸药包呢。
0: 拿炸药包干什么？
1: 炸门。

0: 上面真的是下命令了，咱们还是走吧。
1: 现在咱们走不远，
0: 这下真的要完了。
1: 那咱们先找个地方躲躲吧。
0: 长官，警察局和省政府应该是安全的，他们不会放过烧了重城的。
1: 真的，
0: 怎么着也给自己留个窝的。
1: 好，我们现在找他们，好走。

0: 什么命令？现在才一点多，
1: 张主席四点才来视察
2: 啊！哎，处长，你开窗户看外边，这个警卫团子说，这个天津阁已经放信号了，火点起来了。
0: 啊？这不可能！
1: 按计划要见到张主席的亲笔手谕才行。
0: 警卫团放火，最起码也要和我交代一下。
2: 是啊，
0: 我给张主席打个电话，问问究竟是怎么回事。
2: 啊，好。
3: 老丁，
4: 哎，爸，
3: 开车去我家，把你嫂子全家都接出城。
4: 好，
3: 让他们坐船去湘潭。
4: 好，
3: 路上小心啊！
4: 哎，爸，
3: 你嫂子要是出什么事儿，我拿你试试。
4: 哥，我自己不要命了，也得保护他们。
3: 你还有没有？来来来，拿。
4: 有。
3: 行行，就这些吧。哎呀，你就算了，拿着。渡口的价钱肯定是非常，船老大要多少钱给多少钱，把人送出去。
4: 没问题。
3: 去。
4: 那大哥，我走了啊。
3: 行。喂，
0: 张主席公馆电话打不通，
1: 警备团的电话就断了。
0: 君山呐，我看这事儿有蹊跷。
3: 那怎么办？
1: 我亲自去张主席那一趟。
3: 我搞错了啊！不管了，把他弟兄们叫上，把救火的东西带上。
4: 哎，队长。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是逃命要紧呢？
5: 好，今日不逃挂了，当场毙了你们不冤。去找人。
6: 哎呀，你们快点儿啊，这逃命呢、啊、
7: 娘娘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8: 这不是薛队长手下的兄弟吗？你怎么来了？
4: 你们干什么呀？没长眼睛吗？这是薛宅。
8: 我也是奉命行事。
4: 薛队长平时对你不薄了，这屋子就不要少了。
8: 这是命令。

0: 我不能抗命。你也看到了，人都在这儿，一家老小都在这儿。如果队长知道是你，能饶得了你吗？
1: 撤！
2: 岂有此理！
3: 您没事吧？没事，小弟，军山大人呢？他在哪儿啊？
4: 走的，具体我都不知道。那边着火了，大哥让我带你去湘潭。
2: 他不会有事吧？
4: 没事，放心吧。啊，
2: 那走吧，走吧。
4: 咱们走吧。
5: 喂，小弟呀，不是说好了拉了警报以后才放吗？怎么没听见拉呀？
4: 咱俩具体什么情况我都不清楚了。
5: 哎。
2: 一会儿能回来吗？
4: 不就回不来了？徐叔来的查，这火谁放的？
5: 你们还不知道，这火是谁放的吗？
4: 我不知道啊，鬼子还没来，这火是提前放的。
2: 你说什么？
4: 这火是提前放的，
2: 鬼子还没来。
4: 是啊。
2: 奶奶，
4: 奶奶，
2: 下车吧。哎，干嘛去啊？这不安排好了，咱们去县里住几天？
5: 是啊，奶奶。
4: 你们走吧。 过两天和面了，你们再回来啊！
2: 奶奶，
4: 你得给我们走啊！
2: 哎呀，你们走！
6: 奶奶，
4: 奶奶，奶奶，
2: 奶奶，
4: 您又犯倦了，你快劝劝他呀！爸呀，爸，
2: 你快去啊！
6: 妈，
2: 妈，
6: 妈，
4: 小
6: 弟，
4: 嫂子，
6: 妈，
4: 妈，
2: 你带着弟弟妹妹快走吧。
6: 那怎么行啊？现在长乐待不住了，爸，咱们还一起走吧。
4: 我们已经没了一个家了，这个家一定得保住。我们就留下看房子，啊，你们快走吧，
7: 嫂子，快走吧，
4: 您快走吧。
7: 有军山和他的兄弟在，我们没事呢。
4: 快走吧，
7: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上不了船了，
4: 路上，
7: 路上，您小心啊！
4: 好不容易快上车吧，
7: 上车，上车，
4: 五哥，我先上。

0: 我们去找他，现在全车都着火了，他就是那。
1: 局长，今天一天都没见过他。
0: 神秘消防队，消防队放火的。
1: 我们只是办公室小文员，我什么都不知道。
0: 不知道？你们留下来救我。
1: 现在都跑就是傻子，遇到能跑的，我凭什么给长沙一起回荡？

0: 谁放的骡子？是我国家民，踏天人命！
1: 造过谣的人，老子非他妈抽死！

0: 你放谁放的？
1: 说过了，不是老子放的。滚开！

0: 爱过。
1: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照片里的故事，松山新区实验小学孙爱妮用青春之声讲述家乡英雄故事，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全国特等战斗英雄智顺义。
0: 每一张泛黄或鲜活的照片都是一段滚烫的岁月，一份不灭的信仰。在锦州这片英雄热土上，白老虎屯战斗的峥嵘岁月镌刻史册，白老虎连将士浴血奋战、誓死坚守的英雄气概穿越78载风雨，至今熠熠生辉。红色的丰碑需要守望，英雄的故事需要传扬。今天我们将目光聚集一位新时代少年，松山新区实验小学的学生孙爱妮，共同感受生生不息的红色血脉与精神力量。

0: 这组画面承载一段故事，在咱们锦州城北有一片寻常的玉米地，七十八年前啊，这里却是辽沈战役锦州外围至关重要的阻击阵地。1948年解放锦州的关键时刻，白老虎连183名战士孤军插入敌后，在这里浴血坚守整整16个小时，打退敌人10余次进攻，用巨大牺牲为主力攻克锦州所死的战局，铸就了死打硬拼的英雄连魂。 那么，如今呢，硝烟已经散去了，英雄的故事应该由谁继续的讲下去呢？今天有一组照片就为我们揭开了这个答案。照片的主人公啊，是一名小学4年级的孩子。那让我们欢迎他。你好，宝贝。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孙爱妮，我来自嵩山新区实验小学4年4班，是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的小小讲解员。
0: 嗯，我们看到手里也拿着讲解员的卡片啊，感到非常的自豪了。欢迎我们爱妮的到来。其实孩子呢，这个自我介绍还是比较简短的，但是从他的背后啊，我们可以看到有数不尽的故事是值得我们去深挖掘的。据我所知呢，休息日啊，别的小朋友可能都在游玩休息，但是你却不一样了，你和英烈后代捧着这个浸染着热血的故土，在35度的高温之下哈。 为英烈寻亲奔走，有这事儿吧？
2: 有
0: 啊，然后和老兵还有现役的官兵啊，可以说完成了跨越几代人的红色接力，这事儿也有吧？
2: 有。
0: 嗯，那一会儿啊，我们可以听孩子细细的和我们来聊一聊。那一个孩子为什么会这么执着坚守，在这样一片战斗的遗址上呢？一张张照片背后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感动人的瞬间呢？啊，一会儿呢，我们都将会揭晓答案。
2: 那么就有请我们的孙海尼和我们一起走进这样一段红色血脉的更续故事。大家看到这片郁郁葱葱的玉米地，正是当年白老虎屯渗透战的核心阵地。这张照片是在2026年7月28日拍摄的，当时我与白老虎连首任连长陈学良之子陈忠周爷爷。 首任指导员田广文之子周长青爷爷，还有孙一力爷爷，以及锦州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的崔景军、李英林大爷一起来到这里。我们小心翼翼地跪在地上，双手捧起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热土，用红布把泥土收集起来。这捧泥土是带着特殊使命的。
0: 嗯，一坨热土，一寸忠魂啊，那么这份传承格外的动人了。那这份承载着先烈热血的泥土，究竟肩负着怎样的一种使命？接下来还是有请我们的小爱妮。我每到休息日就会来遗址做志愿讲解，我的讲解视频被千里之外的周长青爷爷看到了，特意寄来了一个军用水壶。 托付锦州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王新立叔叔转赠给我，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前举行了赠壶仪式。这个水壶承载着前辈对我的信任与嘱托，战旗永驻、千里寻亲、为25位英烈寻亲公益活动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举行，周爷爷专程赶来了。 现场，周爷爷送给了我一本珍藏多年的白老虎连画册，上面还有陈忠周爷爷和周长青爷爷的亲笔签名。我向周爷爷敬了一个少先队队礼，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接过了一份沉甸甸的嘱托。我要继续讲好英雄故事，传承红色血脉。
1: 嗯，那听你讲这么一段哈，特别让人动容。一只水壶、一本画册，还有一个少先队礼啊，这是一份跨越时空的托付了。那我看到你带来这么多的照片哈，有一张午饭的照片，对吧？那给我们说一说，这个照片背后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2: 我第一次来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的时候，正好是中午，看见老兵大爷们正在吃午饭，只有干豆腐卷大葱。我就问大爷，中午怎么就吃这个？
3: 太简单了。
2: 嗯，大爷笑着说，在这里值守，中午简单凑合一口就行。后来我每个休息日都会来遗址做志愿讲解，中午就会看见这些老兵大爷们，有的时候泡方便面吃，有的时候吃干豆腐卷大葱，有的时候只啃大饼子。
3: 他们不计报酬，默默守护着这片阵地，深深打动了我，也更加坚定，我要坚持做好讲解，传承红色故事。
0: 嗯，感觉这些个。

0: 老兵大爷们他们那种朴素是吧，前辈们的那种朴素的坚守啊，也在潜移默化的感染着你。那还有一张照片，你喝水的抓拍，在咱们刚才的时候我看到了，那天天气应该是非常非常热，汗水已经是滑过脸颊了。
1: 是的，那天特别特别的热，锦州气温高达35度，而且一整天我都在户外帮忙筹备活动，还跟着陈爷爷和周爷爷到户外采集热土。到中午，我全身起满了痱子，皮肤一阵阵刺痛。下午休息喝水的时候，被摄影师拍了下来。照片里我手中拿的水壶就是周爷爷送给我的那个军用水壶。虽然天气酷热，但是能为寻亲出一份力，我也觉得很有意义。
0: 嗯，的确啊，顶着这个高温酷暑参与这样的公益，小小年纪这份毅力是很难得的。嗯，那除了给游客讲解，你给同龄的这个同学们是不是也讲过战斗遗址的相关的一些故事呢？
1: 嗯，对的，遗址经常会有大学生、高中生、初中生、小学生来参观，其中有一批来自易县刘龙沟小学的参观者们最为特殊。那里正是当年白老虎连战士奔赴战场的出发地。78年前，白老虎连战士从易县刘龙沟红石辣子村出发，奔赴白老虎屯浴血奋战。78年后，英雄故土的孩子们来到这里。那天由我担任讲解员，为同学们讲述发生在白老虎屯的战斗往事。从英雄出征的家乡到英雄浴血的阵地，红色故事就在我们少年之间传递。我也希望能把这些故事讲给更多的同龄人听，让更多的人记住这些牺牲的英雄。
0: 嗯，那在照片当中我还看到一组哈，你在遗址日常是有这个值守的照片。嗯，没想到你还会这么执着啊，不只是讲解，还会有很多琐碎的小事发生在你的身上。
1: 空闲的时候，我会打扫遗址，擦拭展柜，清扫院落，浇水除草。院子里老枣树下的小书桌就是我平时看书写作业的地方。没事的时候，我还会观看白老虎屯战斗的纪录片，一点点读懂当年那场残酷的战斗。对我来说，这里不仅是一处遗址，更是我的成长课堂。我愿意做好一件件小事，牢记历史，把白老虎连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0: 嗯，你带来的故事太多了，而且照片也很多，都记录了很多珍贵的照片哈。应该是有很有分量的一个合影，我记得应该是和这个现役连队的指导员还有老兵队长他们也有在一起合影的照片吧。
1: 对，有的。这张照片是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前拍摄的，中间这位是白老虎连现任指导员王斌旭叔叔，另一边这位是锦州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王新立叔叔。革命先烈浴血奋战，退役老兵默默守护，现役官兵传承连魂。再加上我，王斌旭叔叔鼓励我说要讲好英雄故事，把白老虎连死打硬拼的精神传承下去，这句话我牢牢记在了心里。
0: 嗯，其实说了很多哈，比如说先烈呀、老兵啊，还有现役的官兵啊、少年讲解员等等，几代人都同框在一起了，就是最好的一个红色的接力。那么我们的小艾妮做红色讲解员会占用你很多课余的时间，但是我听说你学习成绩依然很好，很优秀的，是这样哈？
1: 对的，我虽然是一个小学生，力量有限，但是我生长在英雄的城市锦州。前辈们不计得失守护遗址，先烈们为家乡流血牺牲，我也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我的个人宣言就是争做红色传承人，讲好锦州英雄故事，传递正能量。
0: 嗯，说得真好啊！从捧着热土的郑重时刻，到烈日之下忙碌的身影，然后呢，从和老兵们简单的一顿午饭，然后再到老枣树下学习历史的日常，可以说一张张照片记录着一个少年的成长。历史不只是书本里面的文字，更是因为有孙爱妮这样的小小传承人，用少年的声音把白老虎连、把锦州大地上的英雄往事一遍遍的讲给更多人听，红色血脉才能够代代相传。那也希望更多的青少年朋友哈，也可以走进红色遗址，读懂家乡历史，传承英雄精神。感谢孙爱妮来。

0: 到我们的演播间。本期照片里的故事到这里呢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与守候，我们期待下期再见。赤胆赴使命，热血铸丰碑，全国特等战斗英雄智顺义在战场上奋勇争先，以血肉之躯诠释忠诚，用赫赫战功彰显英雄本色。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就让我们共同倾听解放教育集团肇东小学韩百合的讲述，重温英雄的荣光岁月。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韩百合，来自肇东小学4年15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述的是全国特等战斗英雄智顺义的故事。当舍身炸地堡的战斗英雄董存瑞用生命托起胜利的曙光时，他不仅炸开了通向解放的道路，更点燃了战友智顺义胸中永不熄灭的信仰火炬。两位英勇的燕赵儿女以血肉成就了一场薪火相传的接力，一个将19岁的青春定格成永恒丰碑，另一个带着榜样的烙印在战火中淬炼成为特等战斗英雄。1918年，智顺义出生于河北省丰宁县一个穷苦农民家庭，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被分到了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五旅3团2营6连6班，董存瑞是他的班长。1948年5月，参军不到一年的智顺义跟随部队参加解放河北隆化的战斗。当时董存瑞是爆破组长，智顺义是突击组长。战斗打响后，智顺义率领突击小组跟随爆破组一路挺进，一口气炸掉了国民党军的4个炮楼、5个碉堡，随后又掩护董存瑞打到了敌人的1个桥形暗堡。在这里他亲眼目睹了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英勇壮举。董存瑞为了胜利舍生忘死的大无畏精神，更是深深地激励了智顺义。从此董存瑞成为他心中的榜样。1948年9月，在昌黎战斗中，智顺义机智勇敢，只身单枪闯入敌群，俘敌148人，缴获长短枪100余支。同年10月，在攻打秦皇岛以北的上庄陀战斗中，他率领突击队攻打炮楼，胜利完成任务，俘敌20多人，缴获长枪17支、机枪2挺。解放战争中，他先后荣获毛泽东奖章、勇敢奖章、艰苦奋斗奖章、模范奖章等，并在1950年全国英模代表大会上被授予全国特等战斗英雄称号。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智顺义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英雄本色，严于律己，江湖朴素，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毕业后他先后在200多所学校担任校外辅导员，讲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董存瑞的故事。他所做的革命传统报告效率激励了千万的青少年，被总政治部评为先进领袖干部，多次被评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正是有诸如他们这样在危急时刻敢于冲锋在前的英雄们的守护，祖国才会更加强大，人民才能幸福安康。今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们要崇尚英雄，高扬奋斗风帆，让英雄精神薪火相传。

0: 盛夏锦城成新火，青春归乡传信仰。今年五月，辽沈战役纪念馆红色宣讲团开展“英雄永不谢幕，红色大思政课”高校巡讲活动，走进大连交通大学，以沉浸式红色大思政课信念为学子们播撒下信仰的种子。近日，这颗种子在锦州生根发芽。来自大连交通大学交通工程学院的20名锦州籍返乡学子组成三下乡实践团，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启了红色研学与驻馆宣讲之旅，以实际行动更续红色血脉。在展馆里，实践团成员跟随讲解员循着历史脉络，系统回顾了辽沈战役从战前部署、浴血攻坚到东北全境解放的壮阔历程。他们研读泛黄文献，查看大型战役沙盘，驻足于一件件斑驳文物前，深刻感悟那段军民同心、舍生取义的峥嵘岁月。此次活动是辽沈战役纪念馆“青声传辽沈，星火永相传”返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生动实践。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依托锦州丰富的本土红色资源，搭建返乡大学生多元社会实践平台，为青年学子提供研学、志愿服务等实践岗位，引导广大青年把革命精神融入学业精进与成长奋斗，以青春实干更续红色血脉，让辽沈战役革命精神在新时代青年中永放光芒。为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充实孩子们的假日时光，近日宝安街道三宝洞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七彩童年快乐夏天”暑期石膏彩绘主题活动，吸引辖区内多组亲子家庭积极参与，在炎炎夏日中解锁欢乐时光。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提前准备好了洁白石膏娃娃、环保水彩燃料与画笔，耐心讲解了色彩搭配、晕染技巧以及安全用色要点。孩子们围坐在桌边，小手执笔蘸取黄、绿、红、紫等各色燃料，专注构思，精心上色，一笔一画勾勒出了独一无二的专属形象。此次石膏彩绘活动既锻炼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与创新思维，也为邻里互动、亲子交流搭建了暖心平台，引导孩子们走出家门，在集体活动中收获友谊与成就感。下一步，三宝洞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将持续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围绕文化手工、科普学习、志愿服务等板块推出特色活动，
1: 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别笑了。
0: 你选什么？
3: 这水的声音，
0: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锦州市立等可取改革推动政务服务全面提速。
0: 锦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7次代表大会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我市以立等可取、减实增效专项工作为突破口，在市委市政府双高机制强力推动下，政务服务全面提速，标准统一，监管有力。全市2111项政务服务事项平均办理时限压缩64.8%，902个事项实现2小时内立等可取。这一改革经验被省委改革动态专题刊发，锦州2小时立等可取标准升华为全省统一标准。改革带来的变化实实在在，企业群众办事体验感和满意度大幅提升。
2: 在标准化建设方面，我市立足企业群众视角，重构政务服务标准体系，规范统一了市、县、乡三级，包括事项名称、申请材料、承诺实现等18项主要办理要素，让同一事项在不同层级、不同区域办理标准一致。同时，立足群众视角，重构政务服务计时标准，将计时起点迁移至窗口提交材料环节，时期类特殊环节全部转为计时承诺，共涉及521个事项，有效解决了过去计时起点不统一、特殊环节不计时等问题，全面推进四减流程再造，四减再造率达到100%。在规范化建设方面，我市创建了1+3联动监督机制，让审批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政务效能电子监察系统上线运行后，纪检、组织、督考三个部门全时段进驻，紧盯超期审批等6类问题，实现审批全过程可追溯、可监督。同时构建了5322审批全流程、全要素标准体系，聚焦收、受、审、办、评5个核心环节，形成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确保每个环节都有标准可依、有规范可循。在便利化建设方面，持续深化综合窗口改革，无差别受理率提升至92%，企业群众进一扇门、到一个窗就能办成事，推行一次不用跑、送证上门服务模式，655个高频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创建了锦小融平台，提供政务加金融一站式服务，已覆盖全市9个驿站和3个园区。此外，我市还创新推行特殊环节计时承诺制，对521个事项实行清单化管理，并联办理合并计时、串联办理累积计时，依托电子监察系统全流程监管，让政务服务更有温度、更有速度。
1: 8月28号，锦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7次代表大会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省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健出席大会。会议总结了过去5年市工商联的工作，对今后5年的工作提出了建议。会议指出，过去5年，市工商联牢牢把握2个健康工作主题，以思想政治引领为根本，忠实履行党赋予工商联的职责使命，为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工商联智慧与力量。今后，市工商联将以本次代表大会为新起点，紧扣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和“十五五”规划实施主线，持续凝聚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强大合力，为锦州高质量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贡献更大力量。李健代表省工商联、省总商会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对锦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6届执委会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希望锦州市工商联总商会深耕思想政治引领，引导民营企业践行社会责任、诚信合规经营，要聚焦高质量发展，引导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常态化深入企业纾困解难，同时要以换届为契机，深化商会改革，建强队伍，夯实根基，全面提升工商联履职服务能力。中共锦州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希望市工商联坚守政治初心，当好民营经济人士引路人，筑牢民营经济团结奋进的思想根基，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做好企业家娘家人，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家厚植实业情怀。

0: 深耕主业，创新突破，主动以商招商，赋能地方发展，同时坚守经营正道，勇担社会责任，争做毅力坚固、实干担当的新时代锦商。大会期间，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了杨洪杰代表市工商联总商会第十六届执委会所作的题为《开拓创新、实干笃行，促进锦州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报告，审议并通过了锦州市工商联总商会第十六届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选举产生了锦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十七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并经第十七届执委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杨洪杰为锦州市工商联总商会第十七届执委会主席。市领导李金兵、范丹宇、焦健出席会议。
1: 8月28号，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继续在沈阳市长白岛足球主题公园激战。在关键对决中，锦州代表队以2-0战胜阜新代表队，取得胜利，斩获关键积分。在当晚比赛中，北镇市精心打造辽超第二现场的观赛场景，巧妙融合餐饮、文创等多元业态，为广大球迷打造出沉浸式观赛新体验。
0: 当晚19:35，本场比赛正式打响。赛场上，身着红色球衣的锦州队气势如虹，对阵身穿白色球衣的阜新队，双方攻防节奏明快，对抗激烈。比赛第29分钟，锦州队率先打破僵局，通过精准角球配合，禁区内争顶拼抢后完成补射破门，帮助球队取得领先。一边再战，锦州队持续掌控赛场节奏，进攻端状态火热。第53分钟，锦州队凭借一脚精彩远射再度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牢牢锁定场上优势。经过90分钟的鏖战，裁判吹响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2-0。为了让更多球迷能够共享辽超锦州对战阜新这场足球赛事，北镇市精心布局，在北镇庙夜市、林家小串、大田海鲜烧烤设立三个第二现场观赛点，将赛场的炽热氛围从球场延伸至城市的街头巷尾。
2: 夜市看球赛的氛围简直太棒了，跟朋友一起品尝美食，一起看大屏幕直播，太过瘾了。大伙一起给球队加油助威，烟火气配上精彩的足球比赛，可比在家看爽多了。最后祝愿，真心的祝愿我们球队越踢越好，越来越厉害。
0: 记者走进北镇庙夜市，看到这里不仅为球迷们营造了舒适宜人的观赛环境，更精心推出了丰富多彩的夜市美食，大家聚在一起，完全沉浸在这热闹的赛事氛围中，享受比赛带来的欢乐。
3: 今天有辽超的球赛，生意特别好，大家看球都想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喝点酒，放松一下。特别是那些年轻人，对烧烤和啤酒简直没有抵抗力。这足球赛可真是给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0: 北镇庙夜市汇聚了最具特色的风味美食，从香气四溢的烧烤到令人垂涎的小吃，每一种食物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而此次为了迎接辽超赛事，夜市更是精心布置，融入了浓厚的足球氛围。
4: 我们夜市专门打造了辽超赛事的第二现场，既助力本土足球，在充满烟火气的环境中为球队加油助威。
0: 随着2026年黄渤海伏季休渔期临近收官，渤海即将迎来开海秋捕。眼下，我市各大渔港码头开启最繁忙的备渔时刻，渔民检修渔船、补给物资，渔政执法部门全面开展安全检查，筑牢海上安全生产防线，静待千帆竞发，满载而归。日前，记者走进锦州中心渔港码头，看到渔船整齐停靠码头，五星红旗在船头迎风飘扬，渔民们想抓开海前最后窗口期，紧锣密鼓开展备航作业。甲板上，船员检修渔船动力机械，整理浮具缆绳，码头上淡水、粮油、果蔬等被搬上船，搬运、装卸、整理，处处都是渔民忙碌的身影。
5: 趁着开海前最后几天，我们把船修好，物资备足，把所有准备工作做扎实，就等着第一时间出海，争取今年秋捕丰产丰收。
0: 为筑牢海上安全生产防线，开渔前，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工作人员同步开展开海前渔船安全大体检专项行动，执法人员登船核验，对消防救生设备、北斗导航、通讯终端等开展细致排查，坚决杜绝渔船带病出海，向渔民宣讲海上作业规范，压实船东船长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同时对码头上的消防设备开展排查，仔细检查消防栓、灭火器配备状况，查看压力是否正常，确保港区岸基消防设备完好可用。
6: 伏季休渔即将结束，我们已完成对渔港安全设备严控排查，开渔后将加大海上巡查力度，严格违规捕捞，提醒渔民务必正舰齐船，落实安全末设备依法依规出海作业。最后祝愿大家平安出海，满载而归。
0: 千帆整装待发，金秋耕海牧渔。目前我市渔船检修、物资补给、安全排查等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随着开海鸣笛临近，广大渔民即将奔赴蔚蓝大海，迎接又一个渔业丰收季。
1: 立秋之后，是园林集团启动城区花卉栽植工作，通过更新时令花草，扮靓城市街头，提升城区整体景观面貌。
0: 在城区多处绿地、公园、广场，园林工人分工协作，平整土地，摆放花苗，培土栽种，一派繁忙的作业景象。本次花卉栽植范围覆盖成都街绿地、市府路中央分车带、市府广场、纪念馆绿地等多处重点区域，栽植总面积达到5890平方米，选用串红、孔雀草、鼠尾草等多个观赏品种，兼顾观赏性与环境适应性。目前花卉栽植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7: 结合秋季的气候特点，筛选花期长、抗性强的花卉品种，通过道路分车带、公园广场多点布局，让市民出行散步时随处可以看到繁花景致，切实提升城市的宜居感。下一步栽植完成后，我们也会同步做好浇水、管护等后期养护工作，保障花卉的观赏效果，把秋日的城市装点得更加精致亮丽。
0: 此次花卉栽植兼顾道路绿化、公园广场景观带，通过多点位布局，打造层次丰富的城市花海，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为市民营造赏心悦目的城市休闲空间。日前，黑山县就昆河广场北侧夜市经营秩序、环境卫生、安全生产等环节进行检查，全力保障夜市干净整洁、安全稳定。检查中，执法人员逐渐挨户排查，向商户发放城市精细化管理环境卫生文明经营告知书，普及城市管理相关规定，提醒商户要严格落实环境卫生主体责任，将垃圾投放到指定地点，及时清理摊位周边杂物，杜绝垃圾乱推乱放，治理商户占道经营、越线经营行为。同时对商户燃气报警器安装使用、用电布线情况进行细致检查，针对未正常使用设备、线路裸露老化、布线不规范等用电隐患，及时督促商户立即整改，从源头守住夜市安全底线。
8: 公司配合住建部门保障好县域的整体环境卫生，共同打造整洁宜居的生活环境。
0: 黑山县相关部门将持续加大巡查检查频次，常态化开展夜市经营秩序、安全生产及燃气安全隐患排查，坚持问题导向，不断规范夜市经营业态，守护群众夜间消费安全。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盘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明，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6: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6: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小翔，你是朱清明，你要是到医院看见表哥刘明翰，跟他说一声，他妹妹刘秀秀跟我们一块去香港了，让他别担心。
1: 知道了，小木走。
2: 哎，注意安全。

0: 这是什么回事？夫人，你亲手把这根木给我做，没有教条命令吗？那是活，这活的天上掉下来的，啊！你个坏蛋！我的脑子还是都在屋里呢，救不出他来，我也不活了。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
1: 老婆，老婆啊，救你了，老婆，老婆。
2: 小黑啊，哎，去把水端端。
3: 大哥，你叫我跟你跑啊？
2: 跑个屁！他收了你的保护费吗？保护关键时刻要保护着你，什么是关键时刻？现在就是关键时刻，去，去！
1: 老婆，老婆，儿子，
4: 老婆别接老婆，
1: 老婆你别接老婆，
5: 你别吵吵了，我去救人行吗？
1: 老婆，你救了老婆，你一定能救了。

0: 伤也没事吧？还好，暂时还没烧到这儿，不过也快了。你看，可以看到聂明的火苗子了。这里有没有一位叫刘明翰的医生？
1: 我就是，你就是。我刚才碰见的表妹，不相信啊，她要我跟你说，她跟你的妹妹一起到湘潭避难，一切都很安全。请你放心。
0: 那就好。不，她的姐姐湘军怎么样了？估计他们现在都在一起，应该已经出城了。
2: 长官，谢谢。
0: 小莫，一起帮忙。

0: 小秋啊，带几个人去渡口。哎，向平，哎，顺着这条大路，如果发现他们，赶紧把他们接回来。
1: 知道了，你俩跟我走。
2: 快！

0: 唐山没了，
1: 他们疯了，放这么大火。 小秋。

0: 还有人，天都亮了，大哥。
1: 这是哪儿啊？都救了一夜的人，你是从这家出来进那家，不管活人死人，是一律往外扛呀，大哥。

你不是要拉我一把？你让我死是不是？你眼睛都红了，谁拉得住啊？老子命人大。

0: 我事太大了，就是救不了，只能等着他自己烧光。
1: 千年地藏，毁于一旦，
0: 而且是毁在了我们自己的手里。
1: 一群农蛮张飞的家伙，怎么对得起子孙？

0: 山田小姐，要不早还是等两天再走吧。现在城里什么情况，咱还都不知道呢。
1: 这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我们不能等了，爸爸妈妈、奶奶还在那边呢，我们得回去。
0: 也不知道君山现在怎么样了。来，来，先生，谢谢啊。
2: 麻烦你，我们送他人去长沙。
0: 麻烦你了，你行行好，他们过去找人。
2: 哦，
0: 谢谢。
2: 好了，把钱拿回去，送我几台车。好了，来吧，咱们上船吧。
1: 谢谢，
0: 十三上船吧。
2: 慢点，慢点，
0: 小心，慢点，慢点。
2: 小秋，真是谢谢你了。
0: 香金小姐，那真要是长沙的房子保不住了，就抓紧时间回香港来。
2: 知道了，那我们先走了。
0: 好，上船吧。

0: 没想到强拉强跳的那么快，咱们家连一匹马都没少。
1: 奶奶，奶奶，姑妈，妈，爸，姑妈，妈，
0: 奶奶，
1: 奶奶。
2: 挺好的，挺好的。
3: 进屋吧。

0: 奶奶，君山呢？君山没有回来吗？
1: 湘君呐，自打你们走了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了。

0: 焦土抗战，焦土抗战，这就是委员长所谓的焦土抗战。连日本人的影子都没看着呢，一把大火就把长沙城烧成了这个样子，这根本就是为战自乱，独贪百姓。
1: 我看外面的大火也快熄了，你还是到学校去把这个月的薪水领回来吧。
0: 那学校都被大火烧成灰了，哪儿来的钱呢？

0: 去争取。争取争取。
1: 但是没有解了。那失踪的名单上呢？姐，你自己吃一点，一会儿平安我抱回去喂。
0: 填不回去。
1: 姐，你看这儿这么多人，万一把平安挤到了，姐夫看见也心疼啊。
0: 平安不能回去。万一你姐夫被政府的押回来，平安在这儿，也好让他看上你。
1: 姐，你想太多了，姐夫不会有事儿的。
0: 小满，你还是回去吧。
1: 不是姐，你一口都没吃呢。
0: 我不饿。
1: 不行，你最起码把汤给喝了。现在长沙都没有肉了，这还是奶奶从仓库里边翻出一点腊肉骨头，整整给你熬了一天。喝。
2: 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
1: 让让让
3: 两个，那边看看。
4: 是，
3: 找仔细了啊。
4: 好。
1: 哎，有声音。是，好像有人。
5: 哎，这有人，快！快快快快！

0: 我也受伤了，正在做手术。做手术的是你们家表少爷。
1: 你跟我说实话，他是放火的，还是救火的？
0: 嫂子，他当然是救火的了。放火那些狗杂碎，怎么可能会受伤？大哥救了很多人，屋子塌了，他才被压在地下的。

0: 不是在那里，长官。
1: 你们干什么？
2: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庄达纵火疑犯薛君山。
1: 纵火？谁纵火了？谁参加纵火了？放我参加个屁！
0: 我让开！
3: 我们有军服令，让开！那不行！
1: 你们不能进去！你们干嘛？这是手术室，需要无菌环境，请你们都出去。
2: 这些我管不了，我只管抓人。
1: 长官，我丈夫他没有放火，你们是不是搞错了？他现在还留着血躺在里面呢，你们为什么要冤枉他？
2: 冤枉好人，
4: 我只是奉命行事。
2: 冤枉不冤枉，调查委员会会给你们个说法的。
1: 长官，他在废墟里被埋了四天，现在情况非常危险，你强行带走他就是在杀人。
2: 好，那你让我确认一下，薛君山是不是在里面？

0: 总。
1: 我的土云还在吗？
0: 在，在呢。你放心，君山，咱们走吧，我们可以去香丹躲起来。反正你没有放火，不算潜逃。等事情过去了，
1: 我不能走，我不能走。我不是放火的，我是救火的。嗯，我要走了，不就真的成了放火的了吗？那我在长沙的经营就毁了。
0: 别管什么经营了，委员长都来了，事情太大，好多当官的都抓起来了。你是保安处的，这事情是保安处和警备司令部办的，这事情办砸了，你能说得干净吗？
1: 将军，门口全是他们的人，我跑不了。别哭。

0: 还是别听了吧，这香香刚睡醒。
1: 金叔，这究竟是什么世道啊？
0: 可现在家里老的老，小的小，只能指望你了。你怨天怨地有什么用啊？

乱世凶年，只能是斯文扫地，你去给我背点礼，活出这张老脸来。

0: 就是他，
1: 杀人啊！
2: 杀人啊！
3: 杀人啊！
2: 杀人啊！
3: 杀人啊！
2: 杀人啊！
3: 杀人啊！杀人啊！杀人啊！杀人啊！杀人啊！杀人啊！杀人啊！杀人啊！杀人啊！杀人啊！杀人啊！杀人啊！杀人啊！杀人啊！杀人啊！杀人啊！杀人啊！杀人啊！杀人啊！杀人啊！杀人啊！杀人啊！杀人啊！杀人啊！杀人啊！杀人啊！杀人啊！杀人啊！杀人啊！杀人啊！杀人啊！杀人啊！杀人啊！杀人啊！杀人啊！杀人啊！杀人啊！杀人啊！杀人啊！杀人啊！杀人啊！杀人啊！杀人啊！杀人啊！杀人啊！杀人啊！杀人啊！杀人啊！杀人啊！杀人啊！

0: 罪犯薛君山带头纵火，伤及无辜，草菅人命，罪大恶极，判处死刑，立即枪决。
1: 小香，哎，小香，平安呢？平安呢？平安，姐，你别激动，放心吧，爸爸把平安抱回来了，现在估计你睡着了。今天是小满给姐夫送的饭，姐，你今天把我们都快吓死了。凤梯也枪毙了，本政府、徐坤都被枪毙了，那些当官的都要死。可是你姐夫是救火的，他不应该死。

0: 哎，徐长官，跟您打听一下，保安处徐全徐长官。
1: 徐全啊，早前逃了，大火着的那天晚上，人家自己就跑了。别说你俩现在在找他，委员长都发通缉令，全国通缉他呢。

0: 就先在这等一会儿吧，司令现在很忙，等会儿他有空了我叫你。
1: 谢了。
0: 哎，小光。
2: 还在盒子沉甸甸的，黄鱼。
1: 不，两封烟，烟袋。
2: 家里人出事了。
1: 谁说的？
2: 这还用说吗？那些人手里值钱的东西多了去了，就算我手上的东西，那也是数一数二的。哎，这人都一样，想借着手上这点真货捞个全人出来。我都来了两天了，连司令的面都没见到。

0: 能找的人我们都找了，
1: 不是死了就是跑了，要不然就是根本没见着。表哥说了，他想找刘师长帮帮忙，那刘师长也说只管帮忙问问，也没敢答应。
2: 君山留下的一些东西我都一一点算过了，值钱的不少，只要是为了救他能用上的你们都尽量用上吧。君山这几年呢是做了不少孽，但是我们一家也靠着他过了几年富贵日子，他对我们是有恩的。
0: 妈，您别这么说，看在湘君母子的份上，我们也不能放着他不管。
2: 只要是沾点关系的，你们尽量去找找，能通的也尽量去通一通。这些钱要是不够的话，还有这座房子。
3: 房子？
2: 这房子本来就是他的，拿去救他也是应该的。
1: 奶奶，姐夫是要救，但没房子咱们住哪儿啊？
2: 家当都折腾光了，我们就回湘潭。大不了我跟湘潭老家的人赔礼认罪，君山留下的钱要论吃喝够我们花一阵子的了，但是要救个大活人出来，恐怕加上这房子也不够。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们尽了力，找了所有的关系，钱也花光了，人还是捞不出来的话，我们也只能认命了。

0: 姐，你看你头发都打结了，我帮你梳通顺了，然后咱们整整齐齐的去睡觉，好吧？香香，那事情是不是很难啊？不难，一点都不难。今天呢，我们也打探好门路了，有好几家都答应帮咱们。实在不行就去送送礼，送重点的。姐夫又没有放火，他们不能冤枉好人，别担心了。
1: 你呀，连个谎都不会扯。
0: 我没撒谎，真的一点都不难。
1: 早知道有今天，我平日里真不应该对他不冷不热的。
0: 是啊，早知道今天。
2: 队长，那这四五天你是怎么撑过来的？
3: 你这话问着了。到最后的时候，墙都烧酥了，你不碰他都直晃呀！我一看你要倒了怎么办？没法跑，转着转都是火。后来怎么办？我跟我的兄弟直接钻到这水车底下去了。刚一进去，哗，墙倒了，把我埋里边了。你说，我薛金山就是命大。巧不巧，那天我小姨子结婚，我随手抓了一把喜糖放兜里边了。要没这把喜糖，我不被砸死也饿死了。

0: 爱过。
1: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了？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6: 还要去入刀山。
4: 爸，你要拔？
0: 拔哪个？我拔。
4: 圆的，
0: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0: 耶！
2: 阿姨，现在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3: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4: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庆明，吴庆明，吴庆明。
1: 后面好像有人在追车。

0: 我媳妇被抓了，为什么要抓她呀？她是救火的，是不是保安处的人都是罪犯，都得被抓？
1: 只是嫌疑。可是我姐夫他真的没有放火，他要是活着出不来的话，
0: 那我姐姐肯定也要死的。他们家还有个2岁的孩子叫平安，那小孩你见过，长得特别可
1: 你听
0: 爱。
1: 我说，这件事情很大。
0: 我知道这件事情很大，可是再大的事情也不能冤枉人啊。

0: 小黑都跟我们说了，他说他看见你了，你明明看到我姐夫去救火了，那你是证人啊，可不可以帮我们跟政府说说？你的话他们肯定相信的。
1: 我是听他说过，他要去救火，可是我没有亲眼看到。审查委员会的人问我，我也是这么回答的。
0: 不能这么回答，真的不能这么回答的。你要真的这么回答，我姐夫就真的死定了。我姐夫是救火了，他不该死啊！我求求你了，你帮帮我们行吗？现在除了你，没人能帮我们了。
1: 你听我说，这次委员长他亲自来了，他撤了无数人的职，你就应该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有多么严重。就算我去了，也没有任何的用处。只要薛君山没有放火，我相信审查委员会会还他个清白的，明白吗？行了，我送你回去吧。
0: 顾清明，顾长官，以前都是我不好，我向你道歉。
2: 我说你怎么还没听明白我的意思啊？我是要你回家等消息，不要那么着急。
0: 我怎么能不着急啊？我奶奶都要把房子卖了，这你就收下吧。
1: 你发什么疯啊？你拿回去。照这个形势来看，把人弄出来是不可能的。你现在求谁都没有用，只能耐心等待，明白吗？

0: 副长官，我什么都没有了，我就只剩只要你能把我姐夫救出来，我把我自己给你。就赏赏脸吧。
1: 这是干什么？沈墨。

0: 我相信，国民政府不会放着咱们长沙的百姓不管的。我们胡家也一定会尽最大的能力帮助各位。
1: 光说帮你，光说有什么用啊？我们都快饿死了。
2: 行了。

0: 报警，警察局长已经被枪毙了，你甭骗我们了，你。
1: 是啊，
2: 是啊，是啊，是啊，
3: 楼也不是你们的呀，我们家在这住了八辈子了，这楼房以前姓张，你们女婿抢来的是，哎，
0: 就是。那帮纵火犯闹的，你们活，你们女婿就是纵火犯。我们薛金山不是纵火犯，
4: 不是纵火犯，那他是不是保安处的？
0: 是保安处的，
2: 是不是？
5: 我老公没有放火，他是救火的。
3: 既然薛金山，不是人，为什么抓他呀？
0: 对呀，
2: 他没放火，为什么抓他呀？
6: 不可以乱讲的，
5: 是啊，
3: 整条街都烧了，就你们家没烧。
4: 对啊，
3: 咱跟他们废话，
6: 你看这家的。
7: 他们要抢我们家呀！
8: 你们这是干什么？啊？还嫌长沙没闹够啊？
0: 他们家放火烧的长沙，还说我们哥们都家破人亡了，他们住着这么好的房子，吃着大鱼大肉的，凭什么呀？
5: 你们看上我们家房子了，看上我们家粮食，能来抢是不是？
9: 各位，听我说，薛俊山的扣押审讯还没结束，还没宣判，就不能代表他确实犯罪，这是其一。其二，就算薛俊山放了火，也没有你们来抢劫他们一家老小的理由。
8: 现在政府正在全力打击趁火打劫、趁乱闹事的行为，如果你们谁敢再闹事，我就把他抓起来。
10: 大家听我说两句，我向你们保证，我的孙女婿薛君山不但没有纵火，而且还在大火里救了很多人。政府叫他过去，就是想问清楚当天的情况，问明白了以后，他就会清清白白的回来。
4: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2: 就是啊。
10: 这位小伙子，你说我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那好，今天我把话就撂这儿了。如果薛君山真的是纵火杀人了，我老太婆绝不姑息迁就，听凭你们打骂。真要是有那么一天的话，那我们家的东西任由你们拿。我们一家老小任由你们处置。
8: 老人家，严重了，严重了。
10: 长官，现在我们一家老小已经是没有依靠了，纵然如此，我还是愿意把家里仅有的粮食拿出来救助四邻，请长官给我作证。长宁啊，放粮。
11: 是啊，你说我该吃了。

0: 你这么厉害的啊，这小姑娘也是，为找到你，费了不少功夫吧？别胡扯！要不是为了她，你能急吼吼的从办事处把我叫来，我那是看她可怜。哼，这乱七八糟的世道，谁不可怜呢？
1: 说吧，中午的时候你在哪儿？
2: 我要睡了。

我忽然感觉心口疼，一下子站都站不住。那个时候你在干什么？

想想，你别忘了，我们是同时从妈肚子里面出来的。你想什么我知道，你这跟我这装若无其事，你骗得了我吗？你回来弄得那么狼狈，到底怎么回事？

香香，别管多难，记住了，你还有我，我们是一体的。记住，有些事情不该我这个男人去扛。

0: 哎呀，讨厌，又停电了。妈，你别犯愁了，大妹子不是说了吗？君山身体恢复得还不错，宪兵已经把他带到牢房了。牢房那边该打点的，我们都已经打点了，他在里头不会受罪的。
1: 只要人在，就有办法能救出来。
0: 妈，咱们厨房那点东西也撑不过两天了。我们手上不是还有点钱吗？要不明天让长宁去买点粮食吧。
1: 好，带上香香和小满，找两个平板车，到宁巷去买。还有。烧伤的药材，别问价钱，尽量多多的买。
2: 我再叫上莫小弟。
1: 行，一定要多多的买，不光是家里用。我们要在政府临时办事处的边上开一个粥铺，施粥赠药。我们家好歹还留下个住处，好多街坊邻居。连口热水都喝不上，能帮的，我们尽量帮帮，尽量让别人都知道，这些都是我们薛君山家做的。
0: 妈，这有用吗？
1: 君山留下的那些钱，现在送礼是送不出去了。拿去做点好事，也算是努力救人吧。

0: 来来来，都有啊，不着急。来，妈，哎，来来来，
1: 我走了，你自己吃了没有啊？你弟弟。

0: 吃两口啊，病人那样不吃不行的。
1: 一会儿小心点啊，
0: 慢着点儿。
2: 队长，嫂子病了。你家在临时省政府门口摆了个粥棚，很多人去吃，还是免费的。
3: 什么病？
2: 听说是咳嗽。
3: 我老婆我知道，如果就是咳嗽，家里人不会说她病。
2: 队长，嫂子也可能是急的，等你回去了就好了。
3: 还回得去吗？你去吧。

0: 马上就好了。
1: 稍等一下，说还没好呢。
2: 这都多少天了？这家人真仗义，有良心呐。
3: 听说这家男主人以前是保安队的，后来因为纵火，让人给抓了。
2: 走吧。

0: 下一个。
1: 是。
2: 差不多了啊。明天呢，把薛金山的上司叫来问问。
0: 对，处长，我查过了，他的上司就是徐乾，当时就跑了，到现在还没抓到。
3: 哦，那还有谁还没有问过呢？
0: 五十师的参谋，他当时也在现场。
3: 叫什么？
0: 顾清明。
3: 顾清明。
4: 长好。
3: 顾参谋，请坐，请坐。
4: 报告长官，我还是不做的，以表示对委员还有调查委员会的尊重吧。
3: 好，那我们开始吧。
4: 是。
3: 顾参谋，薛金山的手下一个叫苏铁的说，你当时在救火现场看到了薛金山，有这回事吗？
4: 报告长官，发生大火那天我确实碰到了薛金山，而且我看到他提的救火工具，并且听到他喊要与长沙共存亡，确有此事。
3: 既然如此，薛金山也应该是参加救火的。
5: 长工，我看未必。郭三毛，你和薛金山关系如何？
4: 认识，不熟。
3: 不熟好啊，不熟作证才显得更有力度，可见薛金山是参加救火的。
5: 不对吧，郭三毛，我怎么听说你和薛金山的小姨子一个叫胡香香的女人相过亲，是安全处徐璇给介绍，这事儿不假吧？
4: 报告长官，确有此事。不过那天我为了要开会，提前离开，并未跟胡香香深交，并且我已经跟徐璇表明过立场，拒绝再次相亲，所以我跟薛君。

0: 只能算是认识而已。
1: 哼，只是认识。但我怎么听说，你和徐金山一起合搞车皮？只是认识的话，不会合伙做生意吧？
0: 报告长官，薛金山冒我之名擅自使用火车车厢一事，我已经跟上峰报告过了。薛金山还为了此事还被关押过一阵子。
1: 顾参谋是党国的军人，说的肯定是实话，我们绝对相信。
0: 谢长官。
1: 那好，你先出去吧。
0: 是。

0: 知道他是谁吗？
1: 谁呀？
0: 他是顾老的儿子。
1: 顾老？哪个顾老？
0: 还有哪位顾老啊？
1: 他不是老来得子就一个儿子吗？
0: 这就是那位少爷顾少环。
1: 成功啊，这事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
0: 我怎么知道你不知道啊？我还一直给你打圆场。
1: 得了得了，
0: 快把那谢经商叫来问问。你是怎么受了伤了？
2: 谢长官关心，这是救火时受的伤。对不起长官，本人衣冠不整，有辱党国。
0: 没关系，请坐。
2: 是。
3: 亲亲爸爸。嗯。
4: 平安，赶紧下来，你爸爸身上伤啊还没好呢啊。
3: 没事，我已经快好了。我说过我命大。没事。
4: 小心点啊，平安啊，别乱动。哎呀，这长沙啊，现在算是毁了。什么都没有，这连鸡蛋呢、包菜呀、都是从湘潭株洲那边运过来的。好了，君山，过来洗澡吧。君山，君山。

0: 姐夫，哎，你的样子和你前几天英俊多了啊，
1: 是吧？
2: 相貌俱进。医生啊，今天的菜都是妈亲自做的。
0: 哦，姐夫，这是奶奶特意给你做的，就这只鸡，是上回湘潭拿过来的，特意等你上好了才杀的，还有酒呢。
3: 奶奶说了，今天的米饭管够，添多少都行。
4: 哎，金山来，这也是你爱吃的，辣椒很香的。好啊，一家人到齐了，过去的事

0: 不再提他了。来，我们大家都喝一杯，压压惊。
1: 喝一杯。
0: 来，干。
2: 来来来，吃啊，动筷子。
3: 吃吧，吃吧，
0: 吃吧，吃吧。
1: 奶奶烧的菜就是好吃。长沙最近怎么样？
0: 还可以吧，反正大家都有钱拿，想走的可以走，留下的呢给钱，想开铺子做生意的呢还给本钱，所以还可以吧。
2: 哎，吃菜吃菜啊！
1: 我有个事儿要跟大家说。因为纵火的事儿，警察局和我们保安处被政府撤销了，我们的职责和任务都交给部队接管了。
4: 那你呢，姐夫？
1: 我们这些没有参与纵火的人，政府要求我们参军了，过几天去报道。
2: 那参军呢？那要上前线呢？
4: 姐夫，你要上前线跟鬼子真刀真枪干。
1: 真刀真枪。吃饭了。
5: 先去。

0: 君山，你能不能轻点儿？我这儿正听前线战报呢。
1: 长沙的手工匠全都跑光了，这活我不干，谁干？你干啊？
2: 就是，反正我是不会干。
1: 想要听战报，等我去了战场，我天天给你报，行了吧？小马，我不在家，看着点吧。你可是咱家唯一的男子汉。
2: 爸也是啊。
1: 他不算。别让他一天到晚的骂政府，什么国民政府腐败，这事儿不归他管。乱说，真把他抓进去。
2: 姐夫，我说他他也不听啊。
1: 他不听，你不会找奶奶呀？他听奶奶的。
2: 啊。
1: 还有啊，过一段时间长沙缓过气儿来了，咱们家这铺子还得开。你和香香，别一到换季的时候就卖衣服。我不在了，家里没钱挣。

0: 我就不拿这些衬衫了，都得都发。
1: 都带上吧。
0: 哎，香皂就不要了，我一擦老爷们要它干什么？
1: 这可是桂花香呢，有人问。嗯。
0: 香香怎么还不来？
1: 哪那么快啊？我刚叫他的时候还在洗脸呢，这洗。

0: 白脸啊，还得抹雪花膏。你忘了，那雪花膏还是你从上海给她弄的呢。
1: 这小女孩就是麻烦事太多。
0: 香香来了，
2: 进来。

0: 有些事情我得跟你交代一下。小满的事怎么办呀？该怎么办怎么办呗。
1: 别废话。小满跟这金凤，他就根本就走不到一起去。你怎么知道这事儿的？
0: 我怎么就不知道？我还就告诉你，家里边老鼠下了这一窝几个崽儿，我都知道。我什么不知道？小满跟金凤。 一猫一狗，他，
1: 你不懂，他根本就不是一路人，不是一路人进不了一家门，进不了一家门他就睡不到一块去。
0: 那可说不准。哎，我说的准。你一个小屁孩，你懂什么？你什么都不懂。你告诉小满一声，把注意力放到秀秀身上，这个是正路。你俩不是双胞胎吗？不是有那个叫……
1: 你心有灵犀。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你肯定有办法。我又不是他爹，再说了，咱爸妈都没办法，你指望我，我怎么办啊？那怎么着？让奶奶管？奶奶多大岁数了？奶奶不疼你是吧？不是。那你就忍心让奶奶这么操心吗？
0: 也不是。
1: 答应我。
0: 痛快点。
1: 另外呢，家里的这生意呢，我全都交给奶奶了。奶奶毕竟岁数大，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帮帮忙。
0: 我不行，我还念书呢，这做生意我哪会啊？
1: 那就够了，我还没读过书呢。想想你得这么想，奶奶现在是佘太君，那你就是杨八姐啊，
0: 杨八妹。
1: 哎呀，不管她是什么了，反正很厉害，知道吗？
0: 嗯。
1: 你笑什么？说正事呢。 家里边这么多人，我看了一圈，就你跟咱奶奶最像，遇事冷静，办事果断，有什么事儿能撑得住？你说我不指着你指着谁，我能指着咱爹吗？他不行。哎呀，好，行不行？
0: 好。
1: 那天不是有人到咱家抢东西吗？
0: 姐夫，你别挂念新人，那些人也很可怜的，他们内心也很伤心。
1: 扯远了，我说的不是这个。那天不是顾清明到咱们家来了吗？哎，我说的是顾清明。姐夫之所以能这么顺利的出来，顾清明是给我说了好话的，不知道吧？话谁都可以说，但是同样一句话。 不同的人说，那就完全不一样，结果也不同。如果这帮人不顾着他们顾家的面子，我能出来吗？我在里边得受多大罪？我出不来都可能啊！全都是因为顾家，顾清明，明白吗？
0: 明白。
1: 所以，以后再见到顾清明，别跟见到仇人似的。
0: 跟亲人似的，行了吧？
1: 好好说话。
0: 以后有什么事儿，拿不准就去找顾清明，他一定帮你。他帮我，得了吧，他不害我就行了，他怎么可能帮我呀？
1: 他怎么不可能帮你？他不帮你，咱这家保得住吗？他不帮你，我能出得来吗？
0: 反正我恨死他了。
1: 行了行了行了，你就别装了，恨死他了还。长沙城这么大，那么多人他不帮，他就帮你，啊？你瞒得了别人，瞒不过我。
0: 他没帮我，那，
1: 行了，行了，行了，我懂了，行吗？行行行行，你记住一点，一个漂亮女孩去找一个男人办事儿，她是非常简单的事儿。
0: 不会，
1: 什么？
0: 我不会。
1: 那我教你，你去找顾清明，见到他之后，你冲他微微一笑，然后就不看他。 表现得很可怜的样子，最好能哭，流出眼泪来，别再那么较劲，别再那么性子裂，听我看你姐干什么。他一会儿他看你这样，他就绷不住了，他就得问你怎么回事，你怎么了？
0: 你这叫做什么呀？
1: 哎，你不懂。你就告诉他，你作为一个弱女子，多么多么可怜，多么多么不容易。你把自己说得越可怜越好，但是嘴要甜。 你叫咱顾长官，顾长官。 顾公子顾

0: 清明，一叫出来，他一听，他肯定帮你啊。当然了，这个办法只能对顾清明用，对别人这么高明的办法就不用了啊。
1: 我要真这么说，他肯定不帮我。
0: 答应我，看我，点头。去睡觉吧。
2: 想想，去姐夫的话，你还是想想。
0: 听一听。你捣什么乱呀你？
2: 我说你能不能说点正经的？
0: 我说的都是正经的。是我对香香确实平常够严厉，但我是真疼她。你没发现吗？香香最近郁郁寡欢，闷闷不乐，话都不说了，那是受刺激了，不能让她这样。我给她找点事儿嘛。话说回来，她也是真有能力，这不挺好吗？
2: 你就是想撮合他跟顾启明好，你就死心吧。他在家至少每天骂顾启明三次，他一天不骂就不痛快，他们俩是不可能的。
0: 你一天在家骂我300回，咱俩不一样还在一块睡着吗？
2: 讨厌。
0: 骂就对了，骂说明有心。
2: 君山，你去了前线，一定要小心啊！我们都等着你回来。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
0: 你老哥命大，死不了。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点啊，有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阿姨，电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档案专栏今天播出，锦州市立等可取改革推动政务服务全面提速。
0: 锦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7次代表大会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我市以立等可取、减实增效专项工作为突破口，在市委市政府双高机制强力推动下，政务服务全面提速，标准统一，监管有力。全市2111项政务服务事项平均办理时限压缩64.8%，902个事项实现2小时内立等可取。这一改革经验被省委改革动态专题刊发，锦州2小时立等可取标准升华为全省统一标准。改革带来的变化实实在在，企业群众办事体验感和满意度大幅提升。
2: 在标准化建设方面，我市立足企业群众视角，重构政务服务标准体系，规范统一了市、县、乡三级包括事项名称、申请材料、承诺实现等18项主要办理要素，让同一事项在不同层级、不同区域办理标准一致。同时，立足群众视角，重构政务服务计时标准，将计时起点迁移至窗口提交材料环节，时期类特殊环节全部转为计时承诺，共涉及521个事项，有效解决了过去计时起点不统一、特殊环节不计时等问题，全面推进四减流程再造，四减再造率达到100%。在规范化建设方面，我市创建了1+3联动监督机制，让审批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政务效能电子监察系统上线运行后，纪检、组织、督考三个部门全时段进驻，紧盯超期审批等6类问题，实现审批全过程可追溯、可监督。同时构建了5322审批全流程、全要素标准体系，聚焦收、受、审、办、评5个核心环节，形成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确保每个环节都有标准可依、有规范可循。在便利化建设方面，持续深化综合窗口改革，无差别受理率提升至92%，企业群众进一扇门、到一个窗就能办成事，推行一次

0: 不用跑，送证上门服务模式，655个高频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创建了锦小融平台，提供政务加金融一站式服务，已覆盖全市9个驿站和3个园区。此外，我市还创新推行特殊环节计时承诺制，对521个事项实行清单化管理，并联办理合并计时，串联办理累积计时，依托电子监察系统全流程监管，让政务服务更有温度，更有速度。
1: 8月28号，锦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7次代表大会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省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健出席大会。
2: 会议总结了过去5年市工商联的工作，对今后5年的工作提出了建议。会议指出，过去5年，市工商联牢牢把握2个健康工作主题，以思想政治引领为根本，忠实履行党赋予工商联的职责使命，为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工商联智慧与力量。今后，市工商联将以本次代表大会为新起点，紧扣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和“十五五”规划实施主线，持续凝聚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强大合力，为锦州高质量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贡献更大力量。李健代表省工商联、省总商会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对锦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6届执委会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希望锦州市工商联总商会深耕思想政治引领，引导民营企业践行社会责任、诚信合规经营，要聚焦高质量发展，引导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常态化深入企业纾困解难，同时要以换届为契机，深化商会改革，建强队伍，夯实根基，全面提升工商联履职服务能力。中共锦州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希望市工商联坚守政治初心，当好民营经济人士引路人，筑牢民营经济团结奋进的思想根基，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做好企业家娘家人，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家厚植实业情怀，深耕主业，创新突破，主动以商招商，赋能地方发展，同时坚守经营正道，勇担社会责任，争做毅力坚固、实干担当的新时代锦商。大会期间，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了杨洪杰代表市工商联总商会第16届执委会所做的题为“开拓创新、实干笃行，促进锦州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报告，审议并通过了锦州市工商联总商会第16届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选举产生了锦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7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并经第17届执委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杨洪杰为锦州市工商联总商会第17届执委会主席。市领导李金兵、范丹宇、焦健出席会议。
3: 8月28号，2026年第3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继续在沈阳市长白岛足球主题公园激战。在关键对决中，锦州代表队以2-0战胜阜新代表队，取得胜利，斩获关键积分。在当晚比赛中，北镇市精心打造辽超第二现场的观赛场景，巧妙融合餐饮、文创等多元业态，为广大球迷打造出沉浸式观赛新体验。
2: 当晚19时35分，本场比赛正式打响。赛场上，身着红色球衣的锦州队气势如虹，对阵身穿白色球衣的阜新队，双方攻防节奏明快，对抗激烈。比赛第29分钟，锦州队率先打破僵局，通过精准角球配合，禁区内争顶拼抢后完成补射破门，帮助球队取得领先。一边再战，锦州队持续掌控赛场节奏，进攻端状态火热。第53分钟，锦州队凭借一脚精彩远射再度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牢牢锁定场上优势。经过90分钟的鏖战，裁判吹响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2-0。为了让更多球迷能够共享辽超锦州对战阜新这场足球赛事，北镇市精心布局，在北镇庙夜市、林家小串、大田海鲜烧烤设立3个第二现场观赛。

0: 赛点，将赛场的炽热氛围从球场延伸至城市的街头巷尾。
1: 夜市看球赛的氛围简直太棒了，跟朋友一起品尝美食，一起看大屏幕直播，太过瘾了。大伙一起给球队加油助威，烟火气配上精彩的足球比赛，可比在家看爽多了。最后祝愿，真心的祝愿我们球队越踢越好，越来越厉
0: 害。记者走进北镇庙夜市，看到这里不仅为球迷们营造了舒适宜人的观赛环境，更精心推出了丰富多彩的夜市美食。大家聚在一起，完全沉浸在这热闹的赛事氛围中，享受比赛带来的欢乐。
2: 今天有辽超的球赛，生意特别好，大家看球都想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喝点酒，放松一下。特别是那些年轻人，对烧烤和啤酒简直没有抵抗力。这足球赛可真是给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0: 北镇庙夜市汇聚了最具特色的风味美食，从香气四溢的烧烤到令人垂涎的小吃，每一种食物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而此次为了迎接辽超赛事，夜市更是精心布置，融入了浓厚的足球氛围。
3: 我们夜市专门打造了辽超赛事的第二现场，既助力本土足球，在充满烟火气的环境中为球队加油助威。
0: 随着2026年黄渤海伏季休渔期临近收官，渤海即将迎来开海秋捕。眼下，我市各大渔港码头开启最繁忙的备渔时刻，渔民检修渔船补给物资，渔政执法部门全面开展安全检查，筑牢海上安全生产防线，静待千帆竞发，满载而归。日前，记者走进锦州中心渔港码头，看到渔船整齐停靠码头，五星红旗在船头迎风飘扬。渔民们抢抓开海前最后窗口期，紧锣密鼓开展备航作业。甲板上，船员检修渔船动力机械，整理浮具缆绳；码头上，淡水、粮油、果蔬等被搬上船，搬运、装卸、整理，处处都是渔民忙碌的身影。
4: 趁着开海前最后几天，我们把船修好，物资备足，把所有准备工作做扎实，就等着第一时间出海，争取今年秋捕丰产丰收。
0: 为筑牢海上安全生产防线，开渔前，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工作人员同步开展开海前渔船安全大体检专项行动，执法人员登船核验，对消防救生设备、北斗导航、通讯终端等开展细致排查，坚决杜绝渔船带病出海，向渔民宣讲海上作业规范，压实船东船长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同时对码头上的消防设备开展排查，仔细检查消防栓、灭火器配备状况，查看压力是否正常，确保港区岸基消防设备完好可用。
5: 伏季休渔即将结束，我们已完成对渔港安全设备严控排查，开渔后将加大海上巡查力度，严格违规捕捞，提醒渔民务必正站正舰齐船，落实安全末设备依法依规出海作业。最后祝愿大家平安出海，满载而归。
0: 千帆整装待发，金秋耕海牧渔。目前我市渔船检修、物资补给、安全排查等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随着开海鸣笛临近，广大渔民即将奔赴蔚蓝大海，迎接又一个渔业丰收季。
6: 立秋之后，是园林集团启动城区花卉栽植工作，通过更新时令花草，扮靓城市街头，提升城区整体景观面貌。
0: 在城区多处绿地、公园、广场，园林工人分工协作，平整土地，摆放花苗，培土栽种，一派繁忙的作业景象。本次花卉栽植范围覆盖成都街绿地、市府路中央分车带、市府广场、纪念馆绿地等多处重点区域，栽植总面积达到5890平方米，选用串红、孔雀草、鼠尾草等多个观赏品种，兼顾观赏性与环境适应性。目前花卉栽植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7: 结合秋季的气候特点，筛选花期长、抗性强的花卉品种，通过道路分车带、公园广场多点布局，让市民出行散步时随处可以看到繁花景致，切实提升城市的宜居感。下一步栽植完成后，我们也会同步做好浇水、管护等后期养护工作，保障花卉的观赏效果，把秋日的城市装点得更加精致亮丽。

0: 此次花卉栽植兼顾道路绿化、公园广场景观带，通过多点被布局，打造层次丰富的城市花海，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为市民营造赏心悦目的城市休闲空间。日前，黑山县就昆河广场北侧夜市进行秩序、环境卫生、安全生产等环节进行检查，全力保障夜市干净整洁、安全稳定。 检查中，执法人员逐渐挨户排查，向商户发放城市精细化管理环境卫生文明经营告知书，普及城市管理相关规定，提醒商户要严格落实环境卫生主体责任，将垃圾投放到指定地点，及时清理摊位周边杂物，杜绝垃圾乱堆乱放，治理商户占道经营、越线经营行为，同时对商户燃气报警器安装使用、用电布线情况进行细致检查。 针对未正常使用设备、线路裸露老化、布线不规范等用电隐患，及时督促商户立即整改，从源头守住夜市安全底线。
1: 公司配合住建部门，保障好县域的整体环境卫生，共同打造整洁宜居的生活环境。
0: 黑山县相关部门将持续加大巡查检查频次，常态化开展夜市经营秩序、安全生产及燃气安全隐患排查，坚持问题导向。 不断规范夜市经营业态，守护群众夜间消费安全。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是不是抓了啊？来了，冬梅，我没偷东西。秀秀，
1: 你没事吧？啊，是被偷偷东西？啊，是他。秀秀，秀秀，大姐，没事吧？啊，
0: 姐姐，姐姐你饶了我吧，姐姐，姐姐我再也不敢偷了。我妈生病了，我好久都没吃东西了，我因为太饿了，所以才偷东西的。姐姐你饶了我，警察局。
1: 哎，等等，等等，我看算了吧。 看他怪可怜的，小兄弟，这你拿回去，给你妈熬点汤喝，以后不能再偷东西了。
2: 谢谢，
1: 谢谢，谢谢，
3: 谢谢啊！
1: 谢谢你们啊！
4: 谢谢啊，
3: 没什么，
2: 谢谢，
1: 没事吧？
3: 没事。
1: 哎，哥，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3: 医院让我配合部队他们，在废墟上撒点药水。啊，刚刚多亏了你，谢谢啊，表哥。没什么。哎，
1: 都到家门口了，要不去家里吃点饭吧？奶奶他们都很想你。
3: 对
1: 啊，哥，去吧。
3: 我先忙完了，待会就去。哎，你们先回去吧。
1: 行，等你啊。
3: 你好，哎，哎，咱们好久没一起喝酒了，来，姑娘。
5: 您喝多吃点菜哈。
6: 哎，你少喝点儿。
3: 哎呦，喝多了。
5: 您看啊，嗯，在医院你还住着彭区呢。
3: 啊，我们那儿啊，重伤员特别多，所有的医生呢都把我们的宿舍让给了重伤员，可就是这样，还有很多人都没地方住，跟我们一块儿挤在彭区呢。
6: 哟，那这晚上能睡好吗？
5: 睡得好着呢，我看你就睡不好。哎，你看看你这眼睛下都黑了，你自己看不到。哎呀，要不，
6: 明翰，
5: 嗯，
6: 你就搬我们这儿住吧。哎，
1: 对呀，哥。
5: 明翰，就来吧。
6: 就是。
5: 我最近啊看了好多书，想与你分享啊。
6: 我看还是算了，这儿好是挺好的，就是离医院太远了，就来来回回啊不方便。哎呦，有什么不方便的？你赶紧回去收拾收拾，早点搬过来。这秀秀要嫁人，你就做哥哥的也得上上心。
7: 妈，你说什么呢？你看，你还不好意思。秀秀呀，迟早要嫁给我们家小满的。
8: 嗯。妈。
7: 这个不能乱说啊，我们班的李卓思你们知道吧？
9: 不知道。
7: 成绩最好的那个，他打一见着秀秀，那是一见钟情啊。
8: 小满，吃饭。
7: 他说呀，那是今年七遇到了冷清秋，还有隔壁路的高校那张双昭，心里也喜欢秀秀着呢，说秀秀是。
10: 又贤惠又漂亮，长得那就是一朵花儿。
7: 小满，得了，张双昭你也认识？他是不是经常这么说？
10: 我怎么知道？
7: 他还常把秀秀比黎娘呢。
8: 小满，不可胡言。
10: 什么黎娘？
7: 玉离魂的黎娘啊。对，你看过玉离魂？玉离魂呀，是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
6: 你说我是一个红杏出墙的寡妇，我可没这么说。黎娘是不是个红杏出墙的寡妇？也不能这么说。
11: 哎呦，
6: 秀秀，
11: 秀秀，
6: 秀秀，
11: 你怎么说话的嘛？这孩子，你以为你念了几天书？

0: 几瓶洋墨水就可以在家里横着走啊？啊，你今天可以这样对秀秀，日后啊就可以这么对我。
1: 奶奶，小满肯定没有那个意思，他就是不会说话。
0: 什么不会说话？别以为我老了，我脑子清楚得很，别想糊弄我。你不就是想把秀秀推给别人吗？我告诉你，那秀秀是我打小看着长大的，她是你表妹，比你小，可打小就是她让着你。就你这臭德行，还有谁忍得了啊？啊？
2: 看上我的人多了，就我长得又不难看，脾气又好，像谁这是？
3: 不随你吗？
4: 劝劝秀秀吧，还是让她留下来。
5: 姑父，我觉得让秀秀一个人安静一下挺好的。现在医院正好缺帮手，她跟着我，您就放心吧。
3: 这叫什么事儿吗？那医院全是伤兵，到处血淋淋的，不是女孩子待的地方。
5: 姑妈，没事的，你放心。我跟秀秀从小就没有父母，都是您把我们带在身边带大的。你们的大恩大德，我们兄妹会铭记在心的。
4: 说这些干什么呀？
5: 奶奶，我先走了。
0: 好。
6: 秀秀还回来吗？
0: 明天你到医院去给秀秀赔不是，再把她接回来。你要是接不回来的话，你也别回来。

0: 香香，小满，
1: 那金芳，有时间上我们家吃个饭去呗？
0: 下回再说，你先帮我个忙啊。等会儿，我有台手术需要20分钟，我锅里煮着稀饭呢，你帮我搅和搅和，别让它煮干了或煮焦了。我没有青菜，切好了。
2: 真是无药可救。
3: 当你五十而回身为海带，这女她三次才上灯台。
4: 什么味儿？
3: 当国中小偷狼。
0: 走！

0: 怎么样，煮好了吗？
1: 这好了，
0: 我来吧。
1: 可香了，
0: 小满。
1: 哎，
0: 谢谢你啊，你帮了我大忙了。
1: 啊，我是不是经常帮倒忙啊？

0: 娃儿，娃儿，来来来来噻，
1: 干嘛？
0: 来噻，你是来追我们金护士噻？
1: 你都看出来了？
0: 我哪能不晓得嘛？你一天来个三五趟，我哪不晓得？我们大家都晓得了，是不是？不过我跟你说哈，你真是好眼光。
1: 那是，我是什么眼光啊？只要他一答应，马上把他娶进门。
0: 那这样子的话，我看你这辈子是去不到金护士了。你一天在医院晃个三五趟，人家金护士都不太搭理你噻。
1: 都说好了，我杀一百个鬼子，他就嫁给我。
0: 就你这个样子，你怎么杀一百个鬼子嘛？你连个兵都不是噻。
1: 我现在是没当兵，我姐夫当兵去了，刚去一个礼拜就是连长。我还会唱陆军军歌呢。哟，
2: 你还会唱陆军军歌了？啊、你给我们大伙唱一个听听呗。
3: 唐三，
0: 唐三，
3: 唱一个，
0: 唐三。
4: 表哥，
5: 哎，
4: 哥，你给看看。
5: 好，哎，我看看啊。好，来，慢慢抬腿啊。
6: 风云起，
4: 四小是小满，他这次啊刻意过来找你回家的。
7: 萱萱，你别说了，我在这儿也挺好的。
5: 肯定不疼了，好的，没事。
4: 哎，表哥，你让秀秀跟我们回家吧。秀秀这几天不在家，我妈都会想死她了。我妈觉得小满太忤逆，所以她不好意思过来。
5: 香香，话不要这么说。我们兄妹俩对姑父姑母只有感激。小满是个好孩子，他没问题。
8: 香香，哎，香香，你们赶紧把小满给我带走吧。他来了没有一次不闯祸的。我这是医院，闯祸会死人的。
4: 他干什么了？这死人不至于吧，金凤。
8: 他刚给一个伤员演滑稽戏，把一个伤员刚缝好的伤口给笑裂了。
9: 什么？哪个伤员？
8: 34床，这会儿已经在缝了，恐怕都缝好了。
5: 净闯祸！
8: 小满，你别再来了。你要再多来几次，我在医院就待不下去了。
7: 金凤姐。小满他肯定不是故意的，他估计就是看伤员太疼了，就想哄他们高兴高兴。
1: 对对对，我下次肯定不给他们讲笑话了。主要是我看你们都太紧张了，尤其是你，我说给他们哄高兴了，你不是能轻松一点吗？
8: 小满，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你在我这儿真的是白耗时间，我会耽误你的。
1: 我乐意，我高兴，我愿意在你这儿耗时间。
4: 你
1: 金凤，
4: 不好意思啊，

0: 金凤说了，我要是能杀100个鬼子当聘礼，他就嫁出去。你说我能当个好兵吗？
1: 你就别想了，你是咱家的独子，奶奶肯定不会让你参军的。

0: 我问你，你下午去医院接秀秀了吗？
1: 我去江边了。
2: 我明天再给你最后一天，明天要是再把秀秀接不回来，你就待在江边吧。

你们赶紧把小满给我带走吧，他来了没有一次不闯祸的，我这是医院，闯祸会死人的。你在我这儿真的是白耗时间，我会耽误你的。

0: 起床了，一会儿带你找舍友去了啊。
1: 在屋里啊，你叫他下来吃饭吧。
0: 他没在屋里啊。

0: 这家伙居然还拿了我的5块钱，我居然一点都不知道。
1: 奶奶，
2: 哎呀，赶紧去找，这都啥时候了，到处都在打仗呢。
3: 妈，你别急，他兴许就是吓唬吓唬你。
2: 又胡说八道，那天我就看见他脸色不对劲儿，你还使劲骂使劲骂，这下好了，秀秀没回来，小满又跑了。
1: 你别急，
2: 快点儿。
3: 妈，你别急啊，这就去找，这
2: 路上小心点儿。
4: 你说
5: 怎么可能？这孩子找不着了！
4: 哎，这小哥，您这是去哪儿啊？
6: 去参军。
4: 参军好啊，是您自己去的，还是家里人让您去的呀？
6: 我自己跑过来的。
4: 哎，这小哥，不是我说你啊。哎呀，你这么跑出来，你爹妈不急死啊？你还是快回家吧，啊？
6: 不，我一定要干出个名堂再回去，
4: 还是快回去吧。
0: 小满，姐，别走了，我努力赶小满，你不在城里了，
7: 那他能去哪儿啊？这到处都在打仗，你先回去吧，你找他。
0: 哎，潇潇，潇潇，你也小心啊。
8: 我们村到了，再往东就是打仗的地方，剩下的路只能靠你自己走了。
6: 我给你拿车去。
8: 哎，不用了不用了，你是去参军打鬼子，流血又流汗的，我不能要您的钱。
6: 那谢谢您。
8: 哎，
9: 哎，小哥，路上担心点，打仗的时候啊，看到子弹可躲着点啊。
6: 知道啊。

0: 大婶啊，大婶儿，你找谁啊？我是路过的，想向你讨口水喝。啊，进来吧。下雨了。大婶，得当。好好。你等一下，我去给你倒啊。哎，
1: 大婶儿，你是要出远门啊？
0: 啊。这鬼子都打过来了，不走还能怎么样啊？
1: 留着只能等死了。哎，您知道部队在哪吗？作战部队。
0: 作战部队啊，那不清楚，反正往东走就一定会有了。福林铺现在都是前线了。

0: 那我走了，谢谢您的水。哎，你等等，你这是要去前线呀？嗯。哎呀，你去前线做什么呀？很危险的。我前些天刚听人说的，一场仗打了半个多钟头，那壕沟里死了好多人呢。我不怕，
1: 大姐。
2: 你们找谁呀、啊？大姐，我们是北方来逃难的，想在这讨口水喝。那你们等等啊！哎，快点！快点呀！
3: 去哪儿？你们这车是不是往北走啊？如果是的话，能不能捎上我一路啊？
2: 那你前线阵地，你去干什么？我弟弟离家出走了，他留了封信说他去前线当兵。胡小满要当兵？<笑>
3: 你别走啊，顾清明！
2: 哎，胡小姐，别在这胡闹了。你看你后边那车急眼了吗？我们要在天黑之前把他们送到福林铺去。
3: 我都跟你说了，我不给你添麻烦。
2: 你都带我一段路，我找到我弟弟马上回来行吗？
3: 这毁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突破防线了，这你是搭车容易，这万一路上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们怎么跟你家人交代？
2: 我给你写个字据，我上了死了跟你们两个没关系不就行了吗？
3: 你怎么就跟我们过不去了呢？到哪儿都能碰上，真是破裤子缠腿。
2: 你说什么啊？我就破裤子缠腿了，我今天就赖上你们了，你知道我弟弟怎么了？你就不能带我？
3: 把他带走，好，是。
2: 我不给你们添麻烦，加点心放在公公。赶紧疯了！你
3: 放在公公。
2: 推我干嘛？
3: 在这儿。
2: 哎，你别推我行吗？
3: 老公，小毕，加点血啊！
2: 顾清明，你见死不救，你伪君子，你懦夫！行行行，我不来这个，行吧？

0: 把你家男人的衣服找出来。过来几个。哎。石力，好了没有啊？
1: 好了，大哥。
2: 啊，黄龙，你出发了啊！
3: 哎，来。

0: 当兵多长时间了？
1: 半个月。
0: 你呢？
2: 3年了。
0: 还是一直在当厨子。

0: 你什么人？你咋上来的？
1: 你完了你、啊。
2: 别大声说话。二位大哥，不是坏人。我弟弟他离家出走，他要去当兵，我就想搭个车去找他。
3: 求求你们行行好吧，就让我搭着你们车吧。
4: 哥，看他那么可怜，要不咱烧他一程吧？
0: 你疯了你！你确实弄个女人，完了被咱的阎王长官发现。
5: 那是称帝的，
2: 不会。

0: 是不会发现的。我就藏在这儿，我哪也不去。
1: 谁知道你说的真话还是假话？
2: 说的是真的。
3: 万一那个钥匙出了岔子，那我们俩一千条命啊！
1: 下不下？
0: 我不下不去！
1: 下不下？
0: 你们开着我下不去呀、啊！你干什么呀？

0: 长官，怎么是你？你怎么上来的？是不是你们让上来的？不不不，长官长官，我们俩真不知道是咋回事，是突然冒出个妹子。
1: 长官，我们跟他们两个没关系，是我自己偷偷溜上来的。要枪毙就枪毙，我好了。
0: 我说你呀，为什么非认定跟着我们就能找到你弟弟呢？
1: 当然了，我跟我弟弟心有灵犀。
0: 我觉得知道他肯定在前面，跟着你们没错。什么心有灵犀啊？别胡说八道呢！
1: 你胡说八道呢！
0: 你，哎，长官，咱别跟个小姑娘一般见识，咱还有任务呢。他就是脑子有点毛病。
1: 你脑子才有毛病呢！
0: 行啊，你这么喜欢跟着我们是吧？我让你跟，绑起来。
1: 顾祥明，顾祥明。

0: 的揪给你印的，妈那么大
1: 的，要是日本人会不会杀了我们？

0: 来个电话下来。我能走啊？我能走啊？大跑不了。有人吗？快去干！出去，让他们走，要不然打死你。
1: 有。长官，你们有事儿啊？是这样的，我们执行任务的时候捡到这个小姑娘。
0: 我们没时间送她回去，所以想暂时寄放在你家里。啊！这怎么还绑着呀？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呀？
1: 这位小姑娘，她不听话，需要好好教训教训。她呢，是逃婚出来的。我和她姐夫是好朋友，他们家托我找她，否则……啊！我家老官生病了。
0: 家里没有其他的人，我怕我顾不过来。好，你不用管他，你呢，只要把他往墙角一扔，给口饭吃，给口水喝就行了。等我从扶宁部回来之后，再把他接回来，这样行吗？
1: 这恐怕不行吧，我怕万一再出点事儿，我担待不了。
0: 麻烦你了，就算是为他们尽份心意吧。哎呀，麻烦，走。
1: 哎，长官，你等等，这位大嫂，你怎么了？我怕再出点事儿，我也怕当奸当官。
2: 小满的事儿，
1: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小满的声音，
0: 知道，
1: 小满，胡建明。
0: 救救小满行不行？救救他行吗？上次你的闭嘴，小莫，看着他。明远吧，绕到屋后去，吸引鬼的注意力。
3: 就他们几个。

0: 会上有纱布吗？嗯，
1: 干什么？
0: 这位掌根受伤了，我想给他包扎一下。
1: 没事，小伤。来回这个。
0: 没事，我中了还能见我这跑。你今天救了我们家小满，我受伤了，所以我想帮你。
2: 夏小美子，你这是要报恩的？人家戏文里唱的报恩的故事都是英雄救美，美人最后都以身相许了，你这光包扎有什么用？
0: 都是你，都是你惹的祸。
3: 咱们现在去哪儿啊？
1: 去刑天指挥部。我们不是专程来找你，还有正事要办。
0: 那我们两个就不去指挥部了，你跟我们两个随便寻个地方，我们俩走不就行了？
1: 这次啊，算你们命大，下次要是再碰上鬼子的话，可没那么走运了。

0: 我帮你包一个。不用了，我找卫生兵。你们的姐夫已经撤过来了，我已经派人通知他了，到时候他会安排人送你们回家的。
1: 姐夫，这顾新明存心报复吧？他明知道姐夫会打，怎么他还跟姐夫说？
2: 你看你把这个阎王庄打了吧？
3: 你见不知道我离家出走，他又得打我。都怪你，本来想跟他道歉的，这样好了吧？哎呀，怎么办？
4: 姐夫，
3: 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
0: 哎呀，没严重啊，行了，你们也别问了。这让我嘱咐你们，回家以后啊，给你们姐说的，别太吓人就行了。啊，走吧，走。哎呀，完了！乱嫁了还耍嫁，让我说我骗我叔叔。不是，对。
1: 长官，您稍等一下，手不是马上就腾出来？
2: 不用了，那片滑的，帮我包装一下就行。
1: 哎，好。

0: 哟，副长官。哎，指挥长，嗯，啥是最好的？上了，是鬼子机枪还是大炮啊？
1: 子弹。
0: 哦，看一下，不小心点。我听说，哎，人家轻点儿。哎呀，我听说你遇到一队日本特务，然后你奋不顾身，率先出击把他们击退了，还转移了全村的百姓，佩服。到底是德国军校毕业。你看，你等他干什么呀？是我问的。
1: 行了。
2: 长官，
1: 副长官，老实讲，我还得感谢你，你救了我们家那俩小兔崽。真的。
0: 哎，行了，给长官处理，我这没事。
2: 是，马上去取啊。
1: 重不重啊？
3: 胜败乃兵家常事，不用那么垂头丧气啊。
1: 你看我叫小鬼子撵得满世界跑，只要我活着回来不一样是英雄吗？嗯，
4: 你以为你刚那样像关公啊，其实像小丑。
1: 其实打仗不光靠的是本事，还有点靠运气。你不得不承认你今天的运气就很好，你看他手榴弹扔得多准，把小鬼子全炸死了，自己人没事儿。啊，
0: 行，不说了，
1: 知识分子，读书人，条条道道就是多，太自以为是了，说句不好听的，不知足啊。
4: 我说你啊，能不能说点有用的话？
1: 能啊。我知道你最想干的是什么，上战场打仗，
4: 对吧？
1: 想上战场那还不容易吗？中国那么大，战线那么长，哪儿还找不到一个上战场的机会啊？
4: 哎，嗯，
0: 我去找不着。
1: 那是你不会找。
4: 我说你啊，是不想憋着给我下什么套子啊？啊，又想试什么鬼花招？
1: 要不怎么说读书人他最大的毛病就是不相信你。我能从你这套了什么呀？顾长官，本来你把我小姨子救了，我是想好好的感谢你，给你出主意。嗯，你看你，我们不是同路人。
0: 不说了，我去想鬼主意去。
4: 哎，既然你说感激我，那你跟我说说有什么办法。
1: 这个简单，我有独门绝技。
5: 哎，长官，您别听那姓薛的胡说八道，他就是个泼皮无赖，一哭二闹三上吊，那是女人使的招，不管用的。
4: 管不管用试过才知道，你要害怕的话别跟我进去。
5: 哎，长官，你想清楚了，现在听说前线战局不利，师长们个焦头烂额的，您这会儿进去你不是往枪口上撞吗？
4: 说的也没错，如果我就这么冲上去。

0: 薛丁山给我出的第二个主意还是可行的。
1: 啊，他到底给您出了几个馊主意啊？

育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双擎，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上课，
6: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如是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

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照片里的故事，松山新区实验小学孙爱妮用青春之声讲述家乡英雄故事，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全国特等战斗英雄智顺义。
0: 每一张泛黄或鲜活的照片都是一段滚烫的岁月，一份不灭的信仰。在锦州这片英雄热土上，白老虎屯战斗的峥嵘岁月镌刻史册，白老虎连将士浴血奋战、誓死坚守的英雄气概，穿越78载风雨，至今熠熠生辉。红色的丰碑需要守望，英雄的故事需要传扬。今天我们将目光聚集一位新时代少年，松山新区实验小学的学生孙爱妮，共同感受生生不息的红色血脉与精神力量。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月，欢迎收看本期《照片里的故事》。一张照片定格一个瞬间，一组画面承载一段故事。在咱们锦州城北，有一片寻常的玉米地。78年前啊，这里却是辽沈战役锦州外围至关重要的阻击阵地。1948年解放锦州的关键时刻，白老虎连183名战士孤军插入敌后，在这里浴血坚守整整16个小时，打退敌人10余次进攻，用巨大牺牲为主力攻克锦州锁死的战局，铸就了死打硬拼的英雄连魂。那么如今呢，硝烟已经散去了，英雄的故事应该由谁继续的讲下去呢？今天有一组照片就为我们揭开了这个答案。照片的主人公啊，是一名小学4年级的孩子，那让我们欢迎他。你好，宝贝。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孙爱妮，我来自松山新区实验小学4年4班，是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的小小讲解员。
0: 嗯，我们看到手里也拿着讲解员的卡片啊，感到非常的自豪了。欢迎我们爱妮的到来。其实孩子呢，这个自我介绍还是比较简短的，但是从他的背后啊，我们可以看到有数不尽的故事是值得我们去深挖掘的。据我所知呢，休息日啊，别的小朋友可能都在游玩休息，但是你却不一样了，你和英烈后代捧着这个浸染着热血的故土，在35度的高温之下哈，为英烈寻亲奔走，有这事儿吧？啊，然后和老兵还有现役的官兵啊，可以说完成了跨越几代人的红色接力，这事儿也有吧？
2: 有。
0: 嗯，那一会儿啊，我们可以听孩子细细的和我们来聊一聊，那一个孩子为什么会这么执着坚守在这样一片战斗的遗址上呢？一张张照片背后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感动人的瞬间呢？一会儿呢，我们都将会揭晓答案。那么就有请我们的孙海尼和我们一起走进这样一段红色血脉的更续。

0: 故事。
1: 大家看到这片郁郁葱葱的玉米地，正是当年白老虎屯渗透站的核心阵地。这张照片是在2026年7月28日拍摄的，当时我与白老虎连首任连长陈学良之子陈忠周爷爷，首任指导员田广文之子周长青爷爷，还有孙一力爷爷，以及锦州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的崔景军、李英林大爷一起来到这里。我们小心翼翼地跪在地上，双手捧起

0: 听你讲这么一段啊，特别让人动容。一只水壶，一本画册，还有一个少先队礼啊，这是一份跨越时空的托付了。那我看到你带来这么多的照片哈，有一张午饭的照片，对吧？那给我们说一说，这个照片背后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我第一次来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的时候，正好是中午，看见老兵大爷们正在吃午饭，只有干豆腐卷大葱，我就问大爷，中午怎么就吃这个？
0: 太简单了。
1: 大爷笑着说，在这里值守，中午简单凑合一口就行。后来我每个休息日都会来遗址做志愿讲解，中午就会看见这些老兵大爷们，有的时候泡方便面吃，有的时候吃干豆腐卷大葱，有的时候只啃大饼子。他们不计报酬，默默守护着这片阵地，深深打动了我，也更加坚定，我要坚持做好讲解，传承红色故事。
0: 感觉这些个老兵大爷们，他们那种朴素是吧？前辈们的那种朴素的坚守啊，也在潜移默化的感染着你。那还有一张照片，你喝水的抓拍，在咱们刚才的时候我看到了，那天天气应该是非常非常热，汗水已经是滑过脸颊了。
1: 是的，那天特别特别的热，锦州气温高达35度，而且一整天我都在户外帮忙筹备活动，还跟着陈爷爷和周爷爷到户外采集热土。到中午，我浑身起满了痱子，皮肤一阵阵刺痛。下午休息喝水的时候，被摄影师拍了下来。照片里我手中拿的水壶就是周爷爷送给我的那个军用水壶。虽然天气酷热，但是能为寻亲出一份力，我也觉得很有意义。
0: 的确啊，顶着这个高温酷暑参与这样的公益，小小年纪这份毅力是很难得的。那除了给游客讲解，你给同龄的这个同学们是不是也讲过战斗遗址的相关的一些故事呢？
1: 对的，遗址经常会有大学生、高中生、初中生、小学生来参观，其中有一批来自易县刘龙沟小学的参观者们最为特殊。那里正是当年白老虎连战士奔赴战场的出发地。78年前，白老虎连战士从易县刘龙沟红石辣子村出发，奔赴白老虎屯浴血奋战。78年后，英雄故土的孩子们来到这里。那天由我担任讲解员，为同学们讲述发生在白老虎屯的战斗往事。从英雄出征的家乡到英雄浴血的阵地，红色故事就在我们少年之间传递。我也希望能把这些故事讲给更多的同龄人听，让更多的人记住这些牺牲的英雄。
0: 那在照片当中我还看到一组哈，你在遗址日常是有这个值守的照片。没想到你还会这么执着啊，不只是讲解，还会有很多琐碎的小事发生在你的身上。
1: 空闲的时候，我会打扫遗址，擦拭展柜，清扫院落，浇水除草。院子里老枣树下的小书桌就是我平时看书写作业的地方。没事的时候，我还会观看白老虎屯战斗的纪录片，一点点读懂当年那场残酷的战斗。对我来说，这里不仅是一处遗址，更是我的成长课堂。我愿意做好一件件小事，牢记历史，把白老虎连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0: 你带来的故事太多了，而且照片也很多，都记录了很多珍贵的照片哈。应该是有很有分量的一个合影，我记得应该是和这个现役连队的指导员还有老兵队长他们也有在一起合影的照片吧。
1: 对，有的。这张照片是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前拍摄的，中间这位是白老虎连现任指导员王斌旭叔叔，另一边这位是锦州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王新立叔叔。革命先烈浴血奋战，退役老兵默默守护，现役官兵传承连魂。再加上我，王斌旭叔叔鼓励我说，要讲好英雄故事，把白老虎连死打硬拼的精神传承下去。这句话我牢牢记在了心里。
0: 其实说了很多哈，比如说先烈呀、老兵啊，还有现役的官兵啊、少年讲解员等等，几代人都同框在一起了，就是最好的一个红色的接力。那么我们的小艾妮做红色讲解员会占用你很多课余的时间，但是我听说你学习成绩依然很好，很优秀的，是这样哈？
1: 对的，我虽然是一个小学生， 力量有限，但是我生长在英雄的

0: 的城市锦州。前辈们不计得失守护遗址，先烈们为家乡流血牺牲，我也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我的个人宣言就是争做红色传承人，讲好锦州英雄故事，传递正能量。
1: 嗯，说得真好啊！从捧着热土的郑重时刻，到烈日之下忙碌的身影，然后呢，从和老兵们简单的一顿午饭，然后再到老枣树下学习历史的日常，可以说一张张照片记录着一个少年的成长。历史不只是书本里面的文字，更是因为有孙爱妮这样的小小传承人，用少年的声音把白老虎连，把锦州大地上的英雄往事一遍遍的讲给更多人听，红色血脉才能够代代相传。那也希望更多的青少年朋友哈，也可以走进红色遗址，读懂家乡历史，传承英雄精神。感谢孙爱妮来到我们的演播间，本期照片里的故事到这里呢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与守候，我们期待下期再见。
2: 赤胆赴使命，热血铸丰碑，全国特等战斗英雄智顺义在战场上奋勇争先，以血肉之躯诠释忠诚，用赫赫战功彰显英雄本色。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就让我们共同倾听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韩百合的讲述，重温英雄的荣光岁月。
0: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韩百合，来自赵东小学4年15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述的是全国特等战斗英雄智顺义的故事。当舍身炸地堡的战斗英雄董存瑞用生命托起胜利的曙光时，他不仅炸开了通向解放的道路，更点燃了战友智顺义胸中永不熄灭的信仰火炬。两位英勇的燕赵儿女以血肉成就了一场薪火相传的接力，一个将19岁的青春定格成永恒丰碑，另一个带着榜样的烙印在战火中淬炼成为特等战斗英雄。1918年，智顺义出生于河北省丰宁县一个穷苦农民家庭。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被分到了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五旅3团2营6连6班，董存瑞是他的班长。1948年5月，参军不到一年的智顺义跟随部队参加解放河北隆化的战斗。当时董存瑞是爆破组长，智顺义是突击组长。战斗打响后，智顺义率领突击小组跟随爆破组一路挺进，一口气炸掉了国民党军的4个炮楼5个碉堡。随后又掩护董存瑞打到了敌人的一个桥形暗堡。在这里他亲眼目睹了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英勇壮举。董存瑞为了胜利舍生忘死的大无畏精神，更是深深地激励了智顺义。从此董存瑞成为他心中的榜样。1948年9月，在昌黎战斗中，智顺义机智勇敢，只身单枪闯入敌群，俘敌148人，缴获长短枪100余支。同年10月，在攻打秦皇岛以北的上庄陀战斗中，他率领突击队攻打炮楼，胜利完成任务，俘敌20多人，缴获长枪17支，机枪2挺。解放战争中，他先后荣获毛泽东奖章、勇敢奖章、艰苦奋斗奖章、模范奖章等，并在1950年全国英模代表大会上被授予全国特等战斗英雄称号。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智顺义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英雄本色，严于律己，艰苦朴素，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毕业后他先后在200多所学校担任校外辅导员。

讲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董存瑞的故事。他所做的革命传统报告教育激励了千千万万的青少年，被总政治部评为先进离休干部，多次被评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正是有诸如他们这样在危急时刻敢于冲锋在前的英雄们的守护，祖国才会更加强大，人民才能幸福安康。今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们要崇尚英雄，高扬奋斗风帆，让英雄精神薪火相传。

0: 盛夏锦城成新火，青春归乡传信仰。今年五月，辽沈战役纪念馆红色宣讲团开展“英雄永不谢幕，红色大思政课”高校巡讲活动，走进大连交通大学，以沉浸式红色大思政课信念为学子们播撒下信仰的种子。近日，这颗种子在锦州生根发芽。来自大连交通大学交通工程学院的20名锦州籍返乡学子组成三下乡实践团，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启了红色研学与驻馆宣讲之旅，以实际行动更续红色血脉。在展馆里，实践团成员跟随讲解员循着历史脉络，系统回顾了辽沈战役从战前部署、浴血攻坚到东北全境解放的壮阔历程。他们研读泛黄文献，查看大型战役沙盘，驻足于一件件斑驳文物前，深刻感悟那段军民同心、舍生取义的峥嵘岁月。此次活动是辽沈战役纪念馆“青声传辽沈，星火永相传”返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生动实践。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依托锦州丰富的本土红色资源，搭建返乡大学生多元社会实践平台，为青年学子提供研学、志愿服务等实践岗位，引导广大青年把革命精神融入学业精进与成长奋斗，以青春实干更续红色血脉，让辽沈战役革命精神在新时代青年中永放光芒。为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充实孩子们的假日时光，近日宝安街道三宝洞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七彩童年快乐夏天”暑期石膏彩绘主题活动，吸引辖区内多组亲子家庭积极参与，在炎炎夏日中解锁欢乐时光。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提前准备好了洁白石膏娃娃、环保水彩燃料与画笔，耐心讲解了色彩搭配、晕染技巧以及安全用色要点。孩子们围坐在桌边，小手执笔蘸取黄、绿、红、紫等各色燃料，专注构思，精心上色，一笔一画勾勒出了独一无二的专属形象。此次石膏彩绘活动既锻炼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与创新思维，也为邻里互动、亲子交流搭建了暖心平台，引导孩子们走出家门，在集体活动中收获友谊与成就感。下一步，三宝洞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将持续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围绕文化手工、科普学习、志愿服务等板块推出特色活动，让文明实践走进家门，融入生活，用心守护每一个孩子的七彩童年。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0: 啊，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的。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2: 拜拜。

0: 妈，你又偷吃了？
1: 就一小口。
0: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1: 胃有火，就一点点。
0: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1: 不行哦，
2: 就要吃。
1: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2: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1: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2: 我就要吃。
1: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喘啊？
0: 点这儿，转吧。
1: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0: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3: 不是，
0: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1: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一二一同一进来。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2: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1: 没关系，我们错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2: 我不想写了。
1: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一点。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怎么回事？
1: 包长官，这小子妖言惑众，扰乱军心。
2: 我没说谎。
1: 我亲耳听见的。
2: 你听说什么了？
1: 我去指挥部送文件，听见师长和参谋长的里面小城嘀咕，说是长城一定保不住，要准备撤退，还要放火烧掉长沙城，一砖一瓦不留。长官，这是不是真的？
2: 胡说八道！一直军还在离这里200里外的新墙河，哪那么容易突破？
1: 就算攻进来的话，我们也会死守到底。凭什么成？我听得清清楚楚。他们说，中央的命令已经下来了，这几天警备司令部一直在准备放火的家伙，所以我
2: 住口！
1: 你是厂长人？是。我家就一寡妇老娘，看我当面的倔强狂人。如果真是要放火烧城的话。
3: 我娘跑也跑不动，
1: 他怎么活？怎么活？报告长官，我也是长沙的，不是长沙的。长官，文成的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
2: 长官，您不能见死不救呀！
3: 是啊，长官，
2: 你看不当见死不能见死不救啊！
1: 干什么？啊？
2: 一个个哭丧着脸干什么？你们是不是男人？
1: 一旦上面发布战报命令，一定会经过参谋部之手，我就没有听到这样的消息。
2: 你隔墙听了两句一知半解的话，就来这里妖言惑众，扰乱军心，都要去关禁闭三天。
4: 是，
5: 同志们，
4: 怎么样，长官？不要，你不能管我，长官，你不能管我，长官，我娘在城里呢，长官，你不能管我。

正发愁没钱买裤子。买条裤子用不了这么多。

0: 胆子比睁眼小，满脑子小聪明，没啥出息。
1: 长官，刚才那个兵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我看他不像是瞎编。你也知道，我也是长沙人，我跟他情况一样，老娘也是个寡妇，改嫁了。我那个后爹看我不顺眼，我才出来当兵的。可再不好，他也养过我，我娘还生了两个弟弟妹妹，今年还不到十岁啊。这事要是真的，他们可怎么办呢？看来这是真的了，他们真的要放火烧了长沙城。怪不得您不追究薛金山了，长沙城都要完蛋了，薛金山又算个什么呢？
2: 叫你别说了。
3: 长官，我求求您，救救我的家人，救救长沙城的老百姓，别让他们用火烧了我们的家，求求您了。
0: 请起来，请起来，
4: 来。
0: 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我会想办法。

0: 去后勤，找人要一份我市的花名册，马上要用。
1: 是。
0: 小莫，那边够熟的。如果有人要进来的话，你就说我在讲一个重要电话，请他稍等。

0: 请给我接手机，号码5977。你这是头一次主动给加打电话，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求我？
1: 你能去见见委员长吗？怎么，还想往前线上调？你待的地方很快就变成前线了，
0: 恐怕还没有变成前线，就已经被自己一把火给烧了。
1: 哦，你都知道了。
0: 委员长的交土政策，就是不想给日本留下任何东西。父亲，长沙是千年古城。怎么能说烧就烧呢？
1: 这是军事决策，这事儿我可管不了。
0: 您只要敢说。

0: 不会不考虑的。现在是什么时候啊？他首先要考虑的，怎么样打赢这场战争？
1: 不是熟人前辈的禁言。
0: 好，我们就说打仗吧。花园口挖开黄河大堤，说的就是要阻止日本人前进，可结果呢？
2: 啊，
3: 淹死了多少人，毁了多少田？
0: 日本人还不是照样长驱直入？
3: 我没学过军事，也不想跟你讨论。我只问你一句：是不是军人？
0: 当然是。
3: 是军人，就应该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峰下令，长沙必须烧，难道？ 要违抗军令吗？
0: 如果做不到，说明你不该从军。听我的话，
3: 回来吧。

0: 干嘛？你跑哪儿去了？全家人都急死了。你这穿的谁的衣服啊？是不是碰到土匪了？你上车没有啊？
1: 有志气你就别回来，省得全家不得安生。
2: 你听我说，
0: 哎，你怎么一个人回来？香香呢？她找你去了，
1: 怎么没听到啊？
0: 香香呢？
2: 听我说，上面放过烧长沙。
0: 啊？
3: 别瞎说，
0: 真的，上面放过烧长沙。
3: 这城里还有好多人都没走呢，他们难道会不吭一声就下令放火？
0: 上边，他们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呀？
4: 小满，您确定你说的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他们句句说的都是放火烧长沙，怎么能错呢？
4: 可是姐夫是政府的人呀，要是有风声的话，也是先从姐夫那儿听到的呀。
0: 但是顾清明也是有来头的人呐。
5: 有什么消息，说不定比省政府还先知道呢。
6: 我这么忙，什么事儿又出事儿了？
7: 姐夫，姐夫，啊，
6: 他们是不是要放火烧长沙呀？
7: 你谁说的？
8: 这事是真的呀！哎，
5: 这是绝密，听谁说的？
9: 我听顾清明说的。
7: 政府还真下了这样的命令啊？难道就没有人站出来反对吗？
10: 蒋委员长下的命令。
5: 他亲自拍的板，你去跟他说去。你看他同意同不同意？这委员长就是草菅人命，这么荒唐的主意他也想得出来。
7: 吵什么吵？你们两个给我听好，千万不要把这消息告诉别人。
5: 也许他放火，但他还不许人说吗？
7: 这是绝密，泄露消息，全家都得掉脑袋。他们是孩子，你也是孩子。
0: 好了好了，我们都知道了，知道了。
7: 你疯哪儿去了？今天要不是我忙，我非收拾你不行。你姐呢？
6: 姐在上面未平安呢，我把她叫下来。

今天这些话出我的口，入你的耳，谁也不许说出去。上峰命令，日军获城之时，就是我军弃城之日。文臣是为了坚壁清野，实施焦土政策，武汉的教训摆在眼前。各地运来了战略物资，在长沙堆积成山。既然我们运不走，也不能便宜了鬼子。待会把你们家的地址全部写在这个本子上，军部会立刻派人安排你们家人撤离，但是有一个条件，从今以后不许提放火之事。一旦有人提起一个字，或者是要开小差跑回家的话，一律军法处置。

0: 你要是有人难过，或是想哭，就痛痛快快在这里哭完。有什么问题，现在就问。等到一旦下山回了师部，我就不想再承认这个事情。你们要知道，保护家人，保卫长沙，最好的办法就是整戈待旦，与鬼子血战到底。听到没有？
1: 听到。
2: 今天下午，我们保安处和警备司令部开了个会，研究了一套行动方案。啊，真有这回事啊？
3: 妈，不用害怕，不用紧张啊。火什么时候烧还没定，得等前方的战报。一旦烧，咱们大家都要疏散。这段时间在家待着，哪儿也别动，尤其你们两个，不要乱跑。
2: 将军，
3: 一会儿让大家把之前的东西都收拾一下。
2: 明天我找辆车把大家都送回湘潭老家，啊？那你呢？我还没接到命令啊，我还得留在长沙，事儿很多。湘潭，早说这样，我干嘛拼死拼活往湘潭跑？我直接等车送不就行了？你还说呢？你不声不响就跑了，让我们大家这么着急的找你，一会儿想想怎么给大家赔罪吧。
3: 行行行行行，你好不到哪儿去，
4: 俊山。 你看家里的事情用公家的车子不好吧？要不我找人给湘潭那边捎个信，让他们派人过来接。
5: 有老子，
6: 你不觉得折腾吗？
5: 你们都去湘潭，我哪儿也不去。

0: 行了行了，没事儿，奶奶这事儿就交给我，好吧？三军，这段时间这个家可就全靠你了。
1: 放心吧。

0: 你还是放下吧，这大晚上的你眼神不好也看不清楚，还是明天。
1: 你有话就直说，别没话找话。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想说什么，你的堂客呀和你的儿女们已经劝了我一晚上了，你想说的话大概他们也听你说的差不多了。我还是那句话，你们会想谈，我留在长沙守着房子。
0: 哎呀，你说的容易，可火烧起来一个人在家里怎么办嘛？
1: 金山不是说了吗，这房子啊牢固得很，火烧不着，水淹不进，除非啊从顶头上掉个炸弹下来。
0: 他那吹牛的话你也信呐？
1: 君山是有不少毛病，可他从来不吹牛，自从他娶了湘君以后啊，他答应的事哪件没办到啊？
0: 可我们一家都到乡下避难去了，把你一个老人家留在魏城，你让我们以后怎么做人呢？回去湘潭的亲戚会怎么看我们？
1: 用你们族长胡大爷，谁敢瞧不起你们呢？再说了，他要知道我不回去啊，高兴还来不及呢。
0: 都快40年了，您还是过不去这个坎儿。妈，当下这局势不是置气的时候啊。
1: 你以为我这是在跟你置气吗？你回去吧。
2: 奶奶，妈，

0: 你这是干什么？妈，您老人家不走，我们这些做小辈的怎么能走呢？
1: 求求您了，跟我们走吧。是啊，奶奶，跟我们一起走吧。您不走，我们也不走。起来，起来。 听话，起来，起来，起来。

你哥是怎么死的？你还记得吗？记得。 把你爸和你哥的牌位带到长沙，当着他们俩牌位的面，我发过誓，今生今世再也不会像他了。你忘了吗？不敢忘。那就别再说了。你们走吧。 我有你爸和你哥的牌位陪着就行了。

0: 唠嗦，怎么样了？你不是说这办法管用吗？
1: 君山，这奶奶啊，吃软不吃硬，过两天你再劝劝她。
2: 哎呀，没用，这么多年了，这湘潭老家多次派人来接她，这好话软话说了多少，她老人家从来就没动过心思。我看咱们再劝也没什么用。
3: 爸，奶奶跟老家到底有什么仇解不开呀、啊？从小到大，他都没跟我们讲过。
4: 对对对，上次香水回来也这么说，他也没说明白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不该问的别问，啊。哎，安娟，奶奶的脾气我们都知道，非常倔强。这么求她都不管用，劝是没用了。
1: 那怎么办呀？奶奶不走，我们也不能走。
0: 行，我有办法。
4: 什么办法呀？
0: 不该问的别问。我去上夜班，晚上再巡逻呢。啊，早点睡吧。
1: 哎，君山。
0: 哎，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去睡觉。
5: 哎，姐夫，我有好办法，没准能帮上忙。
6: 你不闯祸就算帮忙了，你让开。

0: 看见省政府正在搬家，看来战况不妙。
1: 谁说不是？我今儿请您来就是为了这个。我想把咱们两个孩子的婚事尽早办了。
0: 不谋而合，不谋而合，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只是这个月的黄道吉日都已经过去了，要是再挑日子就得等下个月，怕来不及，所以想问问您的意思。
0: 哎呀，我本人是不大讲究这些，只是家里还有长辈，怕有些忌讳，不可不顾。
1: 啊，人之常情，人之常情。
0: 那你看这样可好？我回家先跟家母和儿女商量商量，咱们再议。
1: 也好，也好。
2: 这么快就结婚啊？我还以为要等到一年半载呢。
3: 害怕了吧？我就说他不喜欢盛承志。
2: 你闭嘴！
3: 都说中了。
4: 哎呀，别闹了，说正经事儿了嘛。
5: 哎呀，我看了，这个月呀，确实没什么吉日。但下个月的吉日呢，还在十五以后呢。
0: 盛家的意思啊，是能早尽量早的把事情办了，以免夜长梦多。我觉得也有道理。让两个孩子早一天成亲，就能早一天离开长沙，我们也好安心呢。
6: 那提早到什么时候啊？这个月既然没有吉日，那起码也得找个双日子吧，然后还得再准备几天。
7: 日子我想好了，明天。
0: 明天？你也太仓促了吧。
3: 是，明天是有点仓促。
7: 你懂个屁。嗯，
3: 妈呀，那么多地儿你还跟我抢什么呀？哎，
8: 哎呀，珊珊，
7: 一点也不仓促，说不定小日本子今天晚上就打进城了，明天我还嫌晚呢。
1: 少天吧，嗯，
5: 君山呐，啊，太早了。
6: 什么都没准备呢。
2: 是啊，
7: 准备什么呀，嫁妆彩礼都是现成的，两家约在一起吃一顿饭这事儿就定了，其他的事儿我来办。
2: 我还没准备好呢。我
7: 你准备什么？一家子人替你忙活。
3: 他就不想嫁给那个小男人。
6: 小夏，这婚事可是你自己点头同意的啊。
2: 我是点头同意了，但是我不想这么早就结婚了。
7: 来，你再给我说一遍。
2: 我不想那么忙着。
7: 你想干嘛呀？啊，全家人替你忙活，你属驴的是不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
2: 能不能等我回来再接啊？
7: 不行。
6: 想想，你想一想啊，咱们全家都走了，那盛老板肯定以为你悔婚，
8: 对，
6: 怎么可能等你回来呢？
2: 那这就说明盛承志根本不爱我，这婚不结也罢。
3: 让我说着了吧，他就等那句话呢。
7: 你给我把嘴闭上。
0: 我还是觉着明天太仓促了，这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就这样草草了事，那也太委屈两个孩子了。
2: 嗯，
7: 委屈谁呀？怎么委屈了？这叫急事急办。等他们到了内地以后，给他们补办一个仪式，那个时候请多少桌都可以，吃流水席都没问题。
5: 我看要不这样。

0: 咱们明天呢，先订婚，给盛家吃颗定心丸，然后各自回各自的家。等他们离开长沙，到了内地以后，再登记圆房，觉得怎么样？
1: 这样好，这样好。先定了名分，其他的事情就好办了，也合了规矩啊。
2: 先问问香香吧，香香，这事儿行吗？
3: 不用问了。

0: 不好好的在屋里试衣服，你又想往哪走啊？还想往哪儿跑？
1: 跑什么？
0: 逃婚呢？逃什么？
2: 说你行行好吗？这回被抓回来，我被打惨了都。
1: 我既然答应别人的事情，我肯定会承诺的。
0: 那你要干什么呀？
1: 你有没有想过，咱们家有姐夫这条内线，可以知道省政府的消息？那长沙城这么多人，他们怎么办呀？
0: 小点声，这是姐夫老子偷来的消息，你想嚷嚷的全城都知道，把姐夫拉去枪毙啊？
1: 那我最起码也得跟亲朋好友还有表哥说一声吧。再不济，我也得跟金夫人说一下吧，得让他有个准备呀。
0: 对对对，金凤还不知道这件事呢，赶紧的，赶紧的，找金凤，快点！
1: 你说我金凤，你还比谁都劲儿大。
3: 你胡说什么呢？医院这么忙，我怎么能离开呢？
0: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我姐夫有内部消息，说我们的防线肯定守不住，长沙城就要沦陷了。
3: 沦陷了又怎么样？我还怕鬼子不来呢。
0: 那万一来的不是鬼子，是别的呢？
3: 别的？别的什么？鬼吗？还是你呀、啊？
0: 我就一句话，长沙城要遭殃了，赶紧离开这儿吧。
3: 小满，你已经耽误我很多时间了，现在我得去工作了。帮我把这个交给十六城的病人。
4: 嗯，好。
0: 跟我说，
3: 小满，小满，你干什么呀？
0: 什么要放火烧长沙，到时候你不走也得走。
3: 你从哪儿听来的消息啊？
0: 这你别管了，只管走就是了。我是冒着死跟你透露的消息。
3: 小满，我没工夫跟你玩游戏，你这种把戏骗不到我的。
0: 我说的是真的。
3: 好吧，就算你说的是真的，行了吧？
0: 那你和我们一起去乡下避难吧。
3: 小满，就算我要离开长沙，我也不可能跟你的家人一块走啊。哎，行了，你赶紧回家吧。
0: 不是啊，为什么呀？哦，只要你走就行。你自己小心点，要随时注意听着，只要有空袭警报，马上往城外跑。啊？
3: 嗯，知道了。
5: 你说什么？明天就办事儿，是不是太过匆忙了？
1: 这只是订婚，不是正式的婚礼，全家人都催着我，你以为我愿意啊？
5: 那好啊，那我就恭喜你了，新娘子。
6: 刘大夫，院长找你。
5: 好，马上就来。行了，我先走了。
6: 表哥。嗯。
5: 怎么了？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了？
1: 不是，我是觉得最近战事吃紧，外面很危险，你要是听到什么风吹草动的，比如拉警报什么的，能跑就赶紧跑。
5: 哎，自从抗战以来，这长沙城哪一天少了轰炸呀？我说你现在这是怎么了啊？为什么想到跟我叮嘱这个？哎呀，你到底是说话呀？
1: 奶奶说我订婚了，现在就是个大人了，应该懂得怎么照顾家里的人。你又不肯跟我去乡下避难，我害怕你一个人在这儿没人照顾你，所以。
5: 哎呀，丫头终于长大了，知道心疼人了。你放心吧，我们医院经常搞防空演习，而且这个院里面就有防空洞，我没事了。我走了，新娘子。
1: 表哥。你要当心啊！

0: 来，这是我当年出嫁的时候穿的衣服。哎呀，我那个时候也是一把小腰啊，你得试试，看哪儿不合适的话，我给你改改。明天就穿着它呀，去跟盛家少爷拜堂去啊。
1: 不是拜堂，是定亲。
0: 还不都一样吗？订了婚，拜堂也就快了。来，你试试。
1: 奶奶。
0: 嗯。
1: 我有点怕。
0: 别怕。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奶奶当初嫁过来的时候也怕得要命。其实，经过了以后，也就那么回事了。
1: 我怕小满说的是真的。他说我心里根本就不喜欢沈承志。
0: 他懂什么呀？他的话你也听。唉，这女人呐，天生就这个苦命。喜欢谁，跟嫁给谁，是两码事。等你长大点儿，你就明白这个道理了。
1: 奶奶，那你等我长大点，等我明白了再让我嫁人吗？我不想那么早就嫁人。
0: 女人呐，迟早都得嫁人，不是明天，就是下个月，就是明年，都得过这一关。除非呀，你是个神仙。
1: 奶奶，我舍不得你们。
0: 我们家香香啊，命真好。先是投胎到我们胡家做我的乖孙女，现在一转眼的功夫啊，就要嫁到盛家，做盛家少奶奶。一辈子啊，衣食无忧啊。

0: 小满，小满，一会儿呢，把你这灰衣服换掉，来穿上这个藏红大褂。
1: 我可不穿这个，穿着你大枣胡似的吗？
0: 哎呀，听话。
1: 奶奶又不是我结婚。
0: 哎，又胡说八道。
1: 我
0: 一会儿换上啊。香香，香香，快下来吃早饭了，一会儿还给你梳头呢。这。长宁，我跟你说啊，今天可是你女儿的大喜日子，别放这些鬼哭狼嚎的调调。
1: 哎呀，妈，这出戏啊叫龙凤呈祥，正合适。
0: 哎呦，小心点儿，真是的，怎么回事啊妈？
2: 还好。
0: 多写点啊，一会儿很多地方都会贴的。
3: 有老子干什么，一大早就咿咿呀呀的。我刚收拾好了，怎么又折腾出来了？
2: 这不是给香香筹备嫁妆吗？这虽说一切从简，也不能太不像话了。
3: 盛家有钱，还用咱们准备？
2: 那我们香香也得要面子呀。你说姑娘家一辈子就这么一回了。
3: 行行行，就这一回，我到处理去吧。
2: 哎，亲家里有事，你就不能请一天假啊？
3: 请假，处长恨不得我住在处里边请假。
2: 那今天晚上能不能赶回来喝喜酒啊？这家里总得有个男人撑场面。我爸那人你不是不知道，他说话不合时宜。哎呀，没你打圆场啊是不行的。
3: 行，我安排一下啊。
2: 行。

0: 瞎跑什么？快点开！哎，是，组长，日本人打过来了。
1: 那倒没有，日本人还在新墙河，一时半刻还过不来。可是上面下了命令，让我们立刻做好放火的准备。
2: 行，那有什么吩咐你说。
1: 是警备团的工作，咱保安处协办，只要替他们筹备好器材和燃料就行。这个简单啊，很多工厂走的时候，汽油都留这儿了，我就把它搬来不就完了吗？
2: 这事儿由你主要负责，我就放心了。
1: 那个处长，就是，反正我有点事儿。
0: 你小姨子订婚？
1: 可不。
0: 一大家子人除了女人就是孩子，没个男人撑面子不行啊！这个，
1: 俩小时我就用俩小时，行不行？我把小姨子的事儿办完了，八点以前我就回来。我耽误半分钟，你毙了我！
0: 这拿你没办法。去吧，快去快回。
1: 哎，好。
0: 哎，处长，晚上要不一起吧？
1: 哎，
0: 不去了。这两天我就在想，这火要是烧起来，我们就成了长沙城的罪人。
3: 哪儿还有心思喝酒啊？那我走了。刘队长，走吧。走，队长。嗯，
4: 队长，队掌柜。
3: 看着面熟。
4: 这就是上次跟咱们租车运货的徐掌柜。
3: 哦，想起来了。怎么有事啊？
5: 徐队长，是这样。
3: 我和几个兄弟备了杯薄酒，恳请您赏光。
1: 我还有事儿呢，改天吧。啊，
3: 徐队长，我们也是有重要事求您。谁不知道偌大的长沙市，属薛队长神通广大，
1: 这事儿非得您办不可。就以为啊，我还有公干。
3: 好，
1: 慢点。 带弟兄们去修船厂，把所有的汽油找到，别声张，在这等我。
3: 是，好，放心。

0: 市长秘书派人送来一封信，这都什么时候了，市长还搞这套？
1: 今天是国父诞辰纪念日，长沙每一年都要举行一次纪念会，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今年要请我。
0: 这市长真是消息灵通，挺会拍马屁。
1: 这纪念会您去吗？去啊，当然去了，我还要去见张主席呢。

0: 爱过。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啊，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年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中年，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中年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心，老也不给他来信。可头两天突然给他来了封信，信上说因为膳食吃紧，这长沙城呢

0: 可能不保，到时候政府要放火焚城，让他赶紧收拾东西，赶快逃命。薛队长，谁不知道在这长沙城，您的消息是最灵通的。如果真有这事儿，您一定得告诉我们大家呀。
1: 对呀，
0: 我们家呢，都在长沙，这长沙城真要给烧了，那我们大家可真就没法活了。
2: 你们家眷都没走，
0: 啊？
3: 都没。
4: 我的家眷不是也没走吗？你打听打听去，我小姨子今天晚上跟绸缎庄盛家订婚，要有这事儿，我能在这儿坐着吗？我能在这坐着吗？
0: 不可这，
4: 你这什么这？我没说明白啊，非得让我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跟你们解释吗？没有这个事儿，没有没有没有。你看，咱们长沙这么大一个城，这么多好东西，这么多百姓，一把火说烧就烧了，不可能的事儿，不可能。要真有这事儿，那我们保安处为什么没有接到这个命令？啊，接到了吗？
5: 没有，绝对没有。
4: 你看，没有吗？
0: 可外面传的是有鼻子有眼的。
4: 那是外面传的，你听他干什么？我告诉你，没有就没有。我把话放这儿，你们爱信不信。如果不信，你们自己去找张主席，去找习市长，你看他抓不抓你们？你看他给你们扣不扣造谣惑众帽子？
0: 哎，别！哎，局长，别！徐旅长是这样，我们呢都是小本经营，这个经不得风浪，大人别急，小人过。啊，就算我们啊没说，哎，没说，没说。
4: 来，说好的一杯酒啊！哎，来，
6: 徐队长，
4: 好，好，
0: 啊，徐长，
4: 啊，留步，
0: 不坐了啊，
4: 啊，不坐。
7: 大哥，您这么给他们说，万一火真着起来，那怎么办啊？
4: 你怎么这么办？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警报，警报啊！放火之前拉警报，那谁听着警报不跑？他们傻呀！话说回来，这火要是真放了，老百姓一定会拿我们试问。
7: 那怎么办啊，大哥？
4: 装傻呗！你们三不知装不知道。不然长沙的老百姓一人一口吐了，就把网淹死了。
7: 哥，您还怕被人骂呀？
4: 我不怕，我怕你嫂子。你嫂子一家老小，他们不要脸啊。我可不希望将来你嫂子走在大街上，别人戳她的脊梁骨骂她。
7: 可是咱们干的就是这种遭人骂遭人恨的事儿啊，哥。
4: 就你知道什么？就你知道，去把车快开。
8: 爸，爸，爸，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9: 今天是国父诞辰纪念日，全市要举行集会，我是学界代表，不可不去啊。
8: 这盛家送聘礼的马上就到了。您今天是特殊日子，您不能推掉啊。
9: 你看秦姐人家早就给我下了，还邀请我代表学界上台讲话呢，不好推辞啊。哎呀，
8: 这君山又去执行任务了，你又不在，这家里连个男人都没有，你说怎么接待盛家人呢？
9: 哎呀，盛老板知书明理，应该明白我在全市大会上的发言有多重要啊，不会怪罪咱们家礼数不周的。我早去早回，早去早回啊！
8: 爸。

0: 挑战是马来接春晚，磨磨蹭蹭干嘛呢？
1: 没看到我正忙吗？
0: 妈刚给你弄的头怎么全拆了？

0: 订婚又不是结婚，我戴成那样干嘛？
1: 没什么理要说嘛，订完了婚你就得跟那个小男人走，早几天晚几天的事儿。
0: 那我也不，现在都流行穿婚纱，谁还穿这么难看的衣服？
1: 看你刚说完说订婚不是结婚就想穿婚纱，你要穿婚纱好办啊，让小男人给你买去不就行了吗？
0: 小马崽子，你再敢说一遍，你信不信我把你抓成花猫？
1: 你要能帮我挠出一向日葵，谢谢。
0: 小马，今天是国父诞辰纪念日，听说有万人火炬游行，哎，你跟我去吧啊，小马。啊，咱俩去吧。
1: 我可不去，你姐夫知道又得打我。
0: 你就是一个怂包。
2: 哎呀，这对联也没换，哎呀，来了没有？
3: 来了
2: 啊！哎呀，好儿子，香香和小马呢？
3: 哦，香香还在头上扎头发呢。
2: 小马他又不扎头发，赶紧把他叫来帮忙。
1: 谢谢。
2: 哎，将军
3: 啊，
2: 我油老子呢？
3: 他去参加国父诞辰纪念大会去了。
2: 这不是添乱吗？我把他找回来。
3: 哎，你回来，他说了，这发完营啊就赶回来的。
2: 等他发年到明天了，这么大的事家里不能没个男人呢，我去找他去。
3: 哎
2: 哎，啊，我走走走走走，
1: 他到哪去哪儿？
2: 赶紧去，别管了。哎。
4: 香香和小满，奶奶叫你们快下去，盛家人就要到了。
0: 嗯，行，我马上下去，你跟他们说一声吧。
4: 哎，那快点啊。
0: 哎。

0: 话得我问你呀、啊。今天是香香订婚的日子，你这是去哪儿啊？咱们家不在这儿啊。
1: 今天是国父诞辰纪念日，市里举行集会。
0: 那是政府的事，你凑什么热闹？
1: 我是学界代表，要上台发言的。
0: 那么多人，等到你发言，天都黑了。
1: 我不在乎，
0: 我在乎。
1: 我既然收了请柬，就不可不去。做人要守信，这是我的原则。
0: 嗯，是应该讲原则。小弟，
2: 伯伯，对不起了。
1: 你要干什么？要保荐我吗？你懂不懂长幼尊卑啊？我是女皇老子啊！这么严肃的场合，这么拉拉扯扯，成何体统？让人耻笑。
0: 刘老子，今天是你女儿香香订婚的日子，我只能让人耻笑。小弟，
2: 走吧，走吧。
1: 你心里这只想着自己，根本就没有民族大义。这香香订婚重要，国父诞辰纪念日就不重要了。
2: 伯伯，
1: 干什么？
0: 只
1: 想着自己。
3: 老伯，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订婚呢？咱要不要去讨杯喜酒喝呀？少啰嗦了。

0: 是什么东西呀、啊？
1: 这不是罐头。
2: 赶紧走吧。
0: 从来就没有见过，这是新的玩意儿。
2: 好家伙，送来了！
1: 岐山回来了，你看看这是盛家送的聘礼。
3: 长宁，回来的正好，赶紧把你的好酒啊拿两瓶出来，一会儿宴席上好喝。
4: 啊，这酒席不是说好了男方家准备吗？
3: 哎呀，你这书呆子，真是的！别人准备了，我们也应该有个意思嘛！啊，再说了，你的好酒现在不喝，你准备留到啥时候喝呀？
5: 奶奶，
3: 啊，
5: 别这么说我岳父。我岳父也不是什么都不管，
3: 他管什么呀？
5: 喝酒看书嘛。
1: 徐山，
4: 饮酒读书，乃文人雅士之举，你岂能懂得？
1: 爸，
3: 真是
1: 有志气了。
6: 都是陈年老酒啊。

0: 天的赖猫。
1: 唐宁，你可别舍不得啊。
0: 这是香香的喜酒，当然要拿最好的。我懂，能与长沙大名鼎鼎的盛家结亲，那是我们胡家的荣幸啊。
2: 哪里哪里，论起来是我们高攀了。感谢亲家公把这么好的闺女嫁给承志，以后承志要是有半点亏待她，我头一个不饶她。
1: 盛老板呐，有您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
2: 少来，我小姨子岁数太小不懂事儿，将来过了门要再折腾再闹事儿，教训他，不要客气，教训他。
3: 不会不会，香香是个好姑娘，我一定会把她当亲生闺女一样看待的。这个
2: 啊，梳洗打扮，再梳洗打扮，女孩嘛事儿多。
4: 姐夫放心，我香香成亲以后绝对不会让她受委屈。
2: 哎呦，成志，你看你说的，
1: 香香能嫁，你还是上楼去看看，看香香收拾好了没有？收拾好了，让他们俩赶紧下来。
2: 绝不会收委屈，不会。
0: 承志啊，在家千般好，出门万事难。你和香香离开长沙以后啊，你们一定要互相帮扶，相互照应。
5: 香，
1: 盛老板，菜已经好了，请入席吧。
2: 来来来，请请吧，
1: 请请请，来，
2: 来来来，吃吃吃，承志吃啊，
1: 吃啊，都吃点啊。怎么还没下来？
2: 刘先生，
1: 大姐不好了，香香小满不见了，不见了。
2: 好，来了。
1: 他们去哪儿了？不知道，我每个房间都找了，都是没看到他们。
2: 走走走，你这吃啊，
1: 来吃吧，多吃点啊。来吃，来。
3: 怎么回事啊，香香？
2: 香香，香香临时有事儿出去了，恐怕

0: 关。
1: 我去找找他。
0: 准去。圈子愚钝，为师配不上灵脉。既然他不愿意，我看这事儿就算了。
1: 爸，
0: 走。
2: 盛老板，盛老板，盛老板。
3: 君山，你赶紧去找找香香吧。
0: 张狗逼，死外边得了。
4: 你也不知道说句话。
5: 这样也好。婚姻大事本来就草率不得。
6: 秦满，今年的人比往年少好多呀、啊。
7: 时间还没到吧？一会儿人就多了。
6: 是吗？
8: 长官，刚才都问过了，段主席今天肯定不会来的。
9: 他在哪里？
8: 在他的官邸。
7: 顾长官，
9: 不是香香妹子吗？今天不是你订婚吗？
10: 恭喜啊！
7: 没写，没写。报告长官，我们逃了。
6: 让你多嘴。

0: 们两个小破孩，赶紧回家去吧。
1: 谁是小孩啊？我长成这样，我是小孩？
2: 日本人和进城了。
3: 怎么回事？
2: 有人喝进城了，马上就打到新河了。
3: 你胡说八道什么？鬼子后勤正在对峙新墙河，你不要以讹传讹。你放开！
2: 日本人喝进城了。
3: 你们俩快点回家，不前长沙很危险。
0: 太难了，我们得赶紧找张主席。我怕再这么传下去的话，到时候真的会很惨。
3: 是。
4: 就配胆大。
5: 简直，你这个窝囊废，一将无能，累积三军，
4: 咋活都骗你呢？
3: 这俩小兔崽子非求之不可，
6: 还信不信了？
3: 是，我得去处里边值班，早去早回。
7: 菊山，我这心里还是慌慌的，总觉得要出什么事儿。
3: 你慌什么慌？不用慌，过两天把全家送去香港。
7: 话是这么说，可我还是怕出什么岔子。
3: 等一下啊！
8: 哎，
3: 我给你交个实点。我们保安处把汽油都已经分给警团了，长沙这一半点肯定要烧。咱俩商量好，到时候你就骗了他太太，说是空袭来了，出军躲炸弹，你把他骗到门口，往车上一放就拉走了。
7: 哎呀，这行不行啊？那你们放我之前有没有信号啊？我们好做个准备。
3: 啊，那倒是有。你注意天津门那边有没有火光，有火光那就是信号，看到火光纵火队才放火呢。
7: 啊，我知道了。哎，你要小心啊。
3: 我不放火，我就是一打杂的。
7: 你没瞒我吧？
3: 我瞒你什么？小云。命更值钱，放心，啊！
9: 走，走。

0: 长官，少平说了，张主席早就吩咐过了，凌晨四点他有要事，谁都不见。
1: 跟他提我父亲的名字。
0: 提过了，可少平说张主席听了没说话，挥挥手就让他出去了。长官，看来咱们是见不上了，咱们还是走吧。不行。
1: 出来，我就守在这里不走。
2: 班长，班长。

0: 奶奶，你怎么还没睡呢？
1: 这什么天儿啊！刮这么大风，这种鬼天气啊，不是妖孽作怪，就是要天降横祸呀！
0: 奶奶，这风太大了，咱们还是进去吧。
1: 好，好，好，进去。

0: 真是的，碰上这种鬼天气，又不是黄道吉日，难怪这婚都订不成。
1: 奶奶，这香香逃婚跟天气跟日子没有关系，就是。
0: 就是什么？啊，他都多大了，还不知道事情的利害关系啊？这婚事要是不成的话，传出去以后别人谁还敢要他呀？等他年纪大了嫁不出去，被人指指点点的，他后悔都来不及。
1: 您不是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吗？香香又聪明又伶俐的，以后啊一定会有好归宿的，就放心吧。
0: 你们这些年轻人呐，挑来挑去，就是想啊找一门称心如意的婚事，可天底下哪有那么多门当户对的好人家，等着你们去挑。

0: 猫啊，
1: 这盛家确实不错，可香香的心思没在承志身上，硬逼他也没用啊。
0: 可本来说好了的，他跟着承志走，现在怎么办呢？
1: 现在兵荒马乱的，香香年轻还不懂事儿，在我们身边有我们照顾她，不是更好吗？
0: 也是。
1: 长沙城就要烧了。日本人要是打过来，我们在长沙也没法待了。奶奶，您就收拾收拾东西，明天跟我们一起走吧。不去乡下，那去县城也挺好的呀。您就放心，有君山在，您还怕没有落脚的地方啊？

0: 号称从国外留洋回来的呢。我看呀，白讲了一副好皮囊，里面呢全都是腥臭的旧思想。顾长官，请你至少低下你高贵的头。
1: 你本就是大公鸡，目中无人，趾高气昂的。
2: 今天不是你订婚吗？
3: 恭喜啊！

长官，您就别在这耗着了，耗着也没用。张主席是不会见你的。长官，你要真把身体耗坏了，那师长不得扒了我的皮呀、啊？要不你到吉普车上休息一会儿。

0: 青青，丑八怪，大莲，开门。
1: 大屁股，干嘛？
2: 就知道你没睡。

0: 这事儿你得意了，开心了？
1: 谁开心了？谁得意了？
2: 这顿打你是跑不了了。
1: 谁会打我？没人舍得打我。你别干我妹妹。

0: 长沙真的会被烧啊！
1: 都这么说，还能假呀？
0: 要是长沙真被烧了，那咱们不就无家可归了吗？放心吧，有姐夫在，没人敢动咱们家。就算没人烧咱们家。鬼子现在已经打到新桥河了，指不定哪天就打进长沙城。到时候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想到这些，我心里就难受。
1: 马上就是要走的人了，长沙烧不烧和你有什么关系？
0: 要走你走，我才不走。
1: 你要不走，那小男人就不走。
0: 我饿，
1: 我去拿，
0: 快点。

0: 小宁，你快出来，快出来，快点！你看，是不是火呀？
1: 那不可能现在就放火的吧？
0: 是火，
1: 着火！

0: 这么快就烧起来了？难道日本人这么快就打击乔扎了？快点！
1: 这是谁下的命令？
2: 我怎么知道？连长还等着我去拿炸药包呢。
1: 那炸药包干什么？
2: 炸门！
1: 大哥，怎么办，大哥？

0: 上面真的是下命令了，咱们还是走吧。
1: 现在咱们走不了，江潇真的要完了。
0: 那咱们先找个地方躲躲吧。长官，警察局跟省政府应该是安全的，他们不会放火烧了全城的。
1: 真的，
0: 怎么着也给自己留个窝的。
1: 好，我们现在找他们。

0: 接处长家，谁呀？深更半夜打电话。哎，处长，上面下命令了。
1: 下什么命令？现在才1点多，张主席4点才来视察。
0: 啊？哎，处长，你开窗户看外边，这个警卫团子说，这个天津阁已经放信号了，火点起来了。
2: 啊？这不可能。
1: 按计划要见到张主席的亲笔手谕才行。
0: 警备团放火，最起码也要和我交代一下。
2: 是啊，
0: 我给张主席打个电话，问问究竟是怎么回事。

0: 小丁，哎，到，开车去我家，把你嫂子全家都接出城。好，让他们坐船去将他。
1: 好，
0: 你要小心啊！哎，你嫂子要是出什么事儿，我拿你试试。
1: 哥，我自己不要命了也得保护他们。
0: 你还有没有？来来来，拿。
2: 有。
0: 行行，就这些吧。哎，你的算了，拿着。渡口的价钱肯定是非常，船要咱要多少钱给多少钱，把人送出去。
1: 没问题。
0: 去去去，
1: 那大哥我走了啊。
0: 对对。
3: 喂，
0: 张主席公馆电话打不通，请给他的电话那段，金山呐，我看这事儿有蹊跷。
3: 那怎么办？我亲自去张主席那一趟。
0: 我搞错了啊！不管了，把你什么叫上，把救火的东西带上。
3: 哎哎，队长，队长，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4: 逃命要紧啊！好，今日你给我把他抓了，当场毙了你的罪人。这可是……哎呀，你们快点啊！这逃命啊！
5: 杨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不是薛队长手下的兄弟吗？你怎么来了？你们干什么呀？没长眼睛吗？这是薛宅。我也是奉命行事。
1: 薛队长平时对你不薄吧？这屋子就不要少了。
0: 这是命令，我不能抗命。
1: 你也看到了，人都在这儿，一家老小都在这儿。 如果队长知道是你，能饶得了你吗？
6: 撤。

0: 简直是岂有此理！您没事吧？
1: 没事，小弟，军山大人呢？他在哪儿啊？
2: 走了，具体我都不知道。那边着火了，大哥让我带你去湘潭。
1: 他不会有事吧？
2: 没事，放心吧。啊，
1: 那走吧，走吧。
2: 咱们走吧。
1: 来，
3: 我的包袱呢？我的包袱，包袱。
1: 哎，小弟呀，
2: 不是说好了拉了警报以后才放吗？怎么没听见拉呀？奶奶，具体什么情况我都不清楚了。
1: 哎。
2: 一会儿能回来吗？不就回不来了？虚设的查这火是谁放的？
4: 你们还不知道这火是谁放的吗？我不知道啊，
2: 鬼子还没来，这火是提前放的。你说什么？这火是提前放的，
1: 鬼子还没来。
2: 是啊。奶奶，
1: 奶奶，
2: 上车吧。
4: 哎，干嘛去啊？这不安排好了，咱们去县里住几天。
1: 是啊，奶奶。
2: 你们走吧。过两天和面了，你们再回来啊！
4: 奶奶，
2: 你得给我们走啊！
4: 哎呀，你们走！
2: 奶奶，
4: 奶奶，奶奶，
2: 奶奶又犯倔了，你快劝劝她呀！
5: 快吧！
4: 你快去啊！
2: 妈，
4: 妈，
2: 妈，
4: 妈，
2: 小
4: 弟，
2: 嫂子，
4: 妈，
2: 妈，
4: 妈，
2: 妈，
4: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房子。
1: 你们快走吧，
2: 嫂子，快走吧，您快走吧。
1: 有军神和他的兄弟在，我们没事的，快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上不了船了。
3: 路上
1: 保
3: 平安。是啊，您小心吧，
4: 您小心啊。
2: 老婆，你快上车吧，
1: 上车，上车。
2: 五哥，老先生。

0: 局长，现在警车有着火了，他就是那。局长，今天一天都没见过他。
1: 谁遇上了？这网络里放火的。
0: 我们只是办公室小文员，我什么都不知道。
1: 不知道？你们留下来救我。
0: 现在能跑就是傻子，院长能跑了，我凭什么给长沙一赔大？

0: 谁说我放火了？我纳闷谁放的火呢？这胡家明草菅人命，这造过谣的人，老子被他们抽死都不行！哎，不是你放，谁放的？
1: 说过了，不是老子放的，
0: 放开！让开！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照片里的故事，松山新区实验小学孙爱妮用青春之声讲述家乡英雄故事，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全国特等战斗英雄智顺义。
0: 每一张泛黄或鲜活的照片都是一段滚烫的岁月，一份不灭的信仰。在锦州这片英雄热土上，白老虎屯战斗的峥嵘岁月镌刻史册，白老虎连将士浴血奋战、誓死坚守的英雄气概穿越78载风雨，至今熠熠生辉。红色的丰碑需要守望，英雄的故事需要传扬。今天我们将目光聚集一位新时代少年，松山新区实验小学的学生孙爱妮，共同感受生生不息的红色血脉与精神力量。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月，欢迎收看本期《照片里的故事》。一张照片定格一个瞬间，一组画面承载一段故事。在咱们锦州城北，有一片寻常的玉米地。78年前啊，这里却是辽沈战役锦州外围至关重要的阻击阵地。1948年解放锦州的关键时刻，白老虎连183名战士孤军插入敌后，在这里浴血坚守整整16个小时，打退敌人10余次进攻，用

大牺牲，为主力攻克锦州锁死了战局，铸就了死打硬拼的英雄连魂。那么如今呢，硝烟已经散去了，英雄的故事应该由谁继续的讲下去呢？今天。

0: 我们可以看到，有数不尽的故事是值得我们去深挖掘的。据我所知呢，休息日啊，别的小朋友可能都在游玩休息，但是你却不一样了。你和英烈后代捧着这个浸染着热血的故土，在35度的高温之下，哈，为英烈寻亲奔走，有这事儿吧？啊，然后和老兵还有现役的官兵啊，可以说完成了跨越几代人的红色接力，这事儿也有吧？嗯，那一会儿啊，我们可以听孩子细细的和我们来聊一聊，那一个孩子为什么会这么执着坚守，在这样一片战斗的遗址上呢？一张张照片背后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感动人的瞬间呢？一会儿呢，我们都将会揭晓答案。那么就有请我们的孙海妮和我们一起走进这样一段红色血脉的更续故事。
1: 大家看到这片郁郁葱葱的玉米地，正是当年白老虎屯渗透战的核心阵地。这张照片是在2026年7月28日拍摄的，当时我与白老虎连首任连长陈学良之子陈忠周爷爷，首任指导员田广文之子周长青爷爷，还有孙一力爷爷，以及锦州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的崔景军、李英林大爷一起来到这里。我们小心翼翼地跪在地上，双手捧起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热土，用红布把泥土收集起来。这捧泥土是带着特殊使命的。
0: 一坡热土，一寸忠魂啊！那么这一份传承格外的动人了。那这份承载着先烈热血的泥土，究竟肩负着怎样的一种使命？接下来还是有请我们的小艾妮。
1: 我每到休息日就会来遗址做志愿讲解，我的讲解视频被千里之外的周长青爷爷看到了，特意寄来了一个军用水壶，托付锦州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王新立叔叔转赠给我。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前举行了赠壶仪式，这个水壶承载着前辈对我的信任与嘱托。战旗永驻，千里寻亲，为25位英烈寻亲公益活动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举行，周爷爷专程赶来了。现场，周爷爷送给了我一本珍藏多年的《白老虎连画册》，上面还有陈忠周爷爷和周长青爷爷的亲笔签名。我向周爷爷敬了一个少先队队礼，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接过了一份沉甸甸的嘱托。我要继续讲好英雄故事，传承红色血脉。
0: 那听你讲这么一段啊，特别让人动容。一只水壶，一本画册，还有一个少先队礼啊，这是一份跨越时空的托付了。那我看到你带来这么多的照片哈，有一张午饭的照片，对吧？那给我们说一说，这个照片背后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我第一次来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的时候，正好是中午，看见老兵大爷们正在吃午饭，只有干豆腐卷大葱。我就问大爷，中午怎么就吃这个？
0: 太简单了。
1: 大爷笑着说，在这里值守，中午简单凑合一口就行。后来我每个休息日都会来遗址做志愿讲解，中午就会看见这些老兵大爷们，有的时候泡方便面吃，有的时候吃干豆腐卷大葱，有的时候只啃大饼子。他们不计报酬，默默守护着这片阵地，深深打动了我，也更加坚定，我要坚持做好讲解，传承红色故事。
0: 感觉这些个老兵大爷们，他们那种朴素是吧？前辈们的那种朴素的坚守啊，也在潜移默化的感染着你。那还有一张照片，你喝水的抓拍，在咱们刚才的时候我看到了，那天天气应该是非常非常热，汗水已经是滑过脸颊了。
1: 是的，那天特别特别的热，锦州气温高达35度。而且一整天我都在户外帮忙筹备活动，还跟着陈爷爷和周爷爷到户外采集热土。到中午，我浑身起满了痱子，皮肤一阵阵刺痛。下午休息喝水的时候，被摄影师拍了下来。照片里，我手中拿的水壶就是周爷爷送给我的那个军用水壶。 虽然天气酷热，但是能为寻亲出一份力，我也觉得很有意义。
0: 嗯，的确啊，顶着这个高温酷暑参与这样的公益，小小年纪这份毅力是很难得的。嗯，那除了给游客讲解，你给同龄的这个同学们是不是也讲过战斗遗址的相关的一些故事呢？
1: 嗯，对的，遗址经常会有大学生、高中生、初中生、小学生来参观。

0: 其中有一批来自易县刘龙沟小学的参观者们最为特殊，那里正是当年白老虎连战士奔赴战场的出发地。78年前，白老虎连战士从易县刘龙沟红石辣子村出发，奔赴白老虎屯浴血奋战。78年后，英雄故土的孩子们来到这里。那天由我担任讲解员，为同学们讲述发生在白老虎屯的战斗往事。从英雄出征的家乡到英雄浴血的阵地，红色故事就在我们少年之间传递。我也希望能把这些故事讲给更多的同龄人听，让更多的人记住这些牺牲的英雄。
1: 那在照片当中我还看到一组哈，你在遗址日常是有这个值守的照片。没想到你还会这么执着啊，不只是讲解，还会有很多琐碎的小事发生在你的身上。
0: 空闲的时候，我会打扫遗址，擦拭展柜，清扫院落，浇水除草。院子里老枣树下的小书桌就是我平时看书写作业的地方。没事的时候，我还会观看白老虎屯战斗的纪录片，一点点读懂当年那场残酷的战斗。对我来说，这里不仅是一处遗址，更是我的成长课堂。我愿意做好一件件小事，牢记历史，把白老虎连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1: 你带来的故事太多了，而且照片也很多，都记录了很多珍贵的照片哈。应该是有很有分量的一个合影，我记得应该是和这个现役连队的指导员还有老兵队长他们也有在一起合影的照片吧。
0: 对，有的。这张照片是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前拍摄的，中间这位是白老虎连现任指导员王斌旭叔叔，另一边这位是锦州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王新立叔叔。革命先烈浴血奋战，退役老兵默默守护，现役官兵传承连魂。再加上我，王斌旭叔叔鼓励我说要讲好英雄故事，把白老虎连死打硬拼的精神传承下去，这句话我牢牢记在了心里。
1: 其实说了很多哈，比如说先烈呀、老兵啊，还有现役的官兵啊、少年讲解员等等，几代人都同框在一起了，就是最好的一个红色的接力。那么我们的小艾妮做红色讲解员会占用你很多课余的时间，但是我听说你学习成绩依然很好，很优秀的是这样哈。
0: 对的，我虽然是一个小学生，力量有限，但是我生长在英雄的城市锦州，前辈们不计得失守护遗址，先烈们为家乡流血牺牲，我也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我的个人宣言就是争做红色传承人，讲好锦州英雄故事，传递正能量。
1: 说得真好啊！从捧着热土的郑重时刻，到烈日之下忙碌的身影，然后呢，从和老兵们简单的一顿午饭，然后再到老枣树下学习历史的日常，可以说一张张照片记录着一个少年的成长。历史不只是书本里面的文字，更是因为有孙爱妮这样的小小传承人，用少年的声音把白老虎连、把锦州大地上的英雄往事一遍遍的讲给更多人听，红色血脉才能够代代相传。那也希望更多的青少年朋友哈，也可以走进红色遗址，读懂家乡历史，传承英雄精神。感谢孙爱妮来到我们的演播间，本期照片里的故事到这里呢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与守候，我们期待下期再见。赤胆赴使命，热血铸丰碑，全国特等战斗英雄智顺义在战场上奋勇争先，以血肉之躯诠释忠诚，用赫赫战功彰显英雄本色。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就让我们共同倾听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韩百合的讲述，重温英雄的荣光岁月。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韩百合，来自赵东小学4年15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述的是全国特等战斗英雄智顺义的故事。当舍身炸地堡的战斗英雄董存瑞用生命托起胜利的曙光时，他不仅炸开了通向解放的道路，

点燃了战友志士意，胸中永不熄灭的信仰火炬。两位英勇的燕赵儿女以血肉成就了一场薪火相传的接力，一个将19岁的青春定格成永恒丰碑，另一个带着榜样的烙印在战火中淬炼成为特等战斗英雄。1918年，志士义出生于河北省丰宁县一个穷苦农民家庭。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被分到了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五旅3团2营6连6班，董存瑞是他的班长。1948年5月，参军不到一年的志士义跟随部队参加解放河北隆化的战斗。当时董存瑞是爆破组长，志士义是突击组长。战斗打响后，志士义率领突击小组跟随爆破组一路挺进，一口气炸掉了国民党军的4个炮楼5个碉堡，随后又掩护董存瑞打到了敌人的一个桥形暗堡。在这里他亲眼目睹了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英勇壮举。董存瑞为了胜利舍生忘死的大无畏精神更是深深地激励了志士义。从此董存瑞成为他心中的榜样。1948年9月，在昌黎战斗中，志士义机智勇敢，只身单枪闯入敌群，俘敌148人，缴获长短枪100余支。同年10月，在攻打秦皇岛以北的上庄陀战斗中，他率领突击队攻打炮楼，胜利完成任务，俘敌20多人，缴获长枪17支，机枪2挺。解放战争中，他先后荣获毛泽东奖章、勇敢奖章、艰苦奋斗奖章、模范奖章等，并在1950年全国英模代表大会上被授予全国特等战斗英雄称号。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志士义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英雄本色，严于律己，艰苦朴素，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离校后，他先后在200多所学校担任校外辅导员，讲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董存瑞的故事。他所做的革命传统报告教育激励了千千万万的青少年，被总政治部评为先进离休干部，多次被评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正是有诸如他们这样在危急时刻敢于冲锋在前的英雄们的守护，祖国才会更加强大，人民才能幸福安康。今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们要崇尚英雄，高扬奋斗风帆，让英雄精神薪火相传。

盛夏锦城成新火，青春归乡传信仰。今年5月，辽沈战役纪念馆红色宣讲团开展“英雄永不谢幕，红色大思政课”高校巡讲活动，走进大连交通大学，以沉浸式红色大思政课信念为学子们播撒下信仰的种子。近日，这颗种子在锦州生根发芽。来自大连交通大学交通工程学院的20名锦州籍返乡学子组成三下乡实践团，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启了红色研学与驻馆宣讲之旅，以实际行动更续红色血脉。在展馆里，实践团成员跟随讲解员循着历史脉络，系统回顾了辽沈战役从战前部署、浴血攻坚到东北全境解放的壮阔历程。他们研读泛黄文献，查看大型战役沙盘，驻足于一件件斑驳文物